0: 种野兽非常奇特，它的身体像牛，但是啊没有角。它的身体的颜色啊是深青色的。它每次出水都会引起风雨。它的身上还会发光，发的光呢如同日月之光。并且说啊，这种野兽啊它只有一条腿。那么这种野兽的名字叫什么呢？《山海经》中说它叫魁，它就描述了魁这种生活在深海中的一种动物。实际上看到这样的描述啊，我自然而然地就想到了我们现实生活中所经常会看到的一种动物。这种动物啊就是海狮。海狮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它主要生活在北极或者在寒温带地区，在南美的地方啊也有海狮的出现。其实海狮啊它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动物。我们再来看一下海狮它的特征。海狮呢它的身体也像牛，但是也没有角。它身体的颜色呢也是深青色的。它经过千年的进化之后，它的前肢变成了两个蹼，而后肢呢也变成了两个蹼。但是我们从外观上来看，它后肢的两个蹼是几乎是连在一起的，就像是一条腿一样，就像一个大尾巴一样。它的叫声也是很浑厚，像牛一样。我们可以想象，当海狮出水以后啊，出水的时候啊，如果遇到这个晚上的月亮光很亮的时候啊，它的身上也一定反射着月亮的光。所以从这些特征来看，《山海经》所描述的这种魁这种动物啊，与今天的海狮非常相像。但是《山海经》对于魁的描述啊，那把它完全神化了。
1: 一艘神秘沉船的出现，竟意外再现中华航海之光，洗去后继的泥沙，我们能揭开哪些古代航海之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山海经》中记载的魁与海狮的形象特征确实有不少相同之处。如果说魁的文学形象设计就是参考的海狮，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海狮个性比较温顺，胆子相对较小，而《山海经》中的魁却是食人的怪兽，两者的习性有天壤之别。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刻意将魁描写成恐怖的怪兽呢？这其中究竟蕴含了中国古人怎样的精神内涵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四集《山海之经》。
0: 那么《山海经》为什么要这样描述魁这种动物呢？实际上它要告诉我们，大海深处生活着像魁一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恐怖的野兽啊。大海是恐怖的，我们应该敬畏大海。但是同时呢，《山海经》还传达给我们一种信息，告诉我们魁是可以战胜的。为什么呢？《山海经》中接着记载说，当年皇帝啊曾经杀死过一头魁，把这头魁啊它的皮剥下来做成了一面鼓，用魁的骨头做成了鼓槌。这面鼓啊声音非常大，声如雷鸣，一敲500里范围内都能听到。这种记载就告诉我们，皇帝不仅可以深入大海7000里，而且可以杀死魁这种非常恐怖的动物。他告诉我们要建立起战胜海洋、征服海洋的信心。所以《山海经》中所讲述的魁的故事啊，告诉我们，一方面大海是恐怖的，是要杀人的，另一方面呢，我们人类是可以涉足深海，是可以

0: 胜海洋的。那么类似魁的这样的故事啊，不仅仅这一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所提到的精卫填海的故事，也是一个树立我们战胜海洋信心的一个神话故事。这就是《山海经》给我们传达的有关海洋文明的信息。第五个方面，记载了舟船的发明者。舟船呢，它是海洋文明的重要成果，也是我们人类征服海洋的重要的工具。《山海经》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方国，叫大人国。这个国家的人呢，他的体型都很高大，可以坐在地上来制作独木舟，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其实《山海经》关于舟船的建造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在以前的节目中啊，我们曾经谈到独木舟啊，它的发明者是谁。在典籍的记载中啊，有若干个独木舟的发明者，包括黄帝啊、共谷、画胡、枯木为舟、眼木为戟、巧锤作舟、博弈作舟等等。而《山海经》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独木舟的发明者，这就是潘禺世世为舟，就是潘禺这个人最早发明了独木舟。那么潘禺是谁呢？在《山海经》中的记载啊，他是这样说的：潘禺他是帝群的曾孙。当然，在其他的典籍中还有记载啊，潘禺是皇帝的曾孙的。但无论如何，《山海经》给我们提供了独木舟的发明者之一潘禺啊，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讲到这儿呢，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了。《山海经》是一部保存了上古时期一直到夏商周时期的丰富海洋文化信息的一部经典。它表明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善于经略海洋，敢于征服海洋。《山海经》本身就是一个海上传奇。那么在《山海经》之后还会发生哪些传奇故事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一艘神秘沉船的出现，竟意外再现中华航海之光。洗去后继的泥沙，我们能揭开哪些古代航海之谜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数》。

0: 大海是传奇美丽的，大海也是凶险多变的。这种凶险与多变伴随着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始终。中国古人在长期与海洋为伴的过程中，经受了无数的磨难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中国古代航海发展史，既体现着航海者与海洋斗争的英勇气魄与无畏精神，也饱含着先人们的艰难求索与辛酸血泪。作为较早探索海洋的民族之一，中国古人在与海洋的较量中，也逐渐掌握了海洋的规律，创造了众多先进实用的航海技术，实现了郑和七下西洋、法显渡海归国、汪大渊远洋航行这样的航海壮举。那么，这些彰显中国古人智慧的航海技术到底是如何改变世界的？中国古人安全行驶在茫茫大海上的制胜法宝究竟是什么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
1: 1996年，我国的渔民在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海域的华光礁附近发现了一艘沉船。这艘沉船被文物部门命名为“华光礁一号”。在此

0: 此后的十几年中，考古人员对这艘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水下发掘，出水了接近10000件瓷器。根据这些瓷器以及船上的遗物，考古人员断定，这艘沉船是一艘南宋时期的海外贸易商船。这艘船啊，它有6层船体，制造的工艺是相当精湛。当年，它可能是从福建的泉州出发，要到东南亚一带从事海外贸易。走到华光礁附近之后，沉没了。那么这艘沉船为什么会在这个水域沉没呢？考古人员进一步的断定，它沉没的原因啊，是到了这一水域，航船失去了控制。失去控制以后啊，船被潮水打入了浅水珊瑚礁丛中，从而搁浅了，造成了船体的破碎，从而出现了海难。那么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这艘造船工艺十分精湛的古代的海船，怎么会出现操控问题了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问题啊。我们这期节目啊，主要来介绍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中华民族涉足远洋深海，由来已久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在这个时代，已经有了远洋航行的一些萌芽了。比如《论语》中啊，它有这样的记载，说“乘浮浮于海”，这里的“浮”啊，是指一种小型的筏子，就是说人们可以乘坐着小型的筏子从事航海活动。那么是谁乘坐着这样简陋的航海工具在海上活动呢？我们看看明代的典籍《婺源》中有这样一句记载，说浮溪始成浮。浮溪是我们传说中啊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他第一个乘坐着筏子航行于水上的人。那么既然他是第一个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水上的人，他也有可能乘坐着这样简陋的工具航行在大海之上。要涉足大洋啊，必须掌握一定的航海技术，这是肯定了。一艘航船航行在大海之上，如果没有一定的航海技术啊，不仅达不到航海的目的，而且呢，还会有安全问题。所以我们人类在开始出海航行的时候啊，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航海技术问题。
1: 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航海技术都包括了哪些内容？中国古人完成众多航海壮举的秘诀是什么？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辞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众所周知，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这一壮举所展示的不仅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的宏大气魄、和平友好的外交理念，也是中国古代无与伦比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正是这一系列的重大成就，造就了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它凝结的是无数工匠和航海家们的智慧和汗水。那么回首过去，中国古人在航海技术上都取得了哪些傲人的成就？他们又是如何成功完成一次次航海壮举的呢？

0: 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到明代以前始终领先于世界。关于中国古代的航海技术啊，我们可以大致梳理一下。那么它的内容都包括哪些呢？我在这里啊主要概括梳理为三点内容。这第一点就是把握季风洋流规律。在大海之上啊，存在着季风和洋流，它们都是影响航海的重要因素。直到今天，我们在航海的过程中依然要考虑这两个因素。那么什么是季风和洋流呢？我们先来看季风。所谓季风啊，就是在海洋上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出现改变的风。既然它随着四季的变化，那么这种风就一定有它自己的规律。比如说在东汉时期有一个典籍叫做《风俗通仪》，它当中啊就有这样的说法，说五月有落梅风，江淮以为信风。这段记载是说，在每年阴历五月的时候，当江南的梅子熟了即将要落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江淮一带就出现一种信风，它是从东南海上吹来的一种季风，这种季风就有利于海上的航行，这是季风。我们再看看洋流。什么叫洋流呢？所谓洋流啊，就是在海洋中存在的大规模流动的海水，也叫做海中的河流。引起洋流的因素很多，其中呢有风的因素，还有地球的自转，还有海水的密度。其中风的因素是引起洋流的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说风与洋流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洋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啊，是它的稳定性。因为在海上啊，一年四季存在着一种横风，常年不断的朝一个方向吹动的风，由这种风而引起的洋流是相对稳定的，它的流向也是朝向着一个方向来流动，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海水流动的方向有水平的，有垂直的，以水平流动为最主要的一种方向。季风和洋流对航海来说有很大的益处，也就是航海者如果掌握了季风和洋流的规律啊，可以乘着季风和洋流顺风顺水，不仅省力，而且还很安全。所以在历史上，你看我们在远洋航行中开辟的很多航线都是按照季风和洋流流动的方向来开辟。中国人对于风的认识啊，我们可以追溯到这个商代，在殷墟里面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东南西北四方风的这样的记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不仅对于风有了认识，而且呢对于潮汐和洋流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管子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比逆流成为百里，宿夜不除者立在水也。这段话就是说，这些从事海上渔业生产的人呢、啊、他一定要按着潮汐和洋流的方向来从事海上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处于危险的境地，他也可以昼夜在海上活动，并且呢航行百里也会安然无恙。这完全都得益于这些渔人们掌握了海洋的规律，掌握了潮汐和洋流的规律。那么对于渔人来说是这样，对于航海者来说那更是这样了。到了秦代啊，航海家们对于季风 和洋流规律的把握呢，就更加纯熟了。在这里啊，我以徐福东渡为例。当年徐福受命为秦始皇啊，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他率领着船队呢，就到达了日本。在当时，我们中国和日本之间并没有开通航线，船具也非常的简单，没有舵，也没有橹，只有帆和桨。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徐福的船队是如何航行到日本的呢？实际上有两点，我们今天完全可以肯定。第一点，徐福的船队是沿着海岸而航行的，这样呢，就可以避开了季风对航行的影响。第二点，徐福是完全利用了洋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西太平洋啊，有一股世界上非常著名的洋流，叫做黑潮。黑潮形成的原因是受了风的驱动。黑潮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高，水的透明度也比较大，所以它水的颜色啊，从深蓝色偏黑，故曰黑潮。黑潮啊，它的主流流向了日本群岛，而它的支流呢，就进入了我国的东海。进入我国东海的支流啊，也分为两部分，它的一大部分啊，直奔对马海峡而去，到了对马海峡，形成了对马暖流。而它的另一部分呢，继续北上，受到了山东半岛的阻挡，而向右旋转，又流向了朝鲜半岛，然后顺着朝鲜半岛的西海岸南下，汇入对马暖流，流入日本海。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啊，黑潮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一条海中的河流。徐福啊，他是一位方士，具有比较丰富的海洋知识。黑潮所形成的这种暖流，徐福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在航海过程中，他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洋流，航行到了日本。那么有人会问了，徐福当年航行到日本的时候啊，他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航线呢？关于这一点，典籍中没有相应的记载，但是我们今天可以根据洋流流动的方向来大致还原一下徐福当年船队所航行的路线。当年徐福的船队是从琅琊出发，经过胶州湾，到达了山东半岛顶端的城山头，然后绕过城山头到了知府，就是现在的烟台，从知府继续往西航行到了蓬莱。到蓬莱以后呢，向北沿着妙岛群岛诸岛航行，然后到达辽东半岛，从辽东半岛往东北方向航行，到达鸭绿江口，然后沿着朝鲜西海岸南下，最后穿过对马海峡进入日本海，到达了北九州。这是我们今天给徐福船队还原的一条航海的路线。那么秦朝以后啊，我们中国人对于季风和洋流的认识和把握那越来越熟练了，到了元明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比如说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每一次出海都要充分的利用季风和洋流，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这是我们今天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一项内容。
1: 在航海途中，天气变化关系到每位船员的身家性命。那么古人是如何进行海上天气预报的？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早在先秦时代，中国古代的航海者就已经掌握了季风规律，并且利用季风的更换规律进行航海。但是在海面上所刮的风并不是单纯的季风，还有许许多多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灾难的狂风暴雨。因此，为了防止风暴的突然袭击，我国古代的航海者非常重视预测天气，并总结出了大量预测天气的经验，以便决定开航和停泊。那么没有现代科学仪器的帮助，早期的航海者们究竟是如何进行航海天气预报的呢？
0: 第二项内容，实施气象海况预报。海洋啊，是深邃而可怕的，人们之所以畏惧海洋，是因为海洋啊，它瞬息万变。此刻它可能是风平浪静，到了下一刻它会波涛汹涌。在中国的古代，对于大海的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不能从理论上进行科学的解释，怎么办呢？哎，人们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说呀，大海啊，它是有主宰者的。谁来注册大海呢？是由海神来主宰的。大海上所有的变化都是海神的喜怒哀乐而引起来的。比如说，当海神心情高兴的时候，大海就会风平浪静；当海神发怒的时候，大海就会巨浪滔天。于是人们就产生了对海神的敬畏和崇拜。但是人们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呢，也逐渐地发现，海神呢，他的喜怒哀乐也是有规律可以把握的，也是有先兆的。比如海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天空中又是什么样的状态，岸上的动物和植物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根据这样一些景象的变化，人们可以摸透海神的脾气。实际上，这就是早期海上天气和海况预报的缘由。当然，我们说啊，世界上是没有神的，大海的一切变化都是由自然界的运动而引起来的。中国古代的气象预报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我们可以追溯到商代，在甲骨文中就有风、云、雨、霜、雪这样一些字眼，这样的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啊，很有可能也会运用到航海当中。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了，人们出于生活生产的需要，也不断地进行天气海况预报的探索，甚至在一些诸侯国里啊，出现了专门进行天气预报的官员。比如说在沿海的吴国，就流传着这样的谚语，说是鱼儿撑水面，水来淹高岸，水面生轻电，天公又作变。意思就是说，当鱼啊聚集在水面上的时候啊，大水就会来到了，潮就会涌上来，就容易造成水灾啊。而当水面产生颜色的变化的时候，变成了深蓝色，那么天公就会不作美了，就要发生变化了。 就是天气要变化了。这就是根据自然界的一些变化来实现对天气和海况的预报。到了后来，人们越来越多的掌握了这些这个自然界的事物啊景象变化的规律，利用这些变化呢来预测天气、预测海况，不仅用于生产生活，而且用于军事，甚至到了明代啊还用于海防了。在明代啊，有一个人叫王在晋，他写过一本书叫《海防纂要》。在这部书中啊，王在晋就分析了影响海防的气象和海况的这些因素，其中呢提到了战海。什么叫战海啊？所谓战海就是海况预报，并且啊他编了一首战海歌，读起来可以说朗朗上口啊。其中啊有这样的词句，说楼孤放羊，大惧难当，两日不至，三日无妨。我们先看这四句，说楼孤啊这样一种昆虫，如果飞舞在大海之上，这是飓风到来的前兆。在这种情况下，飓风如果两天不到的话，到了第三天飓风来到的时候就没法防范了。楼孤啊它是一种生活在土壤里的昆虫，这种昆虫如果出现在海面上，大量的飞舞在海面上的话，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靠近岸边的水域，土壤里的楼孤飞到了大海之上；第二种情况是航行在大海深处。它是从哪里飞来的呢？是从船上种植蔬菜的土壤里飞出来的。但是我们说，无论是哪种情况，楼孤出现在海面上是一种非常反常的现象，它不正常，它一定与自然界的某种情况有着必然的联系。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楼孤这种昆虫与飓风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个人认为啊，它一定是有道理的。我们再看下一句，金银并海，风雨历带，海泛沙尘，大惧难尽。就是当海面上出现了像金银一样波光的时候啊，风雨就要来了。当海面上泛起沙尘的时候，这也是飓风到来的前奏。最后两句，熟读此歌不遭风波，只要我们把这首歌熟记在心，能够说出来读出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在海上遭遇到了风暴。由此可见，在明代预报天气和海况不仅十分普遍，而且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啊，郑和船队里就专门设有阴阳关，阴阳关就是进行天气和海况预报的官员。当这些官员发现海上出现了像战海歌这样所描述的这种景象的时候啊，他们就会为船队做出提前的预报，比如说提前或者是推迟出港，在航行中可以提前躲避到那些安全的地方，从而避免海难的发生。这是我们说的航海技术的第二项。
1: 一张古老神秘的中国航海图是如何在数百年前远渡重洋出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六集《神秘海图》。船只航行在烟波浩渺、凶险莫测的大海上，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迷失了方向， 轻则无法准确到达目的地，重则

0: 葬身鱼腹，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当人类涉足海洋的时候，第一件要事就是解决导航定位的问题。那么中国古人在茫茫大海之上究竟是如何实现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呢？请继续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五集《航海有术》。
1: 第三项内容就是掌握导航定位技术。远古时期，由于我们的航海工具啊非常的简单，也就是靠筏和独木舟来进行海上航行，它涉足的范围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采取的这种定向导航的方式啊非常简单，主要依靠地标进行定向定位，就是说啊利用岸上的山川或者是岛屿这些地标物作为判断方向的标准。这种导航的方法叫做地文导航技术。在这里啊，我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航行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中间隔着渤海，考古人员发现在辽东半岛的小珠山、吴家村这些遗址中所出土的陶器带有山东半岛大汶口文化的特征。同样呢，在山东半岛的烟台白石村遗址所出土的这些陶器啊却带有辽东半岛小珠山的文化特征。这就说明在5000年以前呢，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有文化的交流。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两个半岛之间隔着一个渤海海峡，而渤海海峡的宽度是59海里。59海里啊，拿到今天不算远，但是在远古时代啊是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啊。无论是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还是从辽东半岛到山东半岛，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路呢是陆路，一条路是海路。从陆路上走要绕过渤海湾。这条路啊在远古时期不仅遥远，而且充满了艰险。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条路是存在的，但实际上古代人走这条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第二条路就是走海路了。我们看走海路啊，它非常简洁，可以直接到达，越过海峡就是。那么有人就说了，在远古时代我们的航海工具都是筏子和独木舟，而渤海海峡的宽度将近60海里啊，怎么来越过呢？以什么来导航呢？会不会迷航呢？其实是不会迷航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在两个半岛之间虽然将近60海里的距离，但是呢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岛屿有32个。这32个岛屿啊就像一条岛链一样，把两个半岛连起来了。这个岛链就是妙岛群岛。妙岛群岛啊，它的主要岛屿由南向北包括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大黑山岛、猴矶岛、驼矶岛、大秦岛、小秦岛、南蝗虫岛、北蝗虫岛，而这些岛屿把整个的海峡分作12条水道。这12条水道都很窄，大多数的水道它的宽度啊不超过5海里。最宽的一条水道是北蝗虫岛与辽东半岛的老铁山之间的水道，也仅仅24海里。这24海里啊，在天晴的时候啊，这水道两侧的人都可以看到对面的陆地。所以我们古代人在越过渤海海峡的时候，他可以珠导航行啊，

每一个岛都是方位物，都是地标物。甚至在遭遇到风暴的时候啊，有这么多的岛屿可以躲避风暴。所以在远古时代，从海上来实现两个半岛之间的交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到了夏商周时期啊，出现了木板船。木板船出现之后呢，人们的活动范围就大大的拓展了，祖籍啊，延伸到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中南半岛，甚至是更远。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仅仅以地标作为定向导航的标志，已经远远不够了。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引入更加有效的导航方式。于是，天文导航方法就出现了。所谓天文导航方法，是借助于天体来确定船的位置和方向的一种导航方法。在夏商周时期啊，人们就已经开始利用天体在判断方向了。比如说，我们白天看日出日落，晚上看星星月亮的这个运动，也可以辨别方向。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学会了看北极星，就是利用北极星来导航，并且还学会了量取北极星与海面的高度。到了汉代，在典籍中就出现了利用北极星和北斗星导航的最早文字记载。比如说北斗星，它始终在北方，处在北方的天空中，它不会出现在其他的方向上。同时，人们还发现，有很多的星辰，当航船处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它们距离海平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具体说，航船所处的纬度不一样，有些星辰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人们就思考着，能不能借助于这样一种现象，来给船定向和定位呢？于是到了宋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就发明了过洋千星术。所谓的过洋千星术啊，就是通过测量星星与海面的高度，或者说是一种夹角，来给航船定向定位的方法，这就叫做过洋千星术。它是通过12块千星板来实现的。到了北宋时期，指南针正式的运用了航海当中。这样，在航海中就出现了两种导航的方法。一种导航方法就是以指南针为核心的地文导航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以过洋千星术为核心的天文导航方法。这两种导航方法在航海中不断地交替使用，相互的补充，使得导航技术更加精确。在明代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在每一艘郑和宝船上都有一间侦房，这间侦房啊，也是航海指挥室，也是船长工作的地方。我们看看这间侦房里边的设置，你就可以了解当时我们是如何采用导航方法的。这间侦房里面中间设有一个平台，在平台上设置有指南浮针，也叫做水罗盘。在平台的一侧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放置着1到2副千星板。在平台的另一侧呢，也有一个架子，放置着航海图和一些文字的航海资料。然后在有些地方呢，还专门要焚香，焚香是为了计时用的。在一些角落里边，还放着测量水深的长绳子。我们看看

有可能它在预报天气和海况的时候啊，预报的不准，中间遭遇到了风暴，从而使航船失控，出现了海难。另一个原因呢，就是导航出了问题了，走到华光礁附近，偏离了正常的航行的路线，从而搁浅出礁，造成了船体的破坏。总而言之，是航海技术出了问题。当然，这种航海技术上所出现的问题啊，是不可避免的。在古代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今天我们的科学技术非常的发达，也不能完全杜绝海难的发生啊。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中国古代，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甚至数以千万计的这些航次中，绝大多数的航船是安全的。他们描绘了中国航海史上的壮丽图景，也是中华海洋文明发达的标志。那么，在这无数条的航线上，还会发生哪些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

0: 每日一席话。
1: 面对新时代的风云际会，中法应当秉持建交初心，积极面向未来，敢于有所作为。
2: 这句话出自2024年1月25日习近平主席向中法建交60周年招待会发表的视频致辞。中法关系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性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近日应邀对法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对双方共同博化中法关系发展蓝图、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具有重大意义。法国是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也是最早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机制性战略对话的西方国家。60年前，中法建交是在冷战夹缝中的战略性突破，塑造了独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远瞩、互利共赢的中法精神，深刻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对于世界多极化发展具有深远影响。60年来，中法作为东西方世界两大文明的重要代表，秉持中法精神，始终走在大国关系的前列，开创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典范。此次习近平主席再访法国，强调中法双方要坚守建交初心，共同防止新冷战或阵营对抗，共同促进多彩世界的和谐共处，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共同反对脱钩断链，为弘扬中法精神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访法期间，中法两国就中东局势、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农业交流与合作发表4份联合声明，达成18项部门间协议，这既是对中法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对中法广泛合作的战略规划，更向新冷战、脱钩断链等时代逆流表明了明确立场。始终秉承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中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强大共生关系。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美酒美食、化妆品、艺术品，到新型能源、生物医药，2000多家法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双向投资额累计已超过26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法国在欧盟外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法国是中国在欧盟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法双边贸易额比建交之初增长了近800倍，达到789亿美元。近年来，中法双方正不断扩大在清洁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的产业、技术和创新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当今世界步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法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要秉持和传承中法建交精神，从伙伴关系定位和战略高度看待中法中俄关系，不断推动中法中俄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的状态，为国际社会向着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迈进提供更有力支撑。我是金玲，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1: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新规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被高空抛物砸伤应找谁索赔，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立遗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1: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2: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1: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2: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只能实施和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追认后有效。夫妻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均无效，其民事活动完全由法定代理人代理。三、夫妻意思表示真实，任何一方不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迫使他方签字或追认以一方名义所欠的债务。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 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讨债的现象发生。
3: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2: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3: 近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2: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3: 民法典规定小区

0: 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1: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过道、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0: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1: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0: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之
5: 道，不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我们的孩子转眼就长大了，当他们开始进入青春期，身体开始迅速发育，慢慢由儿童向成人过渡。对于男孩子来说，性成熟的标志是首次遗精；对于女孩子来说，性成熟的标志是月经初潮。那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身心都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我们作为家长，必须帮助他们顺利度过这个阶段。很多家长都是等到孩子来了月经或者遗精以后，才开始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时候，孩子如果没有提前了解青春期性成熟的知识，就会显得有些手足无措，显得有些慌乱。但是在性教育方面比较重视的家长，会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开始让他们提前做好心理准备，让孩子从容不迫地接受这个过程。那由于男孩和女孩的生理发育有些不一样，我们就来分别谈一谈如何向孩子解释月经或者遗精现象。首先先说男孩，男孩的青春期一般是在10到12岁，这个时候身体开始产生精子，并且具备了射精的能力。也正是这个时候，很多男孩经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遗精。第一次遗精通常会让男孩感到困惑不安，大多数父母也没有事先告诉孩子什么是性高潮和射精，所以当这一天来临时，孩子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天哪，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他们也会对再次遗精感到恐惧。当你有一天发现你家孩子早上醒来以后，床单上被流出的精液给弄脏了，孩子可能有些不好意思，感到难于见人，甚至都不敢跟你对视。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第一，千万不要笑话他或者指责他，告诉他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生理现象，每个男孩子都会经历，这说明他已经长大了，这并不代表他思想不纯洁或者是道德品质不好，不要为此而感到自责和焦虑。第二，知道孩子已经出现遗精现象之后，家长应该有意识地去引导孩子多参加体育锻炼，帮助他释放自己的荷尔蒙，比如打篮球、踢足球等，避免孩子沉浸在色情的幻想和刺激中。第三，要提醒孩子

子注意生理卫生。如果发现自己遗精后，要及时擦洗干净，更换内裤，防止炎症的发生。同时注意不要给孩子穿太紧的裤子，以免影响孩子的发育和引起性冲动。那么女孩子呢，一般10到12岁就会进入青春期。当她突然有一天不经意地发现自己的下身阴道里自动地流出血液，这就代表发生了月经初潮了。如果事先家长没有对孩子进行科普的话，月经初潮带来的恐惧感会远远大于男孩子的遗精。那当孩子带着紧张、害怕、羞涩又好奇的心情告诉你我流血了，那么你该怎么应对呢？首先跟男孩子一样，也得告诉孩子，月经是每个女性的正常生理现象。月经是指正常性发育成熟的女子有规律的周期性包宫出血的生理现象。每一个女孩子到达合适的年龄都是会来月经的，只是或早或晚。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变成一个大人了，而不是生病了。你要消除孩子的恐惧和害羞心理。第二，告诉她月经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比如如何更换卫生巾，每天用清水清洗外阴1至2次，以免引起细菌感染。避免接触冷水，注意保暖，不要吃生冷、寒凉、辛辣、刺激性的食品。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分的劳累，防止经血量过多、痛经、腰酸等现象发生。最后，你得格外注意提醒孩子，来月经了就说明具备了生育能力了。如果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会导致怀孕，但自己现在还小，身体发育不够成熟，如果意外怀孕的话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一定要学会好好照顾自己，爱护自己的身体，避免早期性行为的发生。好了，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就结束了。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逐渐变成一个大人，你准备好如何应对了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课再见。

解认识生命，怎样回答妈妈我从哪里来。各位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学之道讲堂。这次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儿童性教育的课堂。性一直是我国避之不及的话题，在我们的传统认知中，性是羞耻的、不洁的，甚至是下流的，我们不应该提及这个字眼。所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仅是儿童，就连有些成人对于他的认知都是少之又少。但正是由于性教育的缺失，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儿童侵害案件被披露出来，给孩子、家庭乃至社会都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性教育关乎人一生的健康和幸福，其实很多人对于性教育的理解是有偏差的。科学的儿童性教育包括生命认知、性别认同以及隐私教育和安全教育。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套课程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性别意识，提高孩子自我保护意识，让孩子远离伤害。今天我为你讲述的是如何回答孩子提出的第一个世纪难题：妈妈，我从哪里来？相信很多家长小时候都经历过，当我们问父母，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他们故作镇定地说，你呀，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是树上长出来的。有人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死板，其实完全不是。你看，中国的家长可有创造力了，就孩子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中国的家长创造了无数的答案。垃圾堆里捡来的，医院里抱来的，送子观音送来的，胳肢窝里掉下来的，海边捡的，充话费送的，打游戏充值送的。那到底我们要不要说实话呢？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不同年龄段的孩子面对这个问题，他能理解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比如2岁的孩子，当得知自己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时候，他就不会再问下去了，因为他的认知能力只能到这里。但是随着他长大，随着他的认知能力变强，5岁的他就开始好奇，他是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9岁的他又会好奇，他是怎么进入到妈妈的肚子里呢？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对一个2岁的孩子讲得非常的细致，你只要坦然地解答他此时此刻的问题，就足以满足他了。其次，教大家一个技巧，叫做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简单直接地回答孩子的问题。比如当2至3岁的孩子问起我从哪里来，家长直截了当地回答孩子，你是从妈妈的肚子里来的，然后观察孩子的反应，判断你的回答是否解答了孩子的困惑。如果孩子明白了，那不就 OK 了吗？如果孩子接着问，我在妈妈肚子里哪里呢？家长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简单直接地回答，你在妈妈肚子下腹有一个叫做子宫的地方，每个女孩子都有子宫，小宝宝以前呢就是住在妈妈的子宫里面。然后再观察你的回答是否满足了孩子的好奇心。如果当孩子再大一些又会问你，那么我是怎么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呢？家长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回答，在妈妈的两腿之间啊，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道，也叫产道，它就像是一条走廊，连接着子宫和外面，你啊，就是从这条走廊里出来的。如果孩子又问，那么我是怎么进去的呢？家长就可以回答孩子，精子啊住在爸爸的睾丸里面，卵子住在妈妈的卵巢里面，当爸爸的生殖器和妈妈的生殖器接触的话，精子就会通过爸爸的阴茎进入到妈妈的身体里面。
假设孩子问出了最让父母尴尬的问题，爸爸的生殖器和妈妈的生殖器是怎么接触的呢？千万不要慌张，继续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回答他，告诉孩子说，爸爸的阴茎啊会插入到妈妈的阴道里面，但是这个行为呢是只有相爱的人才可以做的，这是他们表达相爱的方式。如果你担心孩子因为知道了性行为就会去模仿尝试，那么你可以把你的担忧说出来，你也可以直接地告诉孩子，你呀，现在还小，生殖器还没有长大，现在是生不出孩子来的，如果你现在这么做的话反而可能会受伤的，而且啊，生殖器是我们每个人的隐私部位，当你长大了遇到自己爱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行为哦。你看，对待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开动脑洞来编织谎言欺骗孩子。所有的孩子都天生的希望自己和父母之间可以亲密无间，而一句捡来的送的只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和父母之间是存在间隙的，这种对于孩子安全感的破坏绝不是一个有意思的笑话。任何取笑捉弄孩子的事情都不好笑。其次，我们也不要刻意的回避，这样反而会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如果父母不正面地回答孩子的问题，孩子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答案。而网络信息鱼龙混杂，在孩子还没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之前，过早地接触色情的信息会混淆孩子对于性的理解。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实话实说。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了。当孩子问你我是从哪里来的，你准备好怎么回答了吗？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子蒙台梭利打造你的孩子。一位教育家谈起他教育孩子的经验说，我最初就是抱着刚刚睁开眼睛的孩子，让他去识别那些桌子、椅子、布垫之类的物品。让孩子识别的时候，还把这些物品的名字念给他听。孩子最初只是注意物品的颜色，渐渐的也就懂得了其中的含义是什么。我的孩子就是在我的这种引导下，一点一点的进步，一点一点的进入这个世界，并与这个世界。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6: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7: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8: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9: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8: 粮食危机。
20: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2: Only my love radio.

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5: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6: 许愿宝贝，
5: 让你不再寒冷。
7: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5: 让你饭菜飘香。
8: 太齐喽，
9: 这给你吃。
6: 嗯。
5: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6: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2: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

0: 溜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那个家电销售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
8: 电
7: 费，
8: 还
7: 有
8: 家电费
7: 消耗
8: 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被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强强开手，
4: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19，为啥要当兵啊？
1: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0: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1: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流转岁月沉淀，又为何山川一历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就来了。

0: 国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

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他爱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美的声音说早安。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我是为您奉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在直播间向您发出最为真诚的问候。柔情似水的歌声，细腻空灵的唱腔，又略带几分伤感，让你不得不喜欢上她的歌声。比较低沉的女歌手很少呢在公众面前出现，但是她的声音呢已经让我们所熟悉。她是谁呢？她就是李翊君。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她，聆听她经典的歌声。

我也听过了这首非常经典的《风中的承诺》之后呢，再让我们来听听《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雨蝶》。在《雨蝶》当中，琼瑶呢把人当作蝴蝶来写，我向你飞，多远都不累，表现主人公的心如蝴蝶一般勇敢，不顾风雨的飞向爱情。歌词我破茧成蝶，愿和你双飞中，蝴蝶呢不顾环境的恶劣，追寻着自己想要的，表达的是对爱情的一种勇敢坚毅。这只蝴蝶呢象征着一位被爱包围的女子，不管风风雨雨，千辛万苦，也无怨无悔地执着于自己的感情，大有一番为郎消得人憔悴之意，可谓把象征发挥到了极致。

不在，如影随形。一首歌，一段词，是无形的线，贯穿于生活当中而存在。让音乐记录感动我们的故事。我们相信音乐不只是聆听。今天呢，让我们共同走进李翊君，来共同聆听他的经典的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漂洋过海来看你》。

1967年的夏天，评剧的作者孙正明在就读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系时的巧遇了两位女生，因为知道他是音乐的这个科班出身，在一次下课的时间呢，对方呢就拿出草纸写上了一小段的歌词，请他来帮忙谱曲。他们说打算拿去参加救国的团歌来作为征选。当时呢，孙正明乍看之下，那段歌词呢很像是你一句我一句涂鸦写出来的，所以呢他便加进了前奏和副歌的尾奏，完成了整首曲子。李翊君的很多的歌曲呢都曾经为电视剧主题曲呢是进入了内地，而他呢也凭借着这些人们早已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成为了大江南北人人喜爱的歌手。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一首

李翊君的歌曲陪伴着几代人的成长，陪伴很多人走过自己的青春岁月。我想7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评剧，80后应该都听过李翊君的风中的承诺，9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雨蝶，那么00后应该都听过他的这首永远永远吧。

最近网络有一首歌曲呢叫《诺言》，很多歌手呢都在纷纷传唱致敬经典。你听过这首歌吗？《诺言》是李翊君在1995年3月1日发行的音乐专辑《诺言》的同名主打歌。经典永远是经典，无论走过多少年，依旧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把这首《诺言》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吧。

0: 中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这就是赵匡胤的性格。今儿他也听明白了，感情这弱女子是被那土匪抢来打算做压寨夫人的。这事儿我不管谁管呢，他告诉叔父赵景清，您不必担惊，侄儿一定把他送走。赵景清这气呀，你把他送走了我怎么办呢？

0: 赵匡胤也没跟他叔父多说话，转身告诉京娘，小娘子休要悲伤，天塌下来有赵某人在此担当，一定叫你重回故土与爹娘团聚。这姑娘一听，脸上带出了一丝希望的表情，可是马上又被愁云笼罩。公子虽是一番美意，释放奴家出于虎口，怎奈距离家乡千里之遥，奴孤身女流，怎能跋涉呀？这个赵匡胤心想，我把他放了简单，可是他自己走不回家呀。哎，救人救到底，送佛到西天嘛，这事儿我要管，就把他管到底了。俺赵匡胤不惧千里，我送你回家啊。京娘一听眼泪下来了，如此说来便是俺重生的父母。哎，哪里哪里，赵匡胤一看，这何必呢，不必下拜，不必下拜，那个男女有别，又不能伸手去搀人家，这提着棒子去扶一下，把姑娘再吓着。这赵匡胤倒觉得好不自在，闪在一旁。赵景清一看，紧走两步到跟前，我说贤侄，此事断然不可呀，那贼人势力强大，官府都抓不了他们，拿他们没辙。你今天救了这赵京娘，那我们这些看押的人岂不要有灭顶之灾吗？那几个强盗要来问我要人，我如何是好？你这不是连累你叔叔吗？哎，叔父放心吧，大胆天下去得，小心寸步难行，您这胆儿太小了。我赵匡胤一生见义勇为，万夫不惧，那两个响马算得了什么？你拿他们当杀人的强盗，我拿他就当毛贼小寇，难道说比潞州王李汉超还凶吗？一提这个，赵景清也没话了。赵匡胤在潞州把那潞州王李汉超一家全都给杀了，强盗窝子都给掏了，那一窝子都不怕，这一两个毛贼算什么呀？想着强盗既在江湖为害，一定得有耳朵听得清吧，知道我赵匡胤的名字，像你们这些出家人怕事，有俺赵匡胤的名号在此，他们也不敢难为你，我留个记号在这儿，你们就跟那响马回复就行了，谅他天胆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啊。说完话，他抡起这混铁棒，照着那窗棂上那朱红格子啊，咔嚓一下把那窗户就给打下来一扇，告诉他，这就是我赵匡胤留下的标记呀、啊！我到这儿打开窗户抢走了姑娘，他们有事儿找我来。哎呦，赵景清一看，这赵匡胤也不知道真急了还是怎么着，本身这红脸这会儿都有点紫了，热血沸腾，吓得赵景清面如土色，自己这侄子看来是拦不住了。无量天尊，这不是罪过吗？什么罪过呀？叔父，那强盗再来的时候，就说是我赵某打开店门，踹开店窗，抢人而去，冤有头债有主，要找让他们奔蒲州追我来。跟赵景清一听，这他万一不走，霍霍这儿怎么办呢？再说此去蒲州千里之遥，路上盗贼生发，独马单身尚且难走，你带着这姑娘怎么走？真让人追上，贤侄，你自身难保啊！你看，你带这个累赘，人家好几十口子还抓不着你吗？哎，赵匡胤摇了摇头，他要追上，就算我替天行道了。想当年汉末三国，关云长千里独行，过五关斩六将，保着两位皇嫂，河北寻兄，这才叫大丈夫呢。人家关云长带着两位女眷，我就带着一个，我难道还不能平安到达呀？今天要连这个小女子都救不得，赵匡胤还算得什么丈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十一。

倘若真是冤家路窄，他碰见我了，那他们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一对儿死一双，叔父放心吧。赵景清心想，我放什么心呐？话虽如此，但是贤侄想过没有，自古来男女坐不同席，食不同器，这男女有别，那不能说在一个桌面上坐着，脸对脸面对面不行，吃饭不能说用一个碗，除非是夫妻两口子。贤侄你千里送京娘，虽出于美意，出于义气，但是别人怎么知道啊？人家一看你这孤男寡女，少男少女一路同行，被人嫌疑，若有议论，反倒成了罪名。你这英雄这俩字怎么写呀？叔父，你这真是杞人忧天了。你们出家人习惯是摆什么架子，倒是天下里外不一者为多呀。当然叔父你里外还是一致的，像我们这些做好汉的，只要自己替天而行，还在乎谁什么议论吗？赵景清一看，看来他的主意打定了，贤侄几时启程啊？明早便行。哎呀，只怕侄儿你这身子还没恢复啊。不碍事，事不宜迟，不可久住啊。赵景清一看，那只能让他走了，这位拦是拦不住了，吩咐道童晚上准备素斋素菜，为狂印送行。在晚上吃饭的时候，赵狂印告诉这京娘，小娘子，方才我叔父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一路嫌疑难免议论，俺赵狂印不在乎，但是小娘子这名声可很金贵啊，现如今为了便于一路而走，咱们就结为兄妹吧，正好你姓赵，俺也姓赵，一笔写不出俩赵字，五百年前该是一家呀，你就当我妹妹，看谁还说什么啊。赵金娘一听脸腾一下红了，公子是贵气呀，怎么知道赵匡胤家里当官的，您是贵人，奴家怎能高攀？哎，既要同行还讲什么贵贱呢？赵景清一听，对，匡胤这个主意倒还可以，一路同行，兄妹相称方便多了。如此说来，请兄长受小妹一拜。赵金娘涕泪横流，跪倒在地。赵匡胤连忙站起身，伸手相搀，自个儿妹妹就不怕了。转过身来，赵金娘管这赵匡胤的叔叔也称为叔父，这就算认了亲了。赵景清一看，行，这美人没看住，多了一个干侄女，好吧，既然你二人去意已决，早早休息，明日早行吧。两个人被安排好了住处，转天五谷鸡鸣，这就起来收拾行囊，准备好干粮，路中打尖所用啊。那赤麒麟那宝马早有小老道给喂好了，赵匡胤把这马的鞍鞘又给检查了一遍，行李都挂好了。妹妹，你可这身打扮不行啊，得按村姑一样，不可过于炫服野容，你不能穿得太光鲜了，难免招惹是非啊。好的，赵京娘按村姑打扮了一番，赵匡胤也做了一番收拾，尤其把那盘龙铁棍得带好了。两个人就站在了清油罐罐前，冲着赵景清鞠了好几个躬。赵京娘感谢赵匡胤，是连忙安慰，叔父放心，就凭你侄儿这名声，贼人绝不敢为难。赵景清看了看，嗨，反正要不把贼人吓住，要不就把你叔父害死了，你早去早回吧，最好你回来他们还没到，真来了你帮我抵挡，放心吧叔父。如此匡胤告辞了。赵匡胤转身刚走，等等，贤侄，今儿你走不了了啊。赵匡胤一愣啊，叔父怎么出尔反尔啊，我刚刚想来
你只有一匹马，你看这小娘子弓鞋窄袜，让她走路能跟得上吗？让她骑马侄儿你怎么办？这不耽误了行程，走得慢容易被人追上，应该雇一辆车子一块走啊。啊，赵匡胤一听，我的什么事儿？我以为叔叔改主意了呢，这个事儿我早琢磨好了，要是雇车还得多费银两，我看就让妹妹坐在马上，我千里不行，相行无碍，谁追来也不怕，您放心吧。恩兄长，小妹实在是你的拖累呀、啊、老恩人远送，妹妹不能直鞭坠镫，你反倒让我骑马，兄长不行，妹妹绝不敢从命。哎，我赵某人走路走惯了，走得正行得端，我看谁敢上前。赵匡胤决定下来，谁也不能再违背赵匡胤的意愿。就这样，赵京娘上了马了，匡胤挎着腰刀，手里提着着混铁棒，跟赵景清告辞啊。赵景清送出了几步，贤侄我可不远送了，路上要小心，真要遇上响马或者他们来了去追你，你可别说是我们放你走的，别拖累我们，放心吧叔父，一切无碍。辞别了叔父，两个人是放马而行啊。打马扬鞭那不敢，怕赵匡胤追不上，反正走的是不老快的，这一下就耽误很多时日，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汾州介休县。咱们说过，赵匡胤的这匹马赤麒麟呐、啊，那是宝马良驹，真要跑起来是追风闪电，打清油观奔汾州才300多里地，半天功夫就能到了。可是因为是步行，二一个这女人骑马她也害怕，她不敢骑快了，按配而行，走的当然就很慢了。这一路上难免有一些山猫野兔的，小小的毛贼也得需要赵匡胤打点一番呢，所以每天只能走100多里地。这好容易到的这一块地界了，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呀？赵匡胤这么一打听才知道，此地叫黄毛店。当初这块有一个村落，后来因为盗贼四起，好些人都搬了家了，现在这儿就存着一家小小的店房。赵匡胤一看天也晚了，再往前面恐怕也没有镇店了，今儿就在这住着打尖得了。妹妹，此处安歇，明日一早再赶路，全听恩兄的。店小二一看来了生意了，客客气气的迎进来，客爷，您快快把这外衣脱了吧，外边照着英雄场，先撤下来，到店外边给抖楞抖楞，帽子摘下来，把他们都挂好。这小二转身回过来一看，心想：哟，好漂亮的姑娘啊！听他称这位男子为尊兄，大概是兄妹。哎，您把这马给我吧，马匹给拴好，派人给续上草料，俩人进屋等着，给耗房子。店小二过来站着看了半天，犹豫再三，他不好说话。赵匡胤一看，哎，欲言又止，我说伙计有话说呀。是这样，客官，这位小娘子是您的妹妹吗？正是啊。小人多嘴了，您可别怪罪，我们这做买卖人想得周到，这千山万水的，您是打这儿过带这么一个漂亮妹妹，这可不好走啊。哦，赵匡胤一听倒不着急住店了，一会儿再分房子再说吧，你倒告告我怎么个不好走啊。客官不知道，明儿打这儿走往前15里地有一处山叫界山，这界山是地旷人稀，里边有好些绿林好汉呐，住着好些杀人越货的强盗，您要打那儿过，您可别生气，这不等于把令妹送给人家做压寨夫人了吗？啊呸！赵匡胤一听拳头一挥，咣，正怼那桌子上，吓着伙计一蹦，你看，说您别着急，我这为您想啊，你满口胡言，前面一个小小的界山能有几个贼人，
还能把我赵某人怎么样吗？再者多言，俺这一拳就把你打躺下。行，算我多嘴行了吗？您爱怎么走怎么走，赶快，您看您住哪间房子吧。这店小二不敢多说了，到这赵京娘拦住了发火的赵狂音：“恩兄，您这脾气也太暴躁了。”这店家说的也绝无恶意啊。哼，赵狂音撇了撇嘴，休得多言，这家伙说话不知进退，兴许还跟那歹人勾结合谋呢。店小二一听这冤枉，要那么说，算我多嘴，算我多嘴，给自个儿来俩嘴巴。您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了，不行了吗？金娘一看，行了，店家也别生气，我哥哥脾气不好，先不着急看房子，先给我们上些菜饭来，我哥哥也是饿了，小妹肚中也饥渴一时了。好，马上后厨开始忙活，烧火做饭，俩人坐在饭厅这正吃着呢，就见店外边有人影一闪，过一会儿又转回来了，脑袋往里一探，有人往里边东张西望。赵匡胤老大不痛快，为什么？店房里就他们俩人吃饭，你要个三桌五桌的，兴许找别人，你这进来探他探脑袋，这不看我们哥俩的吗？什么人在那看什么呢？那边一愣，打量打量赵匡胤，没别的事儿，小的是来找店小二，我们哥俩想说会儿闲话，跟您没有什么关系。说着进来就奔了厨房了，到后厨房叽叽咕咕的聊什么也听不清楚。赵匡胤看在眼里，心里边暗中疑惑。吃完这顿饭功夫不大，天可就擦黑了，没见着店小二过来，倒是老板娘替他们找了一间房屋。既然是兄妹，这里外套间就归你们住吧。张宽一看挺好，妹妹住里屋，我住外屋。人家那边准备给打好洗脸水、洗脚水，洗漱已毕，这就准备休息了。赵匡胤洗完脸烫完脚，在边衣服又穿好，提了这个棒子在屋外边他转悠上了。青娘纳闷啊，恩兄这是干什么？你休息你的吧，我一时睡不着，练练武功好吗？这位赵的公子二五经的功夫，提了这盘龙棍走到院中，站定身形，这么一听就听着那马厩那儿有赤麒麟的声音，噜噜噜噜噜，小声的嘶叫，有人呢？这深更半夜的，谁在马厩干什么呢？此时十月下旬天，月亮挺亮堂。赵匡胤逆足前踪，就奔了那马厩来了。到这怎么一看呢？嘿，谁这么大胆呢？有一个黑影正在解赤麒麟那缰绳呢，哈哈！赵匡胤一看，得亏我出来转一转，要不然呢，就被盗马贼把这宝马给盗走了，我们怎么赶路啊？赵匡胤二话不说，打电不上前，当！没用棒子，怕给人砸死了，一脚就行啊！飞起一脚，把这盗马贼踢了这么一溜跟头，撒腿就跑。赵匡胤随后就追，大胆的贼人，你往哪里跑？追住店房外边有一座小桥，到桥边这儿，这盗马人找不着了，就见桥下有这么一间小茅草屋，烛光闪烁。赵匡胤一看，别躲这儿来了吧，走进这小屋的门旁，那屋门缝那儿透出里边的烛火，正一目秒一目这么一看，里边坐着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端坐床上，嘴里磨磨叨叨，正在那念经呢。看这老人眼如迷雾，虚弱凝霜，眉如柳絮飘飘，面有桃花之色，就好像天上金星降落凡尘一般。这大概是哪来一位仙长吧？

0: 赵匡胤轻轻叩门，里边说了声进来，推门而进，老人一看赵匡胤是个年轻公子，连忙站身施礼。赵匡胤把铁霸往怀中一抱，双手抱拳，老人家，方才可看见一个像我这般年岁的男子从此地路过吗？老人摇摇头，寂静无声，没有听见什么动静啊。哦，看这老头不像撒谎的样子，老人家方才念念有词，大概是诵经吧。正是啊，老人家诵的是哪部经卷呢？小老儿默诵的是天皇救苦经啊。哦，念着经文有什么好处啊？哎，公子这边坐。老汉给他倒了一杯水。小老儿见天下分崩，要保佑太平天子早出，扫荡烟尘，救民于涂炭，所以我才念这个经啊。赵匡胤一听这话，说的自己很爱听，老人家心怀天下，自己也是同路中人呢。可是听人说此地贼寇颇多，老人家可知其中一二吗？啊，老头一听，打量打量赵匡胤，我瞅着你眼熟啊，敢问这位公子，莫非同一位骑马的女子就住在坡下的茅店之中？正是啊。哎呀，你多亏遇见我了呀，白日我见你未曾与公子打眼，今夜相见实在是神人之意，险些被人惊动了贵人呐。被谁惊动啊？赵匡胤没听明白。贵人有所不知，这界山新来了两个强盗，聚集喽啰，打家劫舍，在这汾州、潞州一带为害已久。哦，他们叫什么名字？一个叫满天飞张广儿，一个叫遍地滚周进。这半个月之间也不打哪抢了一个女子，两个人争取未决，寄顿在别的地方，言说要再找一个各成婚配。所以这汾州、潞州这一带每一家店房，那强人都交代过，只要有美貌佳人必须速报他知啊，他们好连夜来抢，抢着就有重赏，如若隐瞒不报，那家店房就杀个鸡犬不留啊。所以你住在店中，想必歹人已经知道了，你碰见我，我跟你说，不是救了你们二人的性命吗？赵匡胤听到此处放声大笑，哈哈哈，老人家，我就怕那歹人不来，但愿今晚歹人能到我的店房，我管教他们有来无回。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木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一零七八。

0: 老人告诉赵匡胤说，你带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两个人往前面走太危险，投了那伙强人那势力可不小啊，他们手下有一个专门负责打探的叫千里脚陈明，这个人您听这外号您就知道他善走啊，您看您那宝马良驹能跑了吗？这位也差不离，一天能走个三五百里差不多呀。贼人往往派他来盗马，您方才说有一个汉子大概就是他吧，他要是偷了你的马你可就得多加防范，马被他偷走你就走不快，想必正是为了打劫。赵匡胤一听，老人家简直是神仙呐，您说的太对了。嗨，什么神仙不神仙的，老汉我久居于此洞悉皆知啊，见贼人您可别说，千千万万万千别提是打我这听的，老人家放心，不过俺赵某不惧。赵匡胤就这么狂妄站起身来报万告辞，回到店房的时候看了看那匹赤麒麟还在那待着呢，啊，马没丢就好，这才回房中入睡，睡也不敢放心大胆，侧着耳得清醒着睡着。再说这店小二果然是跟那盗马贼是一伙的，他接应这陈明那也不是说他本身想为贼，为什么把盗马贼勾来呀？就因为那些强人们给每个店房都下了任务了，发现有美人必须上报，为了安危他才上报的，这陈明这不就来了吗？现在这店小二回来跟自己家里老婆要说说贴心话，他老婆给他烫壶酒让他边吃边聊，他们以为赵匡胤呢都睡踏实了，其实这位赵大爷躺那半天没睡着。赵匡胤心想，我光盯着马也不行啊，万一半夜这帮人杀进来怎么办，我还得起来转悠转悠吧。这回赵匡胤连灯都没点，挎着刀提着这棒子捏着前宗大屋里又溜达出来，嗯，一看怎么店家那房亮着灯啊，对呀，这店小二跟他老婆正那喝酒呢，感情老板娘是他媳妇儿，店小二明面上前边他是跑堂的，实际也当着一半家呢。这会儿两口子正在嘀咕，压低声音，怎么样啊，没成啊，听说被他追得还挺邪乎，嗨，跑了就行，你一言我一语的，那明儿他走了怎么办，半道有安排。嘿，赵匡胤一听，要想人不知是除非己莫为啊，谁有安排啊，甭问，是那帮盗贼呀。对，赵匡胤一伸手把那棒子就攥住了，离房门退出他们几步远，在院中故意发出了一声动静，他拿棒子轻轻这么一推，也不把那窗台上的什么玩意儿小瓷罐吧，啊，啪嚓推地上，这瓷罐这么一碎，赵匡胤没吭声，身子往那屋后一躲，就听里边问了声谁，没人呢，不能有动静，出来看看。这妞门这么一开，这老板娘先出来了，老板娘往前走，黑不隆咚，她举着个灯，这灯前亮，远了也看不见，哪有人呢，边说边往前走。赵匡胤打旁边就过来了，心想就这两口子开黑店呢，我跟他仁义什么呀，举起铁棒啪的一下把这老板娘就打死了，那还不死，一棒正抽脑袋上 当场毙命。店小二也出来了，就听咕咚，灯也照地，这怎么回事？你绊着了吧？啊，啪！又一棒啊，把这两人全都结果了性命。这么大动静，那屋里那赵京娘能听不见信儿吗？啊，吓得是抖衣而战，恩兄，恩兄，他那意思叫外屋那赵狂印没动静，炸着胆子推门出来，点灯一看，屋里没人，院里了，顶着灯出来一瞧，赵狂印站那儿，那棍子那一头啊都红了。您这是怎么了？放心吧，赵狂印简单的跟金娘讲了讲经过，这店里就住咱们四口人呢，两口憋着害咱们兄妹，整让我听见，既然是歹人，我就为民除害了。有我赵狂印在这闲呗。赵狂印摆摆手，你回去接着睡吧。
1: 啊，恩兄，贤妹倒是不困了。
0: 啊，不困了，那咱们早开战饭走。赵狂印会做饭，哪有什么不会的，闯江湖自己把肚皮再管不饱了，那怎么走天下呀？到厨房叮了嘎嚓叮了当啷一通忙活，酒饭摆下，不是高级厨师傅的作品，吃个饱没问题，热乎乎浑身冒冻汗，带着赵京娘上了马，特意把马那銮铃给摘了，嘱咐嘱咐那马，那马听得懂吗？保两句啊。赵匡胤拍拍这马的门鬃，轻轻往下捋了捋，别出声啊，就走你的路就完。这赤麒麟就跟听明白了一样，拖着赵京娘就出来了。赵匡胤把这两具贼店家的死尸往那灶坑上一堆，拿来柴火，一把火点起，连店房都烧了。他带着这京娘往前行进，又走到了半夜来过的流水桥旁，想想昨天半夜有一老头念经，就在这旁边茅屋里边，我跟他打招呼，也算老人救我一场啊。他手打凉棚，定睛看，哟，把赵匡胤吓一跳，哪来的茅草房啊？就见土墙砌着有三尺高，有一个小小的庙，庙中有一胎泥像。那晚上看不真切，这会儿进这庙里一看，哎，这不昨夜那老人家吗？这才醒悟，大概昨天我见着土地爷了，他管我叫公子贵人，想来我日后能成什么大事。赵匡胤一想挺高兴，京娘问他怎么回事，他也没跟京娘说，咱们赶路吧。这典型的是话本中的神话描写，合着昨天晚上告诉他前程艰险的那是当地土地神。反正赵匡胤是艺高人胆大，带着京娘继续往前走，前面来了一座松林，这座松林枝叶繁密，吁，赵匡胤把马带住，贤妹慢行，前面这一片松林可不清静啊。俩人这刚要再说怎么办，是绕着走还是怎么办呢，这功夫就听着那荒草丛中哗啦哗啦噌，打里边站起来一位，手拿着钢叉冲着赵匡胤，你往哪里走，哗啦啦啦，钢叉上带环子奔赵匡胤就扎。赵匡胤连忙把马匹往旁边一推，右手的铁棒可就横过来了，嘡，横向招架出来的这位大汉在三尺丈下年纪，手拿钢叉，不是赵匡胤的对手，是边打边退，边退边往林子里跑。

黄英这气呀，心想，你不就想把我引进松林吗？别等进松林，我这就要你的命啊！嘎，大喝的一声，嘎噗，盘龙棍，赵匡胤这劲儿也大点，盘龙棍耍的也熟点，这一棍把那钢叉给打断了，再加上这位也没那么大劲儿，叉往下这么一掉，打为两截，可就再也拦不住这盘龙棍了。这一棍正敲脑袋上，噗，万朵桃花开。回过头来，赵匡胤来到了荆娘的马前，贤妹，你抓着这缰绳，哪可也别去。愚兄到林子里结果了那伙毛贼，我听了里边人还不少呢，出来再跟你走。荆娘吓得抖一而战，恩兄你可要仔细一些，你可别吃了亏，放心吧。赵匡胤大踏步噔噔噔噔噔就奔了树林来了。这么大胆子，有本事啊。迷信里老讲这么一句话，圣天子百灵助顺，大将军八面威风，这有神仙保着呢，最起码不还有土地爷跟着呢吗？赵匡胤倒没想这么多，这林子里边有四五十名喽啰啊，为首的正是那遍地滚周进。一听林外脚步声响，还以为是刚才派出那报信的回来呢。周进手提长枪，噌，打树林里边钻出来呢。嗯，面对面怎么一看不对，来的是谁呀？赵匡胤呢？赵匡胤一看这遍地滚周进呢，是得叫遍地滚，怎么的？短粗胖，手里边拿着两把刀，是双刀。周进一看这赵匡胤这人，看着跟自个儿不像一伙的，一瞅那棍子头那沾着血呢，啊，我兄弟呢？哼！赵匡胤哼了一声，没工夫跟这帮人搭话。你说我兄弟呢？甭问，你们是一伙的了，打不错呀。呜，搂棒便打呀，赵脑袋就一下。周进往旁边一闪，双刀不敢应接，嘡，往下一压这棍，右手刀往下压，左手刀顺着棍往上这么一扫，唰。这家伙挺聪明，他想削赵匡胤的双手，能让他削上吗？赵匡胤把这棍调转过来，前把拽到怀中，后把往外横推，唰的一下把这周进推出好几步去，郝玄就坐倒在地，翻身上来，俩人又一番大战二十多个回合。旁边喽啰手拿兵刃围住呐喊，怎么不上呢？感情这位遍地滚周进有话在先呢，凡是跟他单打独斗的时候，谁也不下帮忙，大伙儿就把这赵匡胤他们围住就行，跑不了就得呀。赵匡胤一看你不上来，我就更不怕了，你说一人打五六十这边悬点，倒也能保护自己，要光单对单嘛，这有何难呢？赵匡胤这一条铁棒舞起来是金龙罩体，玉蟒缠身一样啊，迎着棒似秋风翻叶，进着身如落花坠地，打着周进都找不着北了。这家伙抽空喊了一声上啊，众人这才明白，哦，感情今儿不单打单了，上呼啦，四五十喽啰一块上。周进实在是打不过他，害怕了，生怕这一棍把自己再给打死了，所以让众喽啰一拥而上。赵匡胤毫无惧色，棒起棒落，棒扫棒过，打得众喽啰四散奔逃啊，最后也没把这周进给饶了。周进你看打起来有两下跑不行，怎么呢？五短身材啊，咔噗的一下把周进脑袋敲碎了，众喽啰乌隆一下全找不着了。赵匡胤一看数了数，被自己打死了十几个人呢。赶等提着棒子出了这松林，哟，荆娘贤妹，再看松林外只有风儿，只有沙，哪有人呢？赵荆娘哪儿去？找不着了。

0: 书中代言，被那些喽啰跑出来压着逃跑了。他们往哪儿跑？当然是找大头目啊。地上有脚印，前边有嘈杂声，赵匡胤随后紧追呀、啊。贼徒哪里走？这帮喽啰牵着赵匡胤这马匹跑，跑得可不快。为什么呢？这赤麒麟是宝马，不走不行，走他不情愿，所以他溜溜达达。喽啰们本想把他杀了吧，一想也不可能，这会儿逃命要紧，你杀这匹马，这女人走不动谁背着呀，救我这马吧，这速度可提不起来。被赵匡胤追来了，乒啪几棒又打死三个，吓得嗡隆一下大伙都走了，这才把马匹牵住。赤麒麟看见主人认出来了，打了一个响鼻儿，把这脑袋就在赵匡胤这肩膀这儿蹭了两蹭啊，可回来了。这意思赵匡胤看了看马背上的衔背，望了望赵京娘，受惊了：“妹妹，恩兄，是才喽啰好悬就把我带走，有两个人他们逃走了，但我认出来，曾经跟着响马到清油观，当时把我押去的就有他们。他们刚才还在那商量，说周大王与贼人交手，他们想必说这贼人就是恩兄您吧。”哼，赵匡胤一听，我是贼人，那他们难道都是好人了吗？还说什么了？那他们说，估计您打不过他们那个周大王，要把我先送到张大王那边。赵匡胤一听，对呀、啊，叫满天飞张广儿吗？把你送那儿去。现在这二位就剩这一个了，好办。京娘没听明白，周大王呢？已经死在愚兄棍下了，只是不知道这满天飞张广儿在哪儿啊。哎呀，恩兄，咱们赶路就好，最好别跟他相逢，那就算他命大。走，赵匡胤牵着马继续往前赶路。这会儿这松林太平无事了，过了松林往前又走了这么40多里，到了一家市镇。赵匡胤腹中饥饿，带着马匹扶着青娘下马，要找家店房吃吃饭，喂喂马。可是一看这些做买卖的一见赵匡胤兄妹来，全都往里边缩，把门关上，探头缩脑，谁也不出来应对。赵匡胤心想，这买卖怎么做呀？按说来客人几家还不得往屋里让，我这儿好我那儿好，得抢才对，这怎么都往回缩呀？哦，想起来了，想必是贼人都给打过招呼，大伙有些害怕吧。赵匡胤心里边自己琢磨着，心想，我就不信找不着一家店房。可是眼睁睁是家家庇户啊，一直走到镇店头，有一个小小的人家，不能再走了，错过这一家就出了镇子了。敲门吧，梆梆梆梆梆梆。赵匡胤敲门，里边没动静。贤妹，你等等我。他让这赵京娘牵着马匹在门前站着，自己转身走到这屋子后边，想去敲敲后门。后边真有一门，梆梆梆。哎，这回里边有动静，哪位啊？开门一看，站着一老婆婆，快60岁的年纪了。哎呦，一看这老太太眼睛里边流着眼泪，瞅那意思正哭着呢。老人家，你有什么为难吗？不是，你一来我就为难，怎么跟我有关呢？公子，你是带着女眷来的啊？哎呦，你可别住这儿啊。哎，赵匡胤冲着老太太作了个揖呀、啊，婆婆，您这是哪里话来？俺是过路客人，带有女眷，也不是说住您这儿，借婆婆家中火吃了饭走还不行吗？就见这老太太哆了哆嗦的，说话都不大利落， 按说行，可是，要吃也行啊，也说不明白。那把前门开开吧，哎，这老太太把后门关上，赵匡胤转过去告诉京娘：“行了，从后边把人找着了，咱们进屋吧。”院中把这马匹拴好，找来草料喂喂马，然后这老太太连忙奔儿，咕噜咕噜咕噜，把那正门也全都给拴上了。赵匡胤问他：“何必如此惊慌？可别被人看见，看见我就麻烦了。”那好，您这儿有没有，酒菜呀？安排俺吃个饱，俺就走。哎，官人呐，您吃完快走，走得越快越远越好。怎么，老人家方才你就怕这怕那的？俺是远方客人，对这一带也不明白怎么个情由，有麻烦事跟我说呀。青娘一劲儿蹬他这衣角，心想：我这一个累赘还不麻烦，你瞎打听什么呀？这老婆婆一听，今天满天飞，有个张大王打这经过，我们这乡村敛钱备饭，他要什么给什么，就为求一个平安。这老身有个儿子，不是被他看中了吗？叫走了去了。哦。赵匡胤一听，甭问，这跟当土匪去了。今天我还真就不能快走，我在这一定要把这满天飞张广儿逮着，把他也杀了，就绝了我叔父清油罐的祸根了。赵匡胤心里这么打算呢。伯伯，这位是俺的妹妹，为还南越乡，到此一行，生怕遇到强盗匪徒，所以我亲自护送，能不能跟婆婆商量商量？把我妹妹藏在这儿，敢等这张大王打这儿走了之后，我再当面感谢呀。这婆婆一听，这可不行，这张大王就喜欢这样漂亮的女子，这万一被他的流星火炭打听到，那可就麻烦了。哎，我男子汉大丈夫，自然会为你解除忧烦，况且我又不是说把妹妹放这儿我远走他乡，只是先不急于赶路，让她住在你这儿，有事儿我给你应承。婆婆一看，看你这儿挎着刀，还拿着棍子，想必是会点武艺。那当然，那咱先吃完饭好商量好商量再说吧。先把热水给端来，随便扒了两个菜，端了一盘子馒头，赵匡胤是真饿了。人家京娘吃了半拉馒头，其余的赵匡胤全去了，最后还饶了两碗热水，这才站起身，一扶这肚子，饱了。现在赵匡胤打算出去去寻找这帮货头，起身就要去牵马，刚走到赤麒麟旁边，赵匡胤忽然想起来，我在清油罐中说出了千里步行这样一句话，想必是这帮盗贼已经知道我的去向，也许去过清油罐了，或许呢清油罐中的小老道们就有盗贼眼线，这都不好说。今日如何能堵着盗贼，如何能为民除害，我得好好谋算谋算。一边解这赤麒麟的马缰绳，赵匡胤一边想着，对，主意有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 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

0: 同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家电
7: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移动电厂
9: 不仅
8: 减少了
9: 每月电费消耗
6: 的
9: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3: 好啊。
12: 这个是湿垃圾。
1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3: 残花、虾壳。
1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2: 来，大家来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1: 哇，好浪漫！
2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5: 臭美。
2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2: 好主意，
26: 好主意，好主意，
21: 干干干！
22: 这是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别客气。

0: 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8: 咦，那你是什么？
9: 我是光盘。
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9: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午时，新京当令。
2: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维护合法权益。

0: 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本栏目由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速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速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欢迎大家的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岩，欢迎大家在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呢收听由速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不管是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可以来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热线呢，您记好是0431-8567-1234。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速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呢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今天要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速邦的贾律师。他呢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十余年，现任啊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的专业呢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还有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也曾啊担任多家企业乡村法律顾问。那贾殿军律师的办案经验十分的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也办理了数百件民商事的成功案例。他呢也是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呢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这样的机会十分的难得。首先啊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于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那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呢都可以来进行咨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大家也可以添加速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 18294567。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已经全线开通，大家有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首先来迎进山东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
3: 啊，你好。
1: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陈女士？
3: 就是一点我个人的那个问题哈，就是我那个入职了一家私企，就是现在快一年了嘛，就当初他说试用期就是只有3个月，但是现在就是一直拖着都没转正，也没跟我签过那个劳动合同，就社保就是更没交，一个月都没交过，就是那个。老板就我感觉啊他最近看我不顺眼想辞退我，我就想问问这个一年的这个他没签合同，我能不能要个那个双倍的工资。
1: 嗯，再问问贾律师。
2: 这陈女士您好啊。你是在一家私企入职，然后呢快一年了没签劳动合同，公司说这个试用期3个月，那么现在呢感觉是老板可能还要解除合同，像你这种情况啊，那么咱们法律是规定的，用工满一个月的，到那个这一个月之后到一年这段时间呢，如果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的，那么单位呢要额外支付你一个一倍的工资，就是已经发过的工资不算啊，算那个差额，就计算期间从你入职第二个月，到你个入职第12个月的前日，最多也就是11个月的工资，那么是可以给你这个，你可以要求这个双倍的工资的，就这个工资是可以要的。那么还有就是这个，你入职呢，单位就应当为你缴纳社保。如果说单位没有给你缴纳社保的话，你可以向社保的经办机构，要求补缴全部是在职期间这个社保。但是这个社保呢是这个，由这个社保经办机构来。

0: 处理，仲裁是不处理社保问题的，所以说你要走这个行政的投诉的渠道。就是你现在就是可以要这个双倍的工资，然后可以要这个
1: 可以要是吧。
0: 就
1: 是我只有那个银行流水和工牌能不能证明我的劳工动物关系啊？
0: 如果是说你有这个这个工资流水还有你的工牌这些是可以用来证明劳动关系的。当然如果是你还有其他证据，也可以提供其他证据，比如说那个微信的聊天啊，或者是微信群里的工作安排呀、等等，这些也是可以的。
1: 就是您这边是在哪儿？我带那个材料就过去的，要不给您看看。
2: 咱们苏邦律所是在长春哈，您可以跟咱们苏邦律所取得联系。咱们苏邦律所的电话您记一下哈，0431，咱们苏邦律所电话是876543，85671234，0431-85671234，记一下啊。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我们来抓紧迎进长春。这是吉林市的黄先生呀，黄先生接出去了哈。这样吧，咱们让黄先生重新打进一下我们的热线。再次给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拨打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咨询。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长春的吕女士，你好，吕女士。
3: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请讲，吕女士，有什么问题？
3: 我们两口子吧，结婚就是十多年了，最近吧，我发现他就出轨了，现在我打算离婚了。但是吧，他不想离，因为这个离婚就是得分他钱嘛，他是开那个公司的，公司是我们结婚以后创建的。然后我俩现在有一个孩子，12岁了，我就想问问那个律师哈，就他不同意离婚这种情况下，那我想离的话咋整呢？
2: 咱问问贾律师。
0: 李女士您好啊。那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咱们离婚呢是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叫做协议离婚，那么这种协议离婚就是双方都同意离婚，然后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再行债务关系处理呢达成一致了，这种情况下双方可以到民政部门办理这个离婚手续。那么如果双方不能协议离婚，那么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第二种方式，就是起诉离婚。那么起诉离婚呢，就是说要到法院到法院去起诉去。那么如果说像你这种情况说男方不同意离婚，那么你还想离，就要上法院去起诉了。那么起诉的时候你要提供相应的证据，能够证明说比如说他有他出轨的证据。如果说有了他出轨的证据情况下，那么一般情况下呢，第一次起诉离婚证据充分，法院呢一般也会判离。但是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充分的证据，如果男方坚决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那么法院呢一般不会判离。但是如果法院不判离之后，你们分居满一年了啊，然后呢你再次起诉的时候，法院呢就依法呢判决离婚了。
3: 就是我还有个事儿，就是这个公司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啊，我娘家给拿了一半的钱，然后后来因为有孩子我就退出经营了。然后他那天说了一嘴，说哎呀，如果离婚的话就把之前那些钱能退我，别的说一点不分。那你说律师，你说真正离的时候能是这样吗？
0: 因为本身呢，就是如果你们起诉离婚呢，这个公司这个财产啊，因为你创办的公司的财产属于你们双方夫妻的共同财产。因为这个哪怕这工商登记是他的，只有他一个的名字，那么整个公司的股权呢、经营财产的增值啊、利润呢，都属于你们双方夫妻的共同财产。那虽然说你孩子出生你退出经营了，不代表说你就丧失了这个财产的权益了。你在家照顾孩子和操持这个家务，那么也是对家庭对这个公司的贡献嘛。所以说这个法律是认可的啊，不能说你不在公司上班了就没有份了。那么还有就是，如果当初因为你娘家不拿出一半的启动资金嘛，就如果当初是没有书面的借条，没有明确说明这个钱是借给你们两口子的，法律上一般认定是娘家对你们夫妻两个人的赠与，这个不属于，就不能算借款。当然了，就是说你们这个这个男方的他的想法，他说启动资金你娘家一半我退这一半资金公司增值全部归他，他这种说法法律肯定也不支持这种算法的。
3: 那律师，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孩子这个抚养费这一块儿，因为这个我听说就是法律说就给到18岁，但是你说孩子，一个是有个头疼脑热的话得花钱，还有一个就是上大学，我就想这部分钱可不可以约定，就是抚养费这个方面。
0: 嗯，对于这个孩子的抚养费的问题啊，因为从法律上来说，如果是法院判决的，一般是判决到孩子的18周岁，也就是孩子能够，独立生活，一般就是这个概念。如果说孩子那个在已经满十八周岁的，还没有大学毕业的情况，还没有这个高中毕业，那么要给付到高中毕业。那么，孩子上大学呢，父母就没有法定的必须出钱这个义务了。当然是这个法律上的规定。但是如果说你们双方进行调解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你们双方进行协商，可以约定，可以进行协商约定孩子的，比如说像你所说的，孩子平常日常有个小病啊，有个生病的住院了，还有大学期间的生活费了，那么你们双方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写到这个调解书里面，或者这个一致的部分，那么法院是可以判决的，
2: 听明白了吧？
3: 好了，律师，我听明白了。
2: 好嘞，咱们
3: 我就想联系你们当面。
2: 您可以找到咱们长春市的咱们这个诉邦律所哈，跟咱们这个诉邦律所取得联系，然后看看这个你要想找律师的话，可以跟咱诉邦律所沟通啊。好，那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抓紧迎进刚才这位吉林的黄先生哈。你好，黄先生。
4: 你好，主播。
2: 哎，请讲，黄先生。
4: 有这么情况，就是呢，我们村05年吧，收这个四方地，收了一块四方地，有个大亩5亩多地儿。村上呢发包给这个村民了，村民交承包费了。现在呢，就村上想要把这块地儿呢，要申请这个国家春秋两季补贴，是不是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是不是允许？
2: 咱问一下我们的贾律师。
0: 那黄先生您好啊，您是说这个你村里面在05年的时候收这个四方地，咱收了一块这个5亩地。然后把这个地发包给村民了，是吧？
4: 对，
0: 发包给村民了呢。然后现在这个准备说是要去村里面申请补贴，因为首先这个如果是四方地啊，在国土规划里面属于未利用地，它不属于耕地，那么国家的这个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这个咱们属于春秋两季这个补贴啊，或补贴对象是补贴的耕地，它不是四方地。那么您，但这块地如果是这块地原始性质是四方地，那么你哪怕现在说种庄稼，它不等于自然的就变成耕地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自然资源部土地台账的这块地类仍然是没有利用的土地，那你没有经过认定，没有经过政府的认定，变成耕地。
4: 他现在已经认定了，他已经国家地调，他已经认为说基本农田了，
0: 那你说如果说已经基本上认定是基本农田了，你那个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经过地类类型已经变更了，正式化耕地了，纳入耕地区分台账了，那就可以享受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了，
4: 这个就是那得找什么单位去说这个事儿呢？
0: 你得找什么单位去说这事儿啊？你找你的县里边的自然资源局啊，和农业农村那个农业农村局
4: 啊，农业农村局跟他们说这个事儿沟通。
0: 对，
4: 那现在是这，他也这么还是这个，他还有类似这么情况。你就像我们村吧，这个22年收这个小黄地，今年呢就去年，因为25年开始国家搞这个地力春秋两季的补贴，就这类地也允许。完了，村长们一报呢，人家直接就可以享受这个了，就这么回事。他现在村上就这块地儿剩了一点呢，5亩多地儿，这个呢，完了村上没报。之后呢，我们就问问说，村上这意思就问问这块地是不是也允许能享受国家补贴，就这么意思。就刚才我给你这个
2: 黄先生，您是这个村干部啊，还是村民呢？
4: 我是村干部。
2: 那您得看看政策呀，还有包括咱们贾律师说的，对不对？
0: 对。
2: 你可以上上级部门去探讨一下，问一下。
4: 那好了，我明白了，谢谢主播。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是咱们速邦律所我们的贾殿军贾律师做客直播间。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

0: 线电话，我们现在是0431-8581-5788和0431-8581-5700空线。大家有这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咨询。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辽宁的宋先生。你好，宋先生。
1: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请讲。
1: 他那个，我是啥呢？我爸原先是矿工，矿工之后吧，他就是没给变非农业，完之后有分到地吧，我十多年没盖到地，现在那块地就是在97、96年吧的时候，应该就是说他就是给我分的一块地是啥呢？就是两亩定一亩的荒地，就是说地块不好，完了现在确权吧，就是我一直没给家嘛，完之后我父亲都叫我接咱那边，我父亲前面就是那啥了，完之后吧。他的村叔给我打几回电话，就是说重新确权，就是啥呢？原先是五亩，现在给确到四亩了。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我父亲活前吧，在东院买了一块房地，后边带着就是把那家的地确到我家地里去了。完现在就是大地不就少确一亩地吗？原先是应该十亩荒地嘛，完给确四亩了。原先写是五亩，就老太
0: 宋先生，我给您捋一下哈，您说的有点乱。您到底最后，您其实是问您家的地，就是二轮土地分这个承包合同，您和您父亲的地是分到一起了，是不是？
1: 对，都在一起。
0: 一共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是多少？
1: 咱们小组每人是五亩地，一共20亩地。
0: 你们家是四口人啊？
1: 对。
0: 四口人分到一个土地承包合同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在这个2018年或者这个左右确权土地确权的时候，确权证上面积是多少？
1: 咱农经局给咱回复是啥呢？是20亩。
0: 不是农经局给您回复，因为当地都下发土地确权证了，您那肯定也。
1: 都没给，咱们村都在村上的，就
0: 在村上的。
1: 去村要吧，他就说没发下来。
0: 是没发下来，那你到村上去咨询，告诉你确权面积是20亩，
1: 对
0: 吧？和您的二轮土地台账上的面积是一样的，对不对？
1: 跟98年台账不一样，咱家98年台账是26.9亩。
0: 那你那为啥26.9亩？不是你不是四口人吗？四口人一人5亩，不是20亩吗？
1: 他不是啥嘛，就是咱家就特殊情况嘛，就是我十多年没盖着地嘛，就是重新给补一块地是2亩定1亩的荒地嘛。
0: 您听我说，宋先生。您吧就说的有点乱，您那个二轮土地分着地了，是不是？那您啥时候没有地呀？咋给你补的地呢？你不分着地了，咋还能给你补地？是啥意思呀？
1: 之前没分着，我出生的时候，就是说就那啥是，我是81年出生的，完到
0: 就是一轮没有给
1: 94年的
0: 一轮没有给您分到地，对吧？
1: 对。
0: 二轮给您分到地了，然后我现在就问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到底是多少？是您说的20亩，还是26点多亩？您得跟我们确认这些数字。
1: 20亩、就是、
0: 那你看，那你二轮土地的承包合同上是20亩，然后确权证也是20亩，那你现在也这个面积也对呀？
1: 对，就是我一问啥，
0: 但
1: 是
0: 您实际耕种的面积是比这个多，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对对，多那啥，多盯了6亩地，就是
0: 你想把多种的这个地也想确到确权证上，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确到确权证上？咱问一下贾律师。
2: 刘先生您好啊，像你
1: 哎你好那俩例子，
2: 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咱们就是这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是咱这个老台账是四口人，家庭承包面积20亩，这个是
1: 老台账是九那啥26.9亩，
2: 26.9亩啊，老台账是26.9亩，如果说你老台账是去明确的是26.9亩，那么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确权的时候。就是按照你实际的就耕种的面积，按照村里边给你包你的面积来进行确权，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台账上如果确实是20亩的话，你要是手指地说给你1亩地，没在台账上面，那就不能确权。
0: 先生，你看我刚才问你的时候，你说这个承包二轮土地承包合同是20亩，然后刚才贾律师问你，你又说是26点多亩，你到底？
1: 就是。原有的台账是26.9，完之后吧，确权给确了20，就是说2亩定1亩。
0: 那如果要是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刚刚贾律师不说了吗？那您就可以要求村上给您这个添到确权证上，是吧，贾律师？
2: 是的。
3: 咱村民说了，每就是咱小组每人五亩地都正好20亩嘛，这个。

0: 就多的6.95亩，他属于说叫错外地，完冲咱收钱我也没给他，我说当时咱家是分的是不好的地块，完之后咱们
1: 听明白了，
0: 就是说
1: 贾律师，这个村上说这个说法可行吗？
2: 这个不可行，因为当时这个给你承包的面积呢，就是你家分的多这几亩，也不是说某一个人决定的，当时给你也写到台账里边的，而是因为你家多这几亩地，不是说给你原因也是你家的地不好啊，两亩定一亩，所以说这个就是你实际就是你实际上台账上的面积跟你实分的面积就是26.几亩，这个必须这个为基础给你进行确权和验包的，这个是没有毛病的，并不是说你这个收纸地说额外给你的，说咱家应该是分几亩，然后额外又多给你，这个不是多给你的，
1: 咱们是可以要求村上给您添加到确权证上的，听明白没？
0: 但跟村上协调几次，村上说就是说各找咱当地就是属于那农经局啊，他一说你们当时就分那五亩，就给你写这些，完之后是说，
1: 所以我说
0: 证里没发，
1: 所以说您得到底您得有证据啊，您手里得有这个二轮土地承包，我说的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啊，就是1996、1997、1998年那个时候的土地承包合同。或者是老台账，你得拿着这个东西，你才有证据啊！你得确认你到底
0: 有村上当时给个单儿，就是没他没给盖章，但是这个单儿是都村上出的。但是这次统计的时候，村上就是说前那段统计也给说了，就是我家是26.9亩地，就是说
1: 贾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他得怎么维权呢？通过什么途径？
2: 像这种啊，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是说你当年分地的，也有证明我们当时就分的26.9亩，那么现在说确权按照20亩地算，如果是说你这个确实如此的话，那么你这个跟村里面如果协商不成，到镇上帮你调解处理，如果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走仲裁或诉讼的方式，然后要求那个按照咱们的实际的这个承包面积来确权。
1: 对，你可以拿着您的那些证据走土地仲裁也行啊。
0: 是不？那我这边私下怎么能这个跟咱这个贾律师联系呢？
1: 您记一下咱们素邦律所的电话号码啊，我跟您说一下，是0431-8567-1234，然后找一下咱们这个贾律师，都行啊。85671234。
0: 85671234哈。
1: 对对对啊。
0: 贾律师是吧？
1: 对对对，
0: 好。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我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儿的朋友，沈阳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3: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搁那个单位干了就是有4年行政，然后最近呢公司就说效益不好，然后就没跟我说，也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那个通就直接发通知说要给我调到那个后勤保洁岗，然后工资也是当时就是直接给我砍了一大半儿，然后我就没不去新岗位报道来着，然后人事就给我发了那个发函，说是我旷工要开除我。然后我现在吧身体也不是特别好，然后也干不了就是你说保洁那种体力活啥的，然后这明显就是逼我自己走嘛，就是像公司这种就是强行调岗，你说是合法吗？然后我不去新岗位是不是算旷工了？
1: 再问问贾律师。
2: 这个律师你好啊。
3: 你好。
2: 像你这种情况啊，根据咱们相关的法律的规定，那么跟你说是咱，尤其是咱们那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这个岗位调整，大概率就是不合法的，属于变相的，就像你说的，属于变相的逼员工主动离职，因为咱们法律规定啊，岗位工资属于劳动合同的核心的内容，那么变更呢必须双方协商一致，那么公司如果是单方面调岗，想要合法的话，那必须得同时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确实是公司说经客观情况的需要。第二个，那个新岗位和你原来的岗位要有一定的关联性，不能从直接你这个原来是做行政岗的直接跳到这保洁这个体力岗。第三个，这个工资待遇呢，你不能大幅度这个下降。这个还有一点就是呢，还有考虑到这个劳动者的身体呀、各方面的条件都要考虑到都要考虑这个因素。那么你现在你这种情况是行政岗调到这保洁岗的，岗位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工资还直接砍掉一大半的。那事先也没有跟你商量，只是直接就发了通知了， 那么这种调岗在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会认为是不合理的啊，就不属于这个合法的调岗了。那么就还有一个说你不去新岗位报道算不算旷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岗位调整本身它就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啊，你仍然坚持在原岗位正常的上班打卡提供劳动就不属于旷工啊，这种说就不能算旷工。这你提醒说你千万不要说直接就不去公司了不去上班了啊，如果你直接不上班不到单位去了，公司就会拿这个来说你进旷工，所以说这个你现在还是要去要去的，嗯，如果说你就收到公司的这个岗位调岗通知了，书面的，你可以进收到这个之后，你可以进书面的回复，嗯，比如说微信啊或邮件啊，啊，明确的表达咱们这个意义，明确表达咱们的这个想表达的这个想法，啊，然后呢就到原来的岗位去。
3: 哎，律师还想问一下，到那个啥，就是咱们那个律所地址在哪儿啊？到时候我去那个所里具体咨询一下呗。
1: 您这样，您可以跟咱们苏邦律所取得联系，打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了。那大家有问题呢，稍后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这里是呢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大家好，我是梁岩。那如果呀咱们在工作中遇到被无故辞退还不给赔偿的，包括像加班不给工资的、工伤不给赔钱的等等这些劳动纠纷问题呢，或者遇到了刑事案件需要辩护取保候审的，苏邦律师呢更专业。在今天的节目直播时间过程当中啊，只要您拨打我们直播拨打这个苏邦律所的电话号码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18294567，18294567。通过微信预约的或者电话预约的前五位朋友呢，就可以获得咱们苏邦律师事务所为大家提供的价值500元的主任级律师首次免费的咨询福利。这儿呢也是咱们频率啊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哈。记住，每天呢只有前五位朋友可以获得。那马上啊，添加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只要预约呢，咱们前五位朋友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1点呢准时为大家直播的律师到咱家哈。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苏邦律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如果大家有相关方面的法律问题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大家也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那苏邦律所的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是0431-8567-1234。那我们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已经为大家这个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咨询。继续进长岭的郭先生，你好，郭先生。
4: 啊，
1: 是您啦。
4: 是这么回事？我这个儿媳妇吧。那天分着地了。她是农村户口。后来呢又转非农业户口了。现在要是确认村民主体成员能不能确认？
1: 我给你捋一捋哈，你儿媳妇儿她是在娘家那边分到土地的还是在婆家分到的？
4: 就是在我们家婆家。
1: 在婆家这边分到土地了是吗？
4: 对。
1: 然后她的这个户口现在在哪儿？
4: 你是什么？
1: 你儿媳妇的户口在哪儿？
4: 现在户口已经在黑龙江了。
1: 迁到外省了是不是？然后那你问村上能不能在你们本村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呀？
4: 这 这个我没问，那咱们讲有没有什么规定啊？
1: 你这个咱问问贾律师。
2: 这个先生你好啊，您说的就是您儿媳妇是在你们村分到地了，然后呢现在那户口，
4: 对呀，
2: 户口呢迁到黑龙江去了，
4: 对呀，
2: 能不能确实地就是承认身份啊？咱们承认身份的人，是看什么呢？看户口，看是否和在本地生产生活，有没有在别处取得承认资格。承认身份呢，只能有一个地方，不能两头都有。那么你的儿媳妇呢，是已经迁出本省了，落到黑龙江了，变成非农户口了。那么这首先在黑龙江那边，他有没有确认集体就是承认身份？如果是说在黑龙江那有身份了，吉林这边就不能确认。如果说在那边没有身份，在吉林这边说他原来是分州地了，那么他可以在吉林这边认定集体就是承认身份。
1: 他在黑龙江确没确认呢，郭先生？
4: 他呢是变强制户口了，也就是说，能转黑了。
1: 听明白了，郭先生。
4: 在黑龙江。
2: 那这种情况啊，就他农转在那边是农转非了，在城市户口了。那么只要在你们村儿曾经分到过土地啊，那么他户口在你们这原来在你这户口起走，跟你们这户口起到黑龙江去了，他就可以认定你们村的集体就承认身份。
1: 你跟你们村，你跟你们对，
4: 也可以确认我们村的集体住址承认身份呗。
1: 您跟村上去沟通，看看能不能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确认。如果村上说不行，然后或者是能确认，您就给他确认。如果说他村上说不行，你说哪块不行，差在哪儿，完问一下啊。
4: 那咱们省没有啥规定吗？
2: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咱们这个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那么这个就是按照什么呢？按照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来办理的。那么根据咱们集体经济组织法的规定，就是你户口在或曾经在的，然后你在村里面像你说的，简单说点就是分州地的有地的，就可以确认为你们村的集体就是承认身份。但是这个前提是你不能在别的地方没有身份，你的户口迁走了。在别的地方如果没有身份，在你这个村就可以认定。
1: 所以说您先跟村上去沟通，郭先生啊。
4: 有那么一个事儿，假如说，这个我儿子吧，我老儿子呢有一，这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吧，我老子有地，但这孩子是不是也能做后备遗言呢？
1: 你看您说的问题都是比较混乱的，什么叫做后备人员呢？您这个孙子还孙女吧，他的户口在哪儿啊？
4: 他的户口吧，我儿子呢是这个，
1: 我问他的户口在哪儿，这孩子户口在哪儿？
4: 他户口也在黑龙江，
1: 也是这个城市户口，是不是啊？
4: 他妈不是农村户口，他随他妈了。
1: 那不就还你听我说，郭先生，咱不说那么长了，因为咱还有其他朋友在等待。就是您这个孩子，他也是城市户口，他在农村也没有土地，是不是？
4: 对，他在农村没有土地。
1: 他也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吧？然后你想问的是他能不能再分得土地呀？
4: 不，就分不分土地都。
1: 那你想问啥？
4: 不能确认这个经济住址成员。
1: 大概率这种情况下够呛能确认吧？这个贾律师。
2: 是的，你这个孙子如果是都不是在你们村里出生的，这大概率就确认不上了。
1: 对，就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放弃这个农民这个身份了。他怎么还能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呢？
2: 就是咱们吉林省的规定，就是你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如果是说都不是这个本集体经济承认身份，你户口一落在外地城镇了，一般就不能认定为本地集体经济承认身份了。
1: 听明白没，郭先生？
4: 那孩子不是有那么个事儿吗？就是说随他爹随他妈不都行吗？那他也没想这个事儿，完了也就随他妈户口了。
1: 那你那个时候没想，那你现在的话，他肯定就会操作也不行了，也认定不了了。
4: 那好了。
1: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

0: 0431-8581-5788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梨树的魏先生。你好，魏先生。
1: 老师你好。
0: 哎，魏先生，嗯，有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问题。
0: 嗯，
1: 我是四平梨树的。
0: 嗯，
1: 现在我们那嘎达现在正确认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我们家儿媳妇不是我们这个乡镇的，地分在就是她娘家那边的。
0: 嗯，
1: 现在我有啥个问题呢？组织成员应该确认在哪边？我现在，
0: 您先听我们说，魏先生，他户口在哪儿啊？
1: 户口结婚就
0: 迁到婆家了，
1: 迁到婆家这边的。
0: 哦，然后他弟在娘家，是不是？
1: 对对，现在啥呢？
0: 嗯，那他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还没确认呢吗？
1: 现在刚要确认。
0: 嗯，就是说现在娘家也能确认，婆家也能确认。
1: 对对，
0: 你想问问确认在哪儿比较这个合理，是不是？
1: 对对对，应该在哪儿合理。
0: 嗯，咱问问贾律师。
2: 嗯，是这样的，刘先生啊，嗯，先问外家女的成员身份的确认，这到底是确认婆家合理呀，还是说是娘家合理？那么从现在这个政策法律规定，你可以自己选择，你自己选说我是想劝到婆家或者劝娘家。但是这个如果一旦做出选择之后，比如说你把这个成员身份确认到那个娘家这面的，那么他地也在娘家这面，那么能参与娘家这面的土地的盐帮，那么娘家这面集体就承认的一切利益都跟他有关，他都可以享受到。嗯，那么是可以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一旦说要是找这个把这个身份劝到婆家这面，那么身份劝到婆家这面之后，那么你这个地又在娘家这面，那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在娘家这面的地啊，是可以这个可以耕种，但是咱们说就是如果你在婆家这面没有地的情况下，说娘家那边地土地给你保留，但是这里什么呢？就娘家那边除了土地之外，其他的权益就没有你的了。那么你在婆家这面呢，虽然你有承认身份，那么你也得做出承诺，在婆家这面，就娘家这面给你分地了。那婆家这面呢，可能现在按照现在的要求呢，也做出承诺，就不能两头都占。嗯
0: 嗯，
1: 对对对，我就现在有个疑惑，嗯，我想说是给孩子，就是落在他这个组织成分，他有地那方面，我想落在那边确认经济组织成员。
0: 嗯，
1: 他爸和妈都没了。
0: 您是说您这儿媳妇都去世了？
1: 哦，他爸他妈
0: 啊，您儿媳妇还在，他父母不在了，是不是？
1: 是我们那边。
0: 是这样，魏先生，之前咱们政策专家在节目里也说，就是吧，建议大家吧，就是尽量土地在哪儿，咱们尽量把这个身份就确在哪儿，因为以免这个以后这个土地延保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建议大家的。然后您可以综合考虑，好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帮您这个出主意，说你到底确在娘家好，确在婆家好。
1: 那我又懂了，我懂了。
0: 嗯，
1: 谢谢老师啊。
0: 嗯，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嘞。
0: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榆树的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榆树的江先生。这样咱们也希望打进热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哈，我们来继续看看0431-8581-5788线上长岭的江女士。你好，江女士。江女士，长岭的江女士。这样咱们也提示大家哈，打进热线的大家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呢咱们听众的问题呢可能不是说这个一分两分钟就能说清楚的，可能得三四分钟，所以说大家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咱们一一给大家来进行解答。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啊也往公屏上给我们发来这个问题，但是呢因为咱们发到公屏上的字数有限啊，您发的问题不全，然后说的也不清晰，所以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8581-5700。迎进农安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3: 哎，你好。
0: 哎，请讲。
3: 哎，我有两个事儿啊。一个是我这个确迁证上的这人物关系给我写错了。
0: 嗯，什么叫人物关系写错了？您这个说一下。
3: 我本人没错，我媳妇儿这也没错。
0: 嗯。
3: 我爷跟我奶跟我叔叔往都在一个证上确的呢，他这个名字有的写错了，就是在这人物关系， 我奶奶这个都写成母亲了，完了我母亲供奉里原的原字又写差了。
0: 那你奶
3: 写成神母了，你的。
0: 哦，那你连没连？
3: 你听我再说，我父亲的名字还没给添上。
0: 行，我大概了解了，就是你们这个确权证上的这个错误很多。那您连没联系这个村上啊？说我这个确权证上现在这个字都不对呀、啊，什么这个关系都不对呀、啊？能不能给我重新那个更换确权证？联系村上没？
3: 那啥，当时跟肖组长说了，肖组长跟村上说他也没整明白呀。当时错了，就跟肖组长说了，肖组长就给这个名字下面又标一下子。
0: 你不行啊，你得跟村上说，你说我这个能不能重新更换确权证啊？你得跟村上提出来呀。
3: 啊、
0: 你这个事儿就得去找村上去协商啊。
3: 这事儿啊。
0: 嗯，对。
3: 完了，我再问一下那个啥事儿，这个、假如这个错了不更改行不行？这个不用更改这个。
0: 嗯，这个咱们就贾律师从法律上给你分析一下吧。
2: 这先生您好、
3: 哎，贾律师好。
2: 那您说这个，你本来说是你这个，确权证上把你家这个亲属关系登错了，名字写错了，还漏登了，就你父亲的名字给漏登了。这个就是不建议就这么凑合着用，因为确权证是这个法定的凭证，以后遇到什么土地流转呐、征地补偿啊、延包啊，哈，这个都得以这个为准了，以登记信息为准。但是这个名字写错了啊，将来你是领补贴、办手续什么，这个容易卡壳，亲属关系登错了啊，漏登你父亲的，将来涉及到什么这个分户啊，或者继承啊，那可能会成为一些那个小问题。如果村里面是自己手写改的，没有到这个乡镇农村站不动产去盖，不动产部门去盖章的，这个改手改的就不行。就这个怎么更正？你不能就是按手说，你不能说小组长给你自己涂改，也不能让说在村里面手写改，必须得是这个确权证的原件，拿上这个户口本，完那个村里面说给你开个证明，然后我这上交申请，我上面交申请，拿到乡农军站去一个改的，乡农军站审核之后，改过来之后到县里面去，去给你换本啊，或者是在上面盖章。
0: 建议你得更改过来啊。
3: 对，我再打他能不能统一更改这次延包，能不能统一改错还是改呀、啊？还是现在就去改？
2: 这次延包的话，如果是现在你已经那个2020到期了，你已经开始延包了，你在延包的过程中更改也可以的。
0: 你还得问你们村上具体他什么时间更改，因为他都是大家统一一批，他不可能给您个人进行一个更改，他是有一个时间的。但是你得把这个事儿反映到村上啊，你被小组长就用手给你改完之后就没有这个事儿了，对不对？
3: 对，
0: 你得让村上知道你上报这个事儿，像咱贾律师说拿着那些材料上报，然后统一大家更改的时候就给你下发证了呗，是不是？
3: 对对对，好的。我的还有个事，我问
0: 您说，
3: 这个房产证啊，我这原先都是土房改建三房，都是90几年建的。完了再就啥呀，再就始终没换过，原先都是土房的房照。
0: 那这个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的时候，那您这块登记了吗？这个房子啊？
3: 不知道登没登记，也农民这块也不懂啊。反正来照过几回相，又搁定位定的，这村上也没有消息，也没统一招办的这套事儿，
0: 也没发不动产证，是不是？
3: 没发这个证呢。
0: 贾律师。
2: 这个房产证啊，因为你说的最开始的时候咱们都是土房，后来呢你那盖的砖房了。那么一直也没跟他们换证。
3: 对，我们的屯子我都问了，80%-90%都是那样，没有这个证的，有证的没有几家。
2: 你们村里都是一样的呗，就是。
3: 对对对，都是土房翻建，也没有换证的。
2: 对，你说老房照是你们这个。
3: 对对对，土房房照，
2: 老房的房照，你说可以作为现在这个权属的来源。但是不能代替你现在的不动产证，这个不，这以后遇到什么征地的拆迁，遇到拆迁了，房屋继承什么的，买卖了，你这老房照，你很多部门的话，到时候肯定是，就是你办不了新房照，不认可这个事儿的，你现在肯定需要换本的。那你说那个现在咱们换怎么换？你说现在村里面已经跟你们你们拍过照了，是不是？也来登记过，也来登记过。
3: 不是头几年照了，也是有人拿相机上家上屋里还照了，也不知道是哪块整的。
2: 那现在你们这种情况啊，你们现在你可以上村里面去问一下子，因为你90年盖的土房，现在正常说都得办照的，正常都得这个老房照办成新照的，你上村里问一下，
3: 村里也没来通知我。
0: 您到村，你看你老等着张先生，你老等着人通知你，你自己去问问呗，都一个村上的，你就走两步到那儿去问问。

0: 你说我们这个啥时候能给办这个不动产证啊？得咋办呢？我们得提交啥呀？是不是？
1: 啊，
0: 你不能老等着人通知你啊。
1: 哎，那好的。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辽源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陈先生？
2: 就是啥呢？就是我吧，就是原先吧，就是在那个村上那个住嘛，完了我就当兵走了。我父亲今年也80多了，还健在。现在吧，他们也搬出来了。但是我们第一次那个地吧，一直是我们种的。就以前我们那个农业税都交过，但第一次也没给人确认上，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搁那个是教师嘛，那是集体户是什么的，完了也没给确认上。完这把吧，那个第一家是一直是我们租出去种的，就是租给别人了，一直种。完了，前年他说3500，说我们那个地没确认上嘛，后来村里就说让我买断到二七年，完了就前年吧，说3500，说你那玩意花钱花的少。不合理，完了就得重签合同，重签合同完了也重签合同了，一直那个，是那个也是我挣的，我一年让我交1200，完了后边那个八亩地，我总共一年是1垧6亩地，完了折腾了就剩8亩地了，就这一块地了，这不是交钱，这把确认呢，我觉得能不能确认上啊？完了他那个他从今年开始。说这个地给那什么了，这是网上拍。
0: 陈先生啊，您现在说的特别乱，你首先对您这个事儿都没了解清楚，我给您捋一捋啊。您这个地是您父亲的地是不是？
2: 对对。
0: 您父亲二轮分到土地了吗？就是对96、97、98年的时候分到土地了吗？你得首先明确你家你所谓的这块归你的地是您父亲分到的地，还是说你们承包村里的开荒地，之前可能没收您承包费，近几年村上收您承包费了，您得了解一下这个地的性质，咱们才能给您进行分析呀。你刚才说你父亲是什么老师又怎么样，有可能这种情况他二轮都没有分到土地呀。
2: 对他们那个没分苗土地，但是这些地都是我们一直我们
0: 是陈先生，我听明白了，那就是二轮您父亲没有分到土地，你们家其实没有分到土地，一直就是所谓的种这个开荒地，自己家可能整一小块地开荒地，然后因为前些年呢可能也没有人来收取您的这些承包费，然后最近村上要收您这个承包费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就是那个我们那原先那地也交过那个农业税，
0: 是您交过农业税，对，就是说现在村上从哪一年开始要收您承包费的？
2: 其实他那个分地完事了不几年，就是99年那时候，他就是那个一次性签合同，1200块钱，就是这些地就是那个就买断了，买到27年，
0: 就是承包到27年，那个时候跟村上签了一个承包合同，是不是啊？
2: 对，完了从前年吧，他说你这个3000顷米嘛，完了他说你这玩意买的便宜不行，你就从前年就开始那个
0: 让您这个多交费了，是不是？
2: 对，那个合同你就会重签合同，一年主要4亩地收，我就挣8亩地。
0: 那您这个重签合同签没签？
2: 啊？
0: 您不是说前年的时候又跟您重签了个合同，签没签？
2: 那是我签的，那不是俺家老头子吗？是我签了。
0: 签了之后，签了之后，然后就是承诺您给您租到您27年，是不是？
2: 那没呀，他就一年一收钱，从去今年开始，他说得往上拍了，又说往上拍。
0: 行，听明白了。您就对这个觉得不太合理呀？
2: 对呀，你这种我都种一辈子了，你为什么还
0: 行？贾律师，贾律师，咱给他这个说一说吧，他的问题大概清楚了啊。
3: 陈先生您好啊。
2: 你好。
3: 家这块地二轮土地承包，就是就没有分到你这个家庭承包地，属于村上的，咱说的开荒地呀、或者是叫车外地，那么早几年的是你们跟村里签过合同，27年，然后是后来就你以你的名义跟村里签过的，也交过农业税了，对吧？你这的费用呢是一年一收的，这里面换什么呢？因为你家这个承包地，它这个，你家庭属于弄的是不属于那个不属于承包地，属于什么呢？叫车外地或者是就是开荒地，那么在这种。

0: 听明白没？
1: 那他那个从25年就开始那个就是这是俺们合同签了27年那个合同，完了从25年跟我那合同作为25年让我交钱，交钱到现在吧，那个24年应该是我交30年钱了，完了那个现在吧。交钱也不好使了，交钱给我
0: 还是这样，陈先生，就是25年你重新又跟村上签了一个合同，把之前那合同作废了，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嗯，然后签的时候，村上也没说这个就是租到27年，就是一年一跟您签，一年就一年一租呗，是不是这意思？
1: 对。
0: 嗯，那贾律师，这种情况下，他还能以之前那个合同为准了吗？就是说租到27年吗？
2: 这个不可以的，因为相当于，因为你25年之后一年交钱，等于就变更合同了嘛。
0: 嗯，
2: 因为现在这通常的做法，就现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通行做法，就是那个，一年一调整，就是一年一那个拍卖了，一年一处理的。
0: 那如果要按照现在这个合同来讲，村上现在说拿这块土地要拿到平台上拍卖，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2: 是的，因为什么？如果说你原来那个合同说大家从没有签过，没有重新变更过是可以的，因为你25年的时候你都重新变更了，改成一年一交钱了，是不是啊？一年你费用一年一变了嘛？所以说按照现在的做法，就是这个三次清查之后，这个就是这个你所村里边这个四皇帝也好，是车外地也好，可以上平台，就是通行的做法的。
0: 听明白没？
1: 这个地一直是我们的，但是我父母啊户口还搁那儿。
0: 陈先生，您听我们说，您不要犟，这个地一直是你们在公种，这个不是你们二轮分到的承包地，这个其实你们那个时候就是跟村上承包的所谓的机动地或者开荒地。然后像贾律师说，如果说你不变更合同的话，你可以承包到27年，但是那你不签了一个变更合同了吗？所以说就按照您后签的那个合同为准了，你听懂了吗？他不是说这个土地您一直种着，他就得一直归您呐，对吧？
1: 那这回就是确权也没有我事儿了，是不？
0: 这土地根本就跟与您没有关系，确权也确不到您的名下啊。这是属于人家村集体的，对吧，贾律师？
2: 像你这种也对，因为这个地本身属于村集体的，因为你们这刚才你说你父亲是个老师，然后基于这种身份关系，当年呢你们家就没有分到承包地。如果是没有分到承包地的情况下，和你和村里的那个种村里的地呢，就单纯的一个合同关系，民事合同关系，民事合同关系你完全按照合同去处理，跟那个现在的这个是土地承包，这个是延包的政策是一点不发生关系的，就是延包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
0: 听明白了吧？
1: 那这些地现在是集体所有了，是不是？
0: 它一直都是集体的啊。好嘞，陈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好，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不能再继续这个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大家也别着急，有问题呢可以在明天中午的12点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贾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地址是在建设街的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那明天是星期一了哈，大家有农业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明天见。
3: 绿色出行，美好生活。9月全国绿色出行宣传月，省交通运输厅向广大出行者发出温馨提示，欢迎大家优先乘坐公交，选择骑行、步行，绿色低碳出行。骑行记得佩戴头盔，路口相互礼让，自觉守法驾驶，文明有序通行，守护蓝天底色，携手共建安全畅通、舒适宜居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

0: 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可以
1: 链接城乡。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0: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9: 9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

0: 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3: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3: 对呀，
4: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3: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4: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3: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4: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6: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7: 那微风中的歌吟，
6: 《风从东方来》。
8: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这一时间欢迎你继续的锁定在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一曲，来自于蒋大为。这首歌唱出了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他对边防战士的生动刻画，还有对环境的具体描写。那桃树环抱的村庄，明净的水面映着的盛开的桃花，如此美丽的地方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一切都巧妙地组合成了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也激发了我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开场曲从桃花盛开的地方，让我们继续回到电波当中，风从东方来。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是民歌演唱家于淑琴带来的一首河北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各位可能会觉得，哎，这歌好像跟我们熟悉的那个《梁祝》的旋律不太一样哦。没错，这是流传在民间的创作的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知道，《梁祝》是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啦，也是我们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从西晋开始，据说已经流传1700多年了，所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流传深广，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悲惨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他呢，也是和西方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那我们说，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那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就是牛郎织女，还有白蛇传，以及另外的孟姜女哭长城。你看这其中啊，这主角当然有男有女，痴男怨女，所以是中国古代民间的爱情故事。听听孟姜女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就一点四。
1: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见海的样子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见海浪的声音吗？歌声里，尽管我不能够亲至大连海边，让我们一起去亲近那片蔚蓝吧，那故乡一样的

是的，从蔚蓝的海边继续要回到歌声里，好像觉得一曲一曲的听下来，在歌声里行走，我们好像是跟着音乐的一场旅程那样。那这一站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我的家乡歌曲《大阪城的姑娘》。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0: 读书破万卷，
11: 人学
10: 下
11: 知道，
10: 不有神，
11: 不学
1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3: 你喜欢读书吗？
1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6: 大哥这话虽然说得凶，看向自家弟弟的目光却又变得温柔了许多。弟弟长大了，真的是长大了，身材比离家之前足足蹿出了一尺还多，肩膀也变宽了四五寸。以前自己只要是伸出手来就能摸到他的头顶，而现在啊，却要垫起脚尖才勉强做到。两年，这不过就是两年的时间而已。赵天龙等人见状，赶紧又鼓动着唇舌，把张松林加入游击队以来的英雄事迹添油加醋地向张寿龄汇报了个遍。哎，哪能呢，哪能呢，哎，张兄弟啊，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儿。哎，就像去年秋天啊，他什么张松林带着鬼子汽车队啊，在草原上兜圈子，什么奇袭白俄土匪的机枪阵，什么帮助王大队长设下圈套，两炮炸碎了白俄土匪、蒙古伪军和日本鬼子三家联盟，这林林总总，天花乱坠。借着这个机会，张松林也赶紧一咕噜就从地上爬起来，擦了一把嘴角的血迹，闲着脸慢慢地朝着自家大哥面前蹭。哎，哥，您怎么到这儿来了？爹和二娘他们都还好吗？
17: 好，暂时还没被你给气死，能不算好吗？
16: 这张松林把眼睛一瞪啊，本能的就想让自家弟弟再尝几记老拳，可是这胳膊举到半途，却又想到弟弟这好歹也算是个军官呢，不能太折了他的面子，于是就恨恨地朝着身边的桌子拍了一下，咬牙切齿：
17: 你既然让爹知道你自己个儿还活着，他能不逼着我出门找你吗？好在这一片我以前还常来，不至于两眼一抹黑。
16: 我想到父亲那么大年纪了还在为自己担惊受怕，张松林这心里头就觉得好生难过啊，红着眼睛喃喃地解释：
18: 我本来是想托人捎信给你们的，但是又把托的人靠不住，把消息走漏到小鬼子耳朵里去，给你们招灾惹祸的。
17: 你还知道自己会给家里边招灾惹祸呀？啊，
18: 这张寿龄猛然就扑到了弟弟身边，然后又强压着打人的冲动，一步一步往后退。你可知道，为了摆平你的事情，爹费了多大的劲儿啊！从县长、保安队长，一直打点到巷子口的保长家里，就连以前从来不敢直着腰跟咱爹说道的孙二赖子，都从店里头顺了两张皮子走。孙二赖子，他怎么敢欺负到咱们家？这张松林气得直哆嗦，真恨不能立刻插翅飞回去，把欺负老爹的那些汉奸和地痞流氓们一个个全部都干掉。张松林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声地数落：怎么不敢呢？你跟小鬼子作对，还得到过政府表彰的事情，在他眼里就是罪证。爹虽然买通了县里头的那些当官的，可孙二赖子如果真的豁出去闹，那些当官的少不得也要给日本人一个交代。听到这里，张松林长长的叹了口气，无言以对。以前总想着自己行得正走得直，打鬼子打得问心无愧，如今看来，自己为国家为民族流血反而都成了罪行了。怪不得鲁迅先生说，中国人的问题出在精神上。有大量的伪县长和孙二赖子这种人在，被小鬼子一下鲸吞掉四分之三疆土，又算什么稀罕呢？见好朋友因为拖累了家人而惴惴不安，赵天龙非常同情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低声安慰：哎，你别难过了，那些人的兔子尾巴长不了，等哪天咱们队伍打回去，不用你自己动手，自然呢，就有人主动替大叔和大哥把这口气给争回来。
11: 是啊，
18: 郑小宝也扯了一下张松林的衣袖，大声的劝解：那些人只是一时得意而已，早晚有他们后悔那一天。你看看小王爷白衣，当年就像疯狗一样追着咱们咬，现在还不是又主动找上门来套近乎。我知道，我知道。张松林轻轻的点头，脸上勉强挤出了几丝笑容。我应该早就想到这一点，只是一时有些不太适应罢了。说完，他又将头转向了自家亲哥哥张寿林。那看来，我还真不能随便托人捎信回去。你这一路还好吧？赵六子呢？怎么没见他跟着你一起过来？张寿林笑了笑，顺口解释：我出来找你，让他盯在铺子里。为了避免人多嘴杂，我这次也没带什么帮手。反正草原上能往回运的货物就那么几样，大不了等回到张家口，我从别人那里再匀一些就是了。这话编得看似是天衣无缝，却无法骗过自幼跟在大人身后看着父亲和哥哥如何做买卖的张寿林。的确，张家口是关内关外最大的货物中转地，凡是草原上能买到的货物，张家口肯定有人往外批发。但是啊，这货物在张家口那边那价钱跟原产地能比吗？哪家商号会冒着被土匪打劫的风险往回返1400-1500里路，最后呢却不赚钱的把自己的货物匀给同行啊？家里的生意啊，肯定是大不如前了，所以哥哥才不带伙计独自一人来草原上。是自己给家里惹了麻烦，是自己让家里的生意一落千丈。张松林知道，张松林心里头全都知道。
16: 然而他却没有勇气戳破哥哥善意的谎言。愣了好半晌，他才点点头，哽咽着回应：既然你已经有了安排了，我就不多啰嗦了。反正店铺里的事情我一直都不太懂，等哪天回去，我给你寻几张好皮子。爹的腿当年受过寒，你找人帮他做两条皮护膝穿。张寿龄又瞪了弟弟一眼，大声的回应：那还用你说？我前年就帮他做了两套了。行了，别假惺惺的挤猫尿了，真有那份孝心呐，当年你就不该偷着跑出来当兵来。
18: 我这是高兴，高兴的，见你高兴吗？真的高兴。
16: 张松龄迅速朝脸上抹了两把，讪讪的解释：高兴个屁，我还不知道你，从小就有鬼主意，明明巴不得我找不到你，这嘴里头还跟抹了蜜一样。张寿龄撇了撇嘴，不屑地数落。话说到后半呢，这语气却猛然发软：你这些日子还好吧？赵六子说你到草原上出公差，我还以为你出完公差，这怎么的也得偷偷跑回家看看呢，这谁料你这一走又是七八个月，连个音讯都没有。要不是同行说去年冬天在小鬼子的通缉令上看到有个人跟你重名，我还真以为你这回彻底没了呢。是我不小心，当时连名字都没想改一个。张松林点了点头，低声向自家哥哥表示歉意：我去年不是出公差，是为了报仇才到草原上的，有个汉奸在山西那边杀了我的救命恩人，我答应恩人的女儿帮他讨还公道。说起往事，张松林眼前猛然又闪过一个倔强的身影，对着通红的炭火毫不犹豫地解开了红头绳。那一瞬，整个山洞都是红色的，红的就像晚霞中的世界，虚幻而又真实。赵天龙在旁边兴高采烈地补充：
17: 张兄弟啊，隔着50多丈远一枪就接了那汉奸县长的脑瓜盖啊，我当时就在不远处看着，哎呦那个解恨呢，立刻就在心里头跟我自己说，这个是条好汉，值得咱姓赵的跟他交个朋友。
16: 张松林接过话头，郑重地向哥哥介绍自己身边的几个朋友：
18: 当时啊，也多亏了赵大哥帮忙，我才摆脱了汉奸县长身边那几个保镖的追杀。你以前肯定听说过赵大哥的名号，他就是传说中的入云龙，这位赵小栓是赵大哥的弟弟，这位郑小宝啊是我们游击一中队长家的公子，这位吉布，这位田鼠。
17: 入云龙，你就是入云龙？
16: 这后半段介绍张松林一个字都没听进去，直着眼睛上下打量正在勾着自家弟弟肩膀笑的赵天龙，那耳朵里边嗡嗡炸响啊，我的个天哪啊，这人居然就是传说中的独行大盗入云龙。哎呦，我这刚才居然冲着他的人发飙，他居然跟我弟弟成了哥们儿，还口口声声叫我大哥，我的天哪，天哪，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17: 这不是梦，
16: 因为很快就有另外一个炸雷在他耳畔轰然炸响。
18: 我们的大队长啊，你以前肯定也听说过，他就是红胡子，喝人一杯酒就护送人一路平安的红胡子。
17: 什么？红胡子？
18: 哪个红胡子？你说的可是真的？这张寿龄被炸雷劈的往后跳了一步，那脑瓜顶啊都顶在了帐篷壁上，撞得整个帐篷来回乱晃。这张松林赶紧上前扶了哥哥一把，同时啊用自豪的口吻大声补充：我骗您干什么呀？我们王队长就是红胡子，这一代啊谁还有胆子敢冒他的名号啊？我没做梦吧？张寿龄在弟弟的搀扶下呀，努力将身体重新站稳了，头却感觉到晕乎乎的，眼前仿佛有无数颗星星在跳呢。黑胡子黑，白胡子白，见了黄胡子没棺材，红胡子请你喝杯酒，平平安安到西台，跨宝马骑红马，金砖铺地王爷家，前辈子后国公，不让须眉熊中熊，真英雄假英雄，谁人识得入云龙啊。作为一个多次带领商队来往塞上的老行商啊，他对这段众口传唱的段子那几乎是能倒背如流。虽然呢他现在因为本钱骤减的原因已经没资格做领队了，那运货物的马车也由三辆变成了一辆。不光是他，只要行走在这

才重新传进了张寿龄的耳朵里，慢慢变得平缓，慢慢变得清晰。没做梦，大哥，您真的没做梦？我们游击队的大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胡子，他这几天就住在附近，等晚上收了摊子，我就可以带您去见他。还是别给他老人家添麻烦了。张松林用力地揉了几下自己的眼睛，犹豫着说道，能跟红胡子攀一攀交情，当然了，对老张家今后行走在外的货车，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可今天呢，他遇到的惊喜实在是有点多呀，一时间很难全盘消化掉。作为一个老江湖，他本能的就想先缓上一缓，再想想如何面对这些新的情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

0: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4: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1: 许愿宝贝，
20: 让你不再寒冷。
22: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0: 让你饭菜飘香。
23: 太极了，
24: 这给你吃。

0: 感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 救命啊，着火了，
2: 救命啊！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你几点起就什么命。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白天只适合工作，夜晚才是生活的开始，哪怕困了也要玩手机到凌晨三四点，再一觉睡到下午醒，每天昼伏夜出，像蝙蝠一样活动。一定有吧，说不定还劝过多次不听，但他们并不知道熬夜对身体会产生多大的伤害。随着生活条件好了起来，熬夜的人群也越来越多，但无论是什么原因熬夜，熬夜本身都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事儿，时间久了伤害会更大。中国睡眠医学协会调查显示，超过70%的年轻人有熬夜习惯，90%的年轻人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都与熬夜有关。这份调查虽是针对年轻人，但人到中年，因为生活压力的增加，熬夜的频率也不少。这份调查显示，也同样值得我们警惕。正如作家冯唐说过的，身体是老天白白给你的，但不是让你用来白白糟蹋的。熬夜是种假勤奋，看似每天的时间多了，其实是在透支第二天的时间，而第二天又回来透支第三天的时间。熬夜没有好处，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省下一顿早餐的钱，但却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早起的人比熬夜更可怕。国外学者曾经花费5年时间研究了177位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的日常习惯，得出一个结论，99%的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比尔盖茨每天凌晨3点就起床忙碌，早起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作家村上春树也是如此，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4点起床写作，从来不用闹钟。南怀瑾曾经说过，能控制早晨的人方可控制人生。一个人如果连早起都做不到，你还指望他这一天能做些什么呢？古人云，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早上都抓不住，怎么能抓住当天？早起的人比熬夜的人更强大，也更可怕，因为他们往往更自律，更积极。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其实早起一共有八个好处。亚里士多德说过，在天亮之前起床是个好习惯，这将有助于你的健康、财富和智慧。不熬夜，勤起早，对身体的好处有很多。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时间更多了。早起的人比睡到天昏地暗的人每天要多出好几个小时。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滴水终究会穿透石头，每天的几个小时就是你超越同龄人的捷径。第二个好处就是你的状态会更佳，坚持早睡早起的人精神状态更佳，记忆力更好，脑袋也更清醒，无论做事、成长还是其他，

效率都要比熬夜的人快得多。第三个好处就是你的身体会更好。自古以来，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跟随着大自然的规律来生活，体内的生物钟早已经习惯了如此。如果熬夜的话，生活不规律，作息紊乱，身体就容易出现疾病。而前面的研究报告结果中还提到了熬夜容易猝死、脑溢血、心肌梗塞，坚持早睡早起也就降低了这些风险。第四个好处就是让你的情绪更加的稳定。长期熬夜的人容易心悸、焦虑、喜怒无常，而坚持早起的人作息有规律，心态积极，情绪也更加的平和稳定。第五个好处就是增加你的免疫力。熬夜会让血压、胆固醇含量升高，给身体带来压力，这样的生活节奏也会一定程度增加患癌或者其他心脏类疾病的风险。所以杜绝熬夜，早睡早起，让血压保持在正常水平，提高自身免疫力，这才是最好的养生。第六个好处就是比同龄人要年轻。坚持不熬夜、早睡早起的人没有黑眼圈，皮肤也比熬夜的人要好，长此以往，颜值上会慢慢与同龄人拉开距离。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求长生不老，但求同龄人比我老。第七个好处就是你会更加的靠谱。早起比熬夜更加的可怕，熬夜可能靠忍耐，但却对身体不负责，而早起靠的是自律以及对身体的珍惜。一个珍惜自己身体、每天坚持早起的人，会让人觉得更靠谱。靠谱就是最好的口碑。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吃早餐。民以食为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民以食为天，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应该是一份美味可口的早餐。早起的人每天可以享受一份早餐，哪怕只是简单的油条豆浆，也都是一种享受。在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环境下，这份早餐会更美味。以上八点就是坚持早睡早起带来的好处。人如果是100岁，就共有876000小时，与其在睡梦中挥霍掉，不如早点起来享受多一些时光。睁眼过生活才是对时间的尊重。愿你也能每日早起，享受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如果你身边有谁熬夜睡懒觉，不妨分享出去。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该如何向孩子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亲子关系这个话题似乎是所有父母最头疼的难题。父母觉得孩子叛逆不懂事，孩子老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如何搞好亲子关系就成了一个经典的难题，并且一直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父母为什么会在和孩子无法好好的沟通，他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家长们可以回想一下，你平时是如何与孩子相处的，尤其是在面对孩子一些不好的行为时，比如叫孩子起床吃饭，三催四请都起不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上去掀被子，附赠一堆唠唠叨叨呢？比如饭桌上孩子对你做的饭挑三拣四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菜放到孩子碗里，然后说不吃饭就不准看电视或者玩玩具呢？再比如孩子不干家务，只知道看电视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直接催他，甚至骂他，直到他干活为止呢？很多家长对于这种小事转头就忘，却不知道你的这些愤怒的表达在孩子心里留下了阴影。其实当我们事后仔细想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并不想骂孩子，只是着急上火了，或者说担心孩子会出现问题，比如老是赖床上学会迟到，不喜欢吃蔬菜对身体不好等等。明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表达出来就变了味儿。那么父母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与孩子沟通，从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平等沟通。不要总是以一个高姿态去和孩子沟通，这样孩子会有距离感和畏惧的心理。要试着用换位共情的方式

学到自己被需要。第二，因材施教。只有了解孩子的需要，才能够更好的沟通。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和别的家长取经，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要你想，你就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比如对于内向的孩子，你要多鼓励他，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爱和被看到、被需要。对于他来说，认同多过于否定是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让他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愿意和外界沟通，这是父母应该做的。比如父母可以说，你看小狗好可怜，没人带它出去晒太阳。这个角度的表达让孩子觉得自己出去是在帮助小狗，心里的恐惧感就会下降，相应的就会出现自豪感，因为自己可以帮到小狗。第三，主动表达。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存在代沟，其实原因很多，比如思想上的，在花钱方面，父母辈是节俭过来的，所以即使生活变好了，依旧改不了怕花钱的毛病，想要什么又心疼钱。很多时候孩子想要孝顺父母，却发现他们并不领情。最常听到的就是，你咋又乱花钱了，挣钱哪那么容易呢。说一次，孩子知道父母是为了自己好，说多了，孩子就会自我怀疑，父母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所以不要让孩子去猜，因为他们会猜错。父母要学会主动表达，正面回应，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很多时候，一句鼓励安慰的话，在孩子看来是胜过很多表达爱的方式的，因为那是明确的爱意，不需要患得患失，不需要担心自己会错意。所以不要把木讷不表达当做你的保护色，对孩子正面表达情感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世上没有父母不爱孩子，只是很多人不会去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而学会如何与孩子正确沟通，则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让父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的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

父母如何重建与子女的依恋关系。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知道了父母与子女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在婴儿时期没有和孩子建立起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该如何培养亲密的亲子关系呢？首先，父母要主动向孩子表达关心和爱。中国式的家庭总是羞于直接表达对彼此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表达总是那么苛刻，这是中国式家庭的通病。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爱都表现得不太明显，甚至可能是反面表达。比如孩子生病了，爸爸妈妈肯定很着急，想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又忍不住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话，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本来的关心在孩子看来就像是在惩罚他们。这就需要父母直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不要把爱隐藏得那么深。孩子的思维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表达不当，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在表达爱的方面，超人妈妈霍思燕和贾静雯可谓是家长们的榜样。在《妈妈是超人》的节目中，可以看出两位妈妈经常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做了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看到了孩子的成长，

0: 他们会说，妈妈爱你哦，妈妈永远爱你，并且献上对孩子的热吻或者拥抱。作为父母，特别是还没有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一定不要吝啬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爱的表达。比如经常跟他说，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无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考了多少分，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爱。这就会让孩子知道，父母会一直都会爱我，不会因为我的外部条件或者成绩时好时坏而对我的爱有所减少。要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一直爱他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重建孩子的安全依恋。其次，父母要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交流模式。孩子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父母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老师说过，他教育女儿的方式，每次他女儿犯错误的时候，他不但不责备女儿，反而为她感到高兴。他对女儿说，恭喜你啊，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这就是一位好父亲对待女儿犯错误的态度，他没有把犯错误看成一件坏事，而是教会女儿辩证地看待错误，将犯错误看成是增长生活智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让他的女儿对犯错误不再感到内疚和害怕，也培养了他以后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还有，父母要多多夸奖孩子的进步，不要动辄就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孩子非打即骂，比如孩子考试得了60分，家长会很着急又生气，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都考了80分90分，自己家的孩子只能考到及格。这时候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都没有爱的关怀和鼓励，只有批评和指责。等到孩子下一次考试得了80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孩子都有考满分的了。你发现虽然孩子有了进步，但是离最高的标准还是有一段距离，于是你还是对孩子说好好努力学习这样的话，也不会对孩子的进步进行鼓励。这就是缺乏与孩子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的表现，只关注孩子的缺陷而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家长们一定要记住，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一定要多夸赞他们，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爱的能力。最后，父母要多花时间陪孩子，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的陪伴。在《妈妈是超人》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不亲密的母子关系，就是因为黄圣依缺少了对儿子的陪伴，在他最需要照顾的年龄没有陪在他的身边。所以节目开始的一两期，各种场景中都可以看出安迪对母亲的态度很疏远，不愿意和妈妈拍照，逛街拒绝牵妈妈的手等等。之后黄圣依和儿子一起生活了3个月，这3个月中他们一起去农村度假，一起做饭摘草莓，一起参加幼儿园的活动等等。安迪对母亲的态度变化了很多，他开始主动叫妈妈，甚至说出了妈妈我爱你，这就是母亲花时间陪伴给他带来的变化，这是依恋关系建立的最好的成果。所以你现在知道该如何弥补对孩子缺失的爱了吗？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是孩子的领路人，你注意到了吗？父母的行为模式决定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如果你是容易被惹怒、看不惯孩子动作慢、难以自控情绪的家长，那么在要求孩子之前，要先学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态度，避免给予孩子不信任和不耐烦。其次，要学会给予孩子成长的空间，这就意味着父母的行为模式应符合孩子的心智成长的规律。首先要去掉对孩子太多的关注和要求，比如说孩子在吃的方面出现的问题，通常是父母太关注造成的，因为父母在孩子的口味上总是加入太多自己的喜好，而且唠叨的让孩子应该吃什么、多吃什么、快点吃之类，这会影响孩子的思维和自己的选择，制约着味觉和嗅觉神经感受，而不能体会食物的美感。孩子会慢慢地以厌食来对抗你的关注。父母最好的态度就是一贯地采取合理提供用餐内容、用餐时间，给孩子表现出愉快而津津有味的吃饭的榜样即可。其次，合理满足孩子的要求，合理规范孩子的行为，一贯坚定地执行规范。在孩子的行为上，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孩子需要一个明确的界限，让他们知道允许的行为的。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6: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8: 我呀，打
7: 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之道，
13: 独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真侠一图下部第三回，书接前文，佟麟大战古墓寻真八颜良，闹了半天呢，想佟麟当年确然跟马宝善结过仇恨，咱们在胤真侠一图的上部说了那么一段事儿。石勇、石昆仑罢了丁瑞龙铁三霸的镖，结果丁瑞龙铁三霸义愤填膺，请佟麟帮忙。佟麟战败了石勇、石昆仑，杀了法禅，而且打败了司徒朗。那段书叫二度司徒朗大战二群寇，结果呢，到后来又和马宝善伸手，把马宝善大喇嘛佛也给打败了。闹了半天，这个古墓寻真八颜良跟马宝善是师兄弟的关系，他怎么回事呢？他也学艺数十年，成名于天下，但是在去年为给朋友报仇杀死一个人，结果没有办法，这老头才投靠到英王驾前，那么现在做了英王的副军师。咱说他使的这种兵刃呢，那是一对特殊的兵刃，子母太阴针，这玩意儿咱要说清楚，右手针长一尺半，粗似手指，那么那一半的这针呢，一头圆一头尖，重量能有12两，左手的针也长一尺半，粗细类似这筷子，形状与右手也相同，重量也差不多少，五金制造，锋芒利刃，小巧玲珑。咱说了，既是兵刃，又可当暗器，使用的这招数奇特，甚难对付。那么再看古墓寻真八颜良，把双针在掌上一托，哈哈哈哈，佟麟小儿拿命来，唰，电光一闪，直奔佟麟的双目而来。佟麟就在伸手这么攻，这个时候再看佟麟也不敢大意行事，人家双针来了，佟麟往旁一闪身，没拽兵刃，就晃动双掌跟他比试，打到他30几个回合，他使用这针猛刺佟麟的软肋。佟麟此时再看往旁这么一闪身，这一针呢，没刺到佟麟，反而刺到朴八海手下一人，这人姓胡，叫胡放，结果这一针呢，没刺死佟麟，却杀死了胡方，胡方让他刺死在眼前。哟，古墓寻真八颜良才知道，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正应了那句话了，正是一压当行人，千压奴背手。这话一点都不假。这时候佟麟飞身行上了房了，在房上一站一笑，老人家，虽然你想替马宝善拔横报仇，佟某也接着，不过你这两下子未必能赢得了我。哟，这时候古墓寻真八颜良使了个燕子专云，飞上方坡，人到真到，直刺佟麟的花盖穴，唰就是一下。
佟麟将身形一跃。

从这古墓熏针八颜良的头上掠过，轻如鸿毛飘落在尘埃。哎呀，八颜良气急败坏，反身下房扑奔铜铃而来，两个人身形转动，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打到他40个回合，古墓熏针八颜良也没把铜铃怎么地，漂拔海可着急了，手提虎尾三节棍在一旁观地料阵，种种的迹象表明，看来八颜良不是铜铃的对手，急得抓耳挠腮，来回滴溜溜乱转。他凑近了杜清风，低声就说：“剑客爷，你们怎么看眼儿啊？还不上去助这副军师一臂之力？你们什么意思？”杜清风稳了稳心神，口打哀声：“哎呀，我们都受了伤了。再着一个副军师有言说在前面，没他的话谁也不能插手。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呀，脸酸心狠，刚愎自用，贫道可不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儿，我不能这么干。”朴八海闻听此言，赶紧就说：“那么照杜仙长这么讲，难道我们就眼看着副军师吃亏不成，就真不管吗？”哈哈，杜清风闻听一乐呀：“错了错了，你说错了，他是副军师，我们只不过是个战殿将军，他不发话，贫道怎敢私自行动呢？你说对吗？”塞南极诸葛宏图等等等也过来了：“杜兄所言极是，副军师不发话，谁敢过去？爱莫能助啊，爱莫能助。”朴八海碰了软钉子，觉着很不自在。通过这件事儿，足以证明以往的传言可能是真的。那人说怎么回事？原来剑山蓬莱岛的人貌合神离，分成几大帮派，大帅谭天手下有伙人，军师燕普也有一伙人，那么这个古墓寻真八颜良后面入的伙，他的根子也挺硬啊。哎呀，八颜良的老师也了不起呀、啊，乃是那赫赫有名荒山派的总门长夺命老人赛中雷，此人复姓欧阳，双字云鹏，欧阳云鹏啊。燕王为了讨好两派，所以加封他为副军师之职，在剑山做了第八把金交椅。因为这个原因，他是外来的又是后来的，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头一位就是这个羽世清风侠杜清风。其实啊，按杜清风的武艺和身份，只在此人之上，不在此人之下。就因为他教了几个徒弟全是采花贼，臭名昭著，所以使武林界的人都唾骂于他，故此威望扫地，许多人都看不起他，也不想搭理他，就是这个原因才这样。那么他也不敢高攀什么谭天谭桂林，也不敢高攀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无形剑客莫欺羽秀，但是就对后来这个古墓熏针八颜良很不服气。他早就盼着把八颜良挤出剑山，渴望他栽个跟头，把这饭碗要砸了，那太好了，也出气。如今这个机会，虽然说同手对付铜林，共同对付铜林，但是他也幸灾乐祸，想从这样的方法来个袖手旁观。

等着看笑。诸葛宏图和燕雷自然是他的同党，对他的心情，对他的想法都非常的体谅和了解，故此这才也不帮忙，看哈哈笑。朴八海呀，那是去年才入伙建山，论资历和地位没法和杜清风几个人相比，上司不牵头他也不敢再伸手。咱们已经交代过此人，此人闯荡江湖，遍访名家，那么也就是为了朋友才误伤人命，报了仇才杀了人了。所以今天就是今天了，觉着佟林没什么，一伸手才知道佟林的功夫出神入化，炉火纯青，令人眼花缭乱，防不胜防。哎呀，古木熏针八言凉，觉着杀身大祸就要临头啊，唯一脱身的办法就是把这双针也得抖了出去。既然杜清风这些人不管自己，自己在生死的关头只有靠这双针才能想方设法的把眼前这事儿给解决了，只要我解决了佟林，名声大振，自然我也替马宝善报了仇，扬扬威，扬扬名。想到这儿，加紧双针的进攻，啪啪啪啪啪啪，突然双针直奔佟林咽喉猛刺。这个时候佟林往旁这么一闪身，又跟他伸手，后来一看没有打得了佟林，只有把双针往外唰就扔出来，奔佟林就下了手了。双针当暗器这么一抖，奔佟林的双眼，佟林往下一哈腰，双针此时落地。这个时候又从怀内掏出六只毒蒺藜，啪啪啪一抖手，奔佟林打来。佟林说了声来得好，子午鸡爪鸳鸯钺拽出来，右手钺和左手钺打落四只毒蒺藜，还有两只毒蒺藜，一个奔佟林梗嗓，一个奔佟林肩头而来。佟林左躲右闪，又把这两颗毒蒺藜躲开。这个时候佟林跟他交了手了，一看这么打下去有点被动，只有抛月亮剑的招数，唰，突然把左手月砸向这面前的古木熏针八言凉。古木熏针往下一哈头，这个时候左手月螳螂落地，右手月又砸向古木熏针。古木熏针一抖身把这一招躲开，佟林大宝剑就到了。这宝剑说时迟那时快，来了个白蛇吐信，噗，古木熏针八言凉是死在当场。佟林呐、啊，胎蝎子底儿蹭血迹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宝剑还侠，把子午鸡爪鸳鸯双钺也带好了。哼，你们这帮群贼哪个还来？古木熏针八言凉未等为马宝善报仇，竟然死在佟林之手。哗，在场的贼寇一阵骚动，杜清风是又惊又喜，高兴的是去掉一个真正的障碍，惊的是佟林的功夫如此了得，长了一大块。那古木熏针八言凉也是人中剑客呀，一个门的门长啊，让佟林就这么给杀了。到了现在他咬碎钢牙，一瘸一扁来至佟林的面前，他可受了伤了。故此再看杜清风口诵道号：无量天尊，姓佟的，
你小子可够歹毒的，常言说一人怕一人也就了事，我与燕雷已经负伤，你穷追不舍，眼下又杀死我们副军师古木勋真八颜良，这乃欺人太甚，贫道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杜清风说完了，把宝剑拽出来。众位，他这能耐太厉害，非我一人可敌，全上吧，打群仗。燕雷也喊叫冲啊上啊，朴八海此时接到命令，把三节棍摇得哗楞哗楞直响，头一个就冲上去。这时候佟林已经转到司徒朗的近前，啪，把司徒朗的穴道给解开。司徒朗这个气晃动日月五行轮过来大战飘八海，听他听他，俩人就交了手了。剩下的人什么过街虎萧成啊，什么钻天猴谢春呐、啊，分水兽马凯呀、啊，显道神孙景七，这几个人围住佟林。佟林呢，打着打着，噗噗噗噗噗，亮宝剑，把这几个人脑袋都给劈下来，全死了。佟林是真厉害，然后宝剑还匣蹭蝎子底儿，没有半点儿这崩挂的地方，又换双月，抖双月跟这些人就交了手了。司徒朗大战飘八海，飘八海哇哇怪叫，三节棍舞动如飞，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司徒朗跟他交手二十几个回合，他把飘八海，那么这手中的兵刃湖北三节棍崩飞，剩下人都死了。佟林一看现在转危为安呐、啊，就这么的，佟林和司徒朗跟群寇就血战在一起。按下佟林司徒朗怎么脱身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钦差大人年羹尧。佟林司徒朗走了之后，他如坐针毡呐，五内如粉，在家人年亮得帮助下一再劝说，回到了自己这屋，往这儿一坐，心情有些散乱，心烦意乱，挥手把家人支走了，斜靠到这椅子上，闭着眼睛，公馆内外一片的寂静，觉着有点压抑和窒息感。桌上的自鸣钟连响了四下，晃当晃当晃当这么响着。就这么的，此时年羹尧有点发困，就睡着了。正睡着这么功，突然有人来，怎么回事？窗户开着，在外边跳进一个面罩轻纱的人，此人身材硕长硕长的，而且体态轻盈，浑身上下一色黑，一步一步向年羹尧就来了，掌中的剑光冷森森，夺人耳目。什么人？你要干什么？年羹尧豁然站起，转到椅子后边。蒙面人闻听此言一阵冷笑，因为年羹尧本来睡着，他这声音故意惊动了年羹尧，所以年羹尧才问他。蒙面人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哈哈，我说钦差大人年羹尧，你的寿命已到，该着到其他地方，我今天特来取你的狗命。剑光一闪，直奔年大人耿嗓变点。
年羹尧也不是等

0: 先之辈，马上部下颇具功力，当年跟云南三绝其中一位普照禅师学过拳脚，从武功这方面来说，那跟胤禛那比，胤禛也就是雍亲王要高得多得多。他一看人家把剑尖奔他而来，赶紧往旁一闪身，使了个劈掌，切来人的手腕，盲面人把宝剑一晃，剪年羹尧的右手。年大人使了个勾挂连环，收正手现左手，猛击来人的太阳穴。盲面人往后一撤步，年大人一掌走空，他把两臂一摇，交叉在胸前，拉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架势，来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盲面人冷笑了几声，哈哈哈哈，这没看出来年大人你还真有两下子，别拿土地不当神仙，我还得认真对待对待。说着用剑把当中的椅子咔就给挑翻了，就要进剑。慢，年羹尧说，来人你究竟是什么人，能否把你的面纱摘下来，露出本来的面目，让我知道知道你是个谁。好，哈哈哈哈，我瞒你所愿。这个人把面纱摘掉来至近前，这回你可知道我了吗？哟，一看面前呢是个出家人，出家的老道。这老道乐呵呵的，我这回就是来宰你的。哦，我跟你有什么仇恨？你究竟是什么人？剑山的人呢？你要真问我，我就告诉你，贫道福保的是英王福昌，官拜左军师之职，人送绰号无形剑客，又叫无形大剑，莫其与西游师也。哟，你就是无形大剑莫其与修，一点不错，正是贫道。你没有想到吧？的确，年羹尧没料到是他，因为他是剑山重要的人物。论这次序，这人的身份极高，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出动。为什么来这儿行刺呢？年大人心说话，剑山有三大台柱子，一个是谭天谭桂林，一个是军师彦普，也就是副军师，再一个就是他。尤其这个无形大剑莫其与修功夫在那两个人之上，现在司徒朗和佟林都没回来，这帮小弟兄在眼前，我岂能是他的对手？年羹尧心说话，难道说我命休矣？看来今天我只有等死了。你非要宰我？废话，我当然奉了上面所差来杀你年羹尧了。说着话宝剑一晃，直奔年羹尧，要下棋毒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
13: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4回，书接前文。年大人年羹尧没有料到无形大剑莫欺羽修竟然能来刺杀于他，那位说什么原因呢？因为这莫欺羽修啊，是剑山重要的人物，论这次序，在4名巨寇当中，他赶到官兵如林、戒备森严的建州前来行刺，是出乎意料之外。听人说，莫欺羽修的功夫独树一帜，威震武林，属于一流的剑客。英王福昌、福宝臣视他为干才。在剑山3大台柱之中，武功最为高强，所以一般人也不能派出来。可是现在凶多吉少，眼下要兵无兵，要将无将，统领司徒朗不知下落，这帮小弟兄在眼前，看来只有等死。书中代言莫欺羽修可不是随意出来，乃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动，这是总体计划中的只有的一部分。年羹尧奉旨插办建州，乃是一种公开的大事儿，举国上下无人不晓，建山更不能例外。那么英王福昌闻得此信之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谭天、谭桂林、晏普、晏群生、莫欺羽修，乃至咱们前文书说的让佟林杀死那个古墓勋真巴颜良。会议绝密的情况下连开了8天，制定了4大方案。第一，加强防守，增加岗哨，沿江布防，封锁所有的通道，抓兵拉夫，加固城堡，囤积粮草，准备久战。这些事情由大帅谭天、谭桂林负责。第二，加强与西羌族的酋长布库里和回王马德群合作的关系，用美女80名、绸缎1000匹、黄金10万两、药材50担、牛羊各1000头的代价，借兵1万名与清兵交战。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安排给晏普负责。第三，设立招贤馆、聚鹰楼，便请天下的剑侠来剑山帮忙。那么这个事情，出任此馆的馆长也由谭天负责，亲自组织主持训练。而今离剑山 已经挺近的地方请来了百十多人，其他路远的这些剑客正陆续到达。第四，主动出击，打官兵一个措手不及，这里包括偷袭公馆、刺杀钦差、抢占建州西关、焚烧粮库、扰乱军心和民心，这件事儿由莫其宇修复。

负责远在三个月前末期雨修就着手准备，他先收买了哈坤为内奸，许给他侍称之后，英王千岁你就是驾前的大臣之职。那么哈坤本人呢，本身就是个官迷，在清朝廷又遇到了逆境，索性啊就赌一赌碰碰运气，上蹿下跳收买了上千死党，有官吏，有士兵，有独身的无赖，也有本地的泼皮，各行各业的无业游民。他们就计划的在这一天的晚上，由杜清风领着几个人偷袭公馆，杀童林，杀护卫，活捉年羹尧，大斗司徒朗。三更时分，哈坤就抢占西关，火烧粮库，市城放起三声大炮，瓢八海派团勇出击，里应外合抢占建州之地。届时谭天谭桂林率水军抢占江岸，使官兵首尾难顾，达到一举全歼的真正目的。怪不得有人举发这哈坤行踪诡异，家中经常有陌生人出入，原来那都是剑山派来的奸细，以各种借口与哈坤磋商谋反一事。哈坤虽然被革职留用，但手下里还有一些听命于他的人，有一定的权力，所以剑山的人仍可以平安出入关卡而不被发现。就在这天晚上，莫奇雨修和杜清芳等人就潜入到建州来了。他们藏身不在别地，正在哈坤的家里。莫奇雨修啊，负责指挥全城的反叛事宜，他把这位古墓寻真八颜良就安排在嫖妓店等候消息，负责打援。结果事情进行的恰得其反，杜清芳等人连连受挫，死了不少人。结果司徒朗和童林追到此地，与飘八海交了手了。万没想到的是，嘿嘿，这位古墓寻真竟然也死在了童林之手。莫奇雨修当听说这些事儿之后，知道已经失败了，不如我心生一计，趁人不备活捉年羹尧，或者把他杀死，来个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不行我就杀人灭口。因此他想到这儿，其他人的事儿他一再不管，自己一个人来至公馆，他要把这招棋给走着，那自然就成功。万没想到年羹尧剩几个小弟兄保护在屋内，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此刻莫奇雨修的心情无法形容，喜悦兴奋而又近似癫狂，倘若把年羹尧给抓住，就可以转败为胜，扭转被动的局面，还可以人前显圣，傲里多尊，击败政敌谭天谭桂林和燕普，那么他的身份就更高了。别看他们都保英王福昌，但是面和心不和，就这么的死死盯着年羹尧。没想到此时是最好的机会，就这样他才来至公馆要刺杀年羹尧。年羹尧也步步后退，正好此时退到床边，双腿一弯摔了个

手，把孟七雨修正好脚脖子就给抓住，嘚儿啪！孟七雨修根本没有反应，扑通栽倒，摔了个仰面朝天。这人从床底下窜出来，就骑到他身，左手掐住莫七雨修的脖子，右手把兵刃按在他的脑门上，高声喊喝：“莫七雨修，别动，动一动要你的狗命，你不要动，不要动。”年羹尧也站起身形，定睛观看呀，来者非别，正是病太岁张方。实际上书中代言的来这人并不是真正的张方。那位说不是真正的张方是谁呢？就是前者那个假张方。你想真正的张方即使要暗算莫七雨修，那也赢不了啊。这个人的功夫绝在莫七雨修之上，那就是假张方再次出世。咱们说了，接下来群雄血战剑山，这段书更加的精彩，假张方会斗无形大剑。所以藏在床底下这位不是真正的张方，而是假张方。因为这个假张方咱说了，嘴巴子上有痣，稍稍呢有点小白胡须。众人是怎么想的？以为这个张方诙谐，自己闲着没事儿染的，所以乍眼一看，这个假张方和真张方除了这两点长得是一般无二。听书人知道谁是假张方谁是真张方，年羹尧不清楚。年羹尧慌乱之中也不能仔细查看，张方是你？贾张方一乐，哈哈，年大人，我来的正是时候吧。哟，张方，你来的正是时候，这回我看看这莫七雨修还有什么办法。哈哈哈哈，恶道，这回我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此时啊，三愣吕祖透风追，正好放到老道的脑门之上。莫七雨修也看清张方，真是又羞又恨又气又恼，双肘点地刚一动的，假张方腕子往下一按，嗨，可坏了，脑门上这二寸多长的口子就拉开了，啊！惨叫一声，差一点把脑门骨给露着，鲜血如注，顺着老道脸上横流，疼得一咧嘴不敢动了。贾张方咬着牙，你要再敢动一下，我把你脑骨给你掀开。又转脸对年羹尧说：“大人，我这有条绳子，麻烦你伸伸手把它给捆上。”就这么的拿条绳子，这贾张方从怀内把它给捆上了。捆上之后就以为能行，万没想到莫七雨修机了，丹田用力收腹挺胸，使劲儿往上鼓，把这绳子给崩断了。贾张方一看不好，晃手中兵刃大战面前的莫七雨修。莫七又晃宝剑奔贾张方就来了，两个人就这样从屋里打到外边，到了院中，两个人就比划开了，听烫听烫。咱说了，不是真正的张方，而是假张方。这个人跟面前的莫七雨修打到80回合，莫七雨修鼻洼鬓角热汗直淌。这时候假张方把兵刃扑棱往地上一杵，亮开自己真正的功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走行门迈过步，练了一种特殊的能为，叫幻影魔云掌，八八六十四路出手如电，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而且每一掌都打奔对方的这些要穴的地方。哟，莫气于修倒吸一口冷气，一个没注意，让贾章方这一掌正好拍到背后，啪！莫气于修大口吐血，扑通栽倒，宝剑也落地了。贾章方过来，二次把那绳拿过来，马肩头拢二背，哪扣不紧，用脚蹬，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嘿，单三扣，双三扣，把这位莫欺雨修就给绑起来，然后贾张方过来，啪啪一点，把他各处大穴给点住了，连哑穴都点住了。贾张方一乐，哈哈哈哈，年大人别着急别着急，这回咱们大功告成了。莫欺雨修真没想到让这贾张方给抓住了，哎呀，破口大骂，张方，我要剥了你的皮，拆了你的骨，有三口气在，我必然要你的命。连大人，听着没？他多会吹牛，叫你这两下子已经是我的手下败将，你竟然说什么口口声声要收拾我，简直是胡说八道。既然这样，莫欺雨秀本来想留你一命，看来留你已经没什么可留了，要不杀了你，恐怕后患无穷啊。贾张方来得近前，年大人，我请示请示您，究竟杀他还是宰他？他刺杀于我，刺杀钦差，乃是刨这祖坟的大罪，像这种人手段极其残忍，焉有不杀他之理。好了，既然这样，年大人，我向您借一物。
1: 借什么？
0: 张少侠请讲。我跟您借的就是您的上方天子剑，咱们出京之前，当今万岁把上方天子剑赐给您，有先斩后奏之权，现在我就代替您把他给杀了，您看怎样？给您也出出气，铲除这个要坏，您看行吗？
1: 好，张少侠正合我意。这时候再看吧，这天子剑印崩黄苍狼拽出来，打一道利闪交于张方。这个张方咱说了是假张方，但是表面上咱还得这么提，假张方把大宝剑擒在手中，哈哈哈，恶道，你恶贯满盈，没想到也有今天吧。既然如此，我就代替年轻差年大人斩杀于你。宝剑一晃，何叹莫欺雨修死在当场，脑袋给劈下来。这贾张方虚晃一招，跳出这旁边，再看台鞋子底儿蹭铁骑，没有半点崩挂之处，把上方宝剑交还年羹尧。张方这个时候在哪儿呢？为什么是贾张方进来呢？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这两天真张方闹肚子，肚子疼，吃的太多，就这么有点拉稀跑肚。等拉完了之后，吃了点特殊的药，然后往回走。刚从这公馆茅厕出来，回至自己这屋，没想到自己这屋坐着个人。甄张方一看呀，怎么是您呢？您怎么来了？就是这贾张方。贾张方乐了，嘿嘿嘿，我说了，到关键的时刻咱们有特殊的关系，所以我要帮你的忙啊。今天晚上可能有人要来再次行刺年大人，不如咱们俩商量商量，咱们俩换换位，你看怎么样？
0: 哦，您说怎么换位，我听您的指挥，您说吧。张发，你就在这屋待着，哪儿也别去，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你就装着没听见，我代替你， 进入年大人办公的地方，然后暗地之中保护于他。咱们呢，既然我是要帮你替你扬名，你就要无论如何百不如何守住这个秘密。咱俩这个事儿呢，除了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就是你爹张鼎张子美，你老师欧阳修，乃至你盟叔佟林，跟你再好的关系你也不能说。如果把这个事儿说漏了，我一不高兴一跺脚不管，也有可能把我激怒了，我要你的狗命，知道吗？我这人脾气可不好，别看我愿帮你，你要不听我的话，恐怕我可真要这么干，随时取你的性命。张芳，咱们可是君子协定，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二道人你都不能告诉。要让我知道你告诉二道人的，我必然取下你的人头，明白吗？嘿嘿，哎呀，您老人家肯定是个世外的高人，别看跟我长得特像特像，但是我看出来我这人比较仔细，我发现您这白胡跟我不一样，稀稀累累有那么小几根儿。再一个，你有一块痣，老人家，莫非您是个世外的高人？您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要帮年的人呢？这里确然有一段隐情，你我有大的渊源，但是现在我不能说呀。张芳，到了关键的时刻我自然说，这个君子协定你一定要答应我，那是自然的。老人家一片热心肠帮着我，我哪能把您卖了？再说您这么做也帮我扬名，我求之不得，花多少钱我想做梦也梦不上这等好事。好，既然你答应我这一点，我自然帮着你保护年大人的安全。咱们呢，只要有缘，我时时刻刻帮助于你，让你成名，你看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那我可感谢您了。既然您不说您是个谁，我也不便多问，咱们就这样行事，我听从您的安排就是。好，张芳，既然如此，你这么懂事儿，老人家我就替你扬扬名，收拾收拾这个莫奇于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 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
14: 的
13: 电费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6: 每
15: 年
16: 至少能省
15: 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6: 火灾、猛与虎，防范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来来来，
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 来，大家来，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 哇，好浪漫！
4: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 臭美。
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2: 干干干！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6: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5回，书接前文，贾张方和甄张方有君子协定，就这样，甄张方在屋里待着，贾张方早就已经趁着年羹尧睡着了，偷偷溜进了公馆，藏在床底下。年羹尧有杀身之祸之时，贾张方冒甄张方之名这才露面，大战莫欺与修，终于把莫欺与修给逮住。要这样，借来年大人的天子剑斩杀莫欺与修，然后呢，闹口薄皮的棺材成殓起来，这莫欺与修人死了不结仇啊，那么就这么的闹口棺材把他呢掩埋到公馆80里外的乱葬岗中，这就自不必说了。后来呢，贾张方又协助把西关的叛匪全都肃清，共杀死了能有92人，俘虏385人，跑了几个人自不必说。后来贾张方又生擒一人，把这人绑着来见年的人。年的人，嘿嘿，这个人他姓楚，叫楚万发，绰号戏水猪，我已经把他拿住了，是英王派来的，现在咱们可以好好审问审问。年羹尧居中而坐，把脸一沉，你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这莫欺与修要来刺杀于我？哈坤给了你什么好处？讲讲讲。就这么的，再看此人往这儿一跪，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怎么要火烧公馆，怎么配合哈坤要抢占建州城，这些事儿全都交代，不敢隐瞒。嗯哼，这时候年羹尧才知道怎么回事，让夏九龄、司马良还有贾张方把戏水珠给看好，然后就问了，那么你们要下手，这些目的都没有完成，现在我就派人去捉拿这个哈坤。就这么的，拿着金牌和这天子剑，让这张方去捉拿哈坤。这张方就是贾张方，带着司马良、夏九龄到了哈坤的驻守啊，二话没说，贾张方飞起来一脚把哈坤踢倒，过来这帮人麻尖头拢二背，把哈坤就给绑了。这时候贾张方用手点指，看着没， 这是皇上赐的金牌，这是上方天子剑，年轻差年大人派我们来捉拿于你，你竟然私通匪寇想造反，结果没有成功，那个戏水珠已经全说了，现在抓你前去再次审问。哈坤吓得魂不附体，没有办法，让这贾张方、司马良、夏九龄押回公馆。这时候往那儿一跪，年大人饶命啊，年大人饶命啊。哼，我且问你，现在还有什么人给你做掩护？回年的人还有个朴家店，朴八海是我们的人，他能掩护我们。杜清芳等人是不是跑到那儿？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好，既然如此，先把他压下去。这回贾张方心里有底儿了，虚晃一招，这才趁人不备离开此地。那么他自然到了甄张方这屋，跟甄张方一换眼神，甄张方早已做好准备，在门口等着他。贾张方虚晃一招，是踪迹不见。这回贾张方换甄张方，张方心里有底，这才假意什么都不知道来至近前。年大人高兴啊，哈哈，张方，你可立下了大功一件，现在带上六个人，随着这回跟着一块儿来的一位老侠一起前往。那位说，这回还有谁随着来？还有一人，就是太平侠智亮。智亮没走啊，一直住在雍亲王府啊。这回太平侠智亮也随着一起前往，保护着年大人。只是太平侠智亮啊，没等赶上这事儿，刚到了里屋，那贾张方已经收拾完了墨旗羽袖。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这才来至近前。年大人，您就吩咐吧。我的意思，让张方带着你们几个小弟兄，加上智老侠，马上派大兵攻打朴家店。这时候张方往小弟兄们脸上扫视了一遍，我说，夏九龄、司马良，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你们几个人都守着公馆。现在啊，我的意思，既然年大人把你们派给我了，小弟兄们不用去，就是智老侠随我前往也就行了。就这样，张方和智老侠赶奔朴家店。因为那个戏水珠抓那人儿全都说了，哈坤也做了补充，朴家店在哪儿。哎呦，这张方也好，太平侠智亮也好，都清楚。就这么的轻车熟路找到了朴家店，老少就两人登上此地，不走寨门，从寨墙上越过，不多时就来到朴八海的家里，抖身上房，两个人各拉兵刃往下观看。但见灯光乱晃，火把摇坠，刀光剑影，正杀了个难解难分。佟林、司徒朗满身都是血迹，杀死了20多人。这时候燕雷、诸葛宏图、朴八海就喊，快把他拿住，别让他跑喽，别让他俩跑了，把他俩拿住，往上闯。这个时候太平侠智亮心中高兴啊，看来这是天大的喜事儿，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我和张方来得正是时候。老侠客太平侠智亮 飘落到院中，厉声喊喝：“亚呆，杜清风，休得猖狂！”哼哼，太平侠质量倒也。张芳跳下来也乐了：“你们休得猖狂，病太岁，张芳在此。”这个时候再看质量普奔杜清风，俩人就伸了手了，张芳也跟着咋呼。杜清风打着打着发现人家越战越勇，觉着不行啊，不是佟林等人的对手，现在是损兵折将，赶紧跑吧。杜清风就说：“哥哥兄弟，留得青柴在，不怕没柴烧。”方锦扯祸，还得说杜清风比较有心眼儿，一看形势不妙，就这一说，众人各自逃跑。就这样，年羹尧又派来副将曹建芳领兵一万，终于把朴家店给平了，占领此地。佟林一看年大人来了，就问问这里的经过。年大人一直认为都是张芳所为，谁也不知道这是假张芳杀了莫七余秀啊。哎呦，佟林一看质量老侠竟在眼前，质老侠您来了。是啊，自一开始我就没走，在雍亲王府，这一次我也随着你们一块儿前往保护年大人。我跟王爷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雍亲王他老人家非常高兴。就这样，这一次我要帮着你和司徒老侠一块儿查办剑山。佟林心说话，前者就曾经帮过我们的忙啊，太平侠质量那也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武功盖世啊，既然这位老人家能来帮忙，自然高兴。佟林和司徒朗就问：“莫七雨修那么高的功夫，谁给杀的？”年大人说：“呀，哎呀，别提了，别提了，险些我就丧命了。海川呐，要不是张芳，我可能就死在莫七雨修之手。”一句话，大伙儿这眼光都露到张芳的身上，哎呀，不敢相信呐。年大人把以往经过全都说了，众人格外高兴，最后下令把哈坤也给宰了，用上方天子剑先斩后奏之权杀死了哈坤。哈坤这一死，年羹尧也挺高兴啊，哈哈，海川，咱们回公馆。众人回公馆之后，摆上酒宴，开始干杯。喝着喝着，这太平侠质量乐了：“哈哈，各位，老朽是局外人，但是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年大人赶紧说：“您请说吧。”我沉思了许久，英王夫昌野心勃勃，既然敢公开开始扬旗造反，就说明有充分的准备。建州之败，朴家店之失，对他们虽然不利，但也无伤大局。今后他们离咱们特近，必将疯狂地进行报复。再一个，戏水珠也露了馅儿了，抓这些人也露馅儿了。所以说，您该杀的也杀了，戏水珠已经挑断了手筋脚筋，但是对方要想报复，那是肯定的。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首先，咱们得了解敌情，不知大人在这方面能否同意我的意见呢？嗯，知老侠，你说这话是对的，本帅也派了不少耳目，亲自刺探剑山的种种情况。 无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没有摸清实底。这时候太平侠智亮乐了，哈哈，大人，想要摸清实底，非派人进岛不可，一般的细作没有胜任的把握。老侠客，你说的正合我之意，但不知你有什么好的提议呢？这时候智亮说了，如果大人相信我，小老儿愿意探探剑山，为大人效力，但不知年大人以为如何？哈哈哈哈！年羹尧朗声大笑，智老侠，你武功盖世，我听说了，您乃是英雄得路鹿鸣斩老剑客的高徒，那还了得？鹿鸣斩老剑客是江南八大剑侠之一，您是八大剑侠的高徒，我是求之不得呀。年大人刚要拍板，佟林说话，大人且慢，我看用不着劳动他老人家的大驾。哦，为什么呢？玩海川，你不相信我质量吗？

佟林说不是这样，我已经派人去了，不日即可消息传来。哦，原来是这样，年大人这才放心。这时候太平侠质量也点了点头，可是两个人仔细一想不对呀、啊，他派谁去的？刘俊他们一个也不少，除了他们之外又有谁会飞檐走壁呢？派谁前往呢？不但年大人心中猜忌，就是质量也有同样之感，当着众人的面不便询问，因此他们眨巴眨巴眼睛，最后也没再说什么话。并太岁张方也感觉到这事儿非常奇怪，两只小黄眼珠转来转去琢磨佟林，心说话我蒙叔佟林佟海川什么用意。突然灵机一动，猜出点奥妙来。脑袋一转，心说话我明白了，原来如此。那位说病太岁张方这么聪明机敏，猜佟林的心事真就猜中了吗？是，原来佟林重义气也重感情的人，他就怕质量去探这个蓬莱岛遭有不测，故此和年大人乃至智老侠说了几句假话谎言。其实他根本也没派人去剑山，一是没有称职之人，二是因为剑山如同虎穴龙潭，这佟林不忍心叫别人白白送死，这危险的重担由自己来挑。另外佟林是个内向的人，他还有点刚愎自用的毛病，因此这种打算没有向任何人吐露和透露。但是张方凭着超人的聪明一猜就中了，不过也没把话说出来，翻着这小眼珠在一旁想自己的主意。突然他灵机一动，鬼点子来了，他向年羹尧请示，年大人，要不这样也行，明天我打算去捅一下马蜂窝，您看怎么样呢？年羹尧又一愣，张方，你什么意思？你说明白点，能不能说得清楚点，让我也知道知道。昨晚发生的事儿不是偶然呐，看来有计划有步骤的大叛乱，主谋我要没说错，就是英王夫昌、夫宝臣和谭天、谭桂林等人，可惜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弄巧成拙，自食恶果，恼羞成怒，没想到让我给发现了，置这莫其与修于死地。那么既然是这种情况，他们有了准备，正像智老侠说的那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究竟他们正在想什么，要做什么，你我大家都没有知道的。小人张方就想揭开这个谜底，准备明天去趟剑山，了解群贼的动向。这不就是捅捅马蜂窝吗？佟林一听乐了，张方，你与智老侠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我已经派人去了，你又何必多此一举？不要如此行事。张方做了个鬼脸儿，蒙叔啊，佟林、佟海川，我的叔叔哎，我的亲人，你派你的人，我干我的事儿，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再者又说了，你派的人是干的，我要干就是明干，咱们多方插手，双管齐下，岂不是更好吗？啊，实际张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张方心里有底，那假张方绝对是个世外的高人，武功盖世，每一次都帮我的忙，这一次说了一定帮我帮到底，只要我不暴露他的身份，他就能帮忙，我就得为我蒙叔佟林。

0: 年大人出一口气，而且我也要养养自己的胃，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张方才这样请令。年羹尧听完之后微微点点头，张方，你说的有理，本大人看这事儿挺好，不妨就试试。你说你的打算是什么？张方晃着脑袋，如果大人同意的话，这个死尸呢交给我，我呢已经安排完了，葬到乱葬岗子了，然后那俘虏该抓的抓，该问的问，所以见山怎么走呢，大人我都清楚，只要我进了贼窝就知道他们的动态，这有什么呢？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再说我的能耐你也看到了，不必要为我担心。此次我已经查清剑山怎么走，剑山在什么方位，这里边的消息埋伏怎么回事，我张方了如指掌，大人就可以放宽心了。这样人家的动态在咱们的手中，想收拾他们易如反掌。太平侠质量点了点头，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张方太危险了，他们还能让你活着回来吗？年羹尧闻听也摇了摇手，不行不行，风险太大，风险太大。孔秀在旁边，吾言张方，你就没想想他们有多恨你，恨不得剥你的皮，抽你的筋，喝你的血，掏你的心。你这一去正好比肉包的打狗，有去无回。吾不赞成，吾不赞成。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意思都是一致的，没有一个不反对的，不能让张方前往。因为他们认为张方杀了莫欺与修，这事儿人家不能善罢甘休。张方乐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老师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我爹也是三十三路群侠之一，我张方就是英雄出少年嘛，浑身都是胆，为了朝廷的安危和造福于百姓，我张方宁愿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年大人，您甭听他们的，干脆就答应了吧。年羹尧心说话，这怎么办呢？头老大沉思不语。这时候张方晃着假扁头又说，大人尽管放心，谁死我也死不了，我是属猫的，我有九条命，至于为什么呢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心里有底，我就是属猫的，您放心，这事儿别人还办不好，您也不一定能放心，就得我去。年羹尧一看张方出于至诚，胸有成竹，颇有把握，只好点头同意。好，张少侠，我就同意你。张方，你可一定要想方设法先保住性命，方可查出实情。张方闻听，多谢大人关怀，乐得个手舞足蹈，心说话，这一回我要大显神威。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

0: 属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认真侠义图下部第6回，书接前文。这张方啊，自告奋勇要探剑山，结果呀，最后做出决定，太平侠质量司徒朗保护于他。刚想走，再说这公拐卖又来人了。哎呀，众人出来一看，没想到今天是真热闹。来这谁呀？又来几位，一个是亘古侠王石谷老剑客，孤云侠方飞，这几位呀，也是不放心佟林。结果到雍亲王府面见雍亲王，给雍亲王问安。雍亲王把几位老侠接到雍亲王府，好茶好酒好款待。结果一提起佟林到哪儿去，雍亲王就说他们要查办剑山，是这么回事情。几位老侠坐不住，风尘仆仆这才赶到公馆。张芳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回可放了心了。太平侠质量、亘古侠王石谷、方飞，这才赶奔黑风岭。要想通往剑山，一个从水路普奔楚家渡，一个就是走黑风岭的捷径。几位老侠就到了这儿，没想到刚到黑风岭，灯秋火把照如白昼，为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赫赫有名的谭天谭桂林。谭天领着人早在黑风岭把守，守株待兔。没想到张芳和姬老侠赶到这儿，哈哈哈哈，这时候谭天谭桂林一阵冷笑：张芳还有你们几位真是不知死活。来人说话发出金属般的声音，甩脸观看，来这人好相貌，削炸背，9尺高，长方脸儿，晚霞照，五官端正，杀气飘，软象金，团花袍，上绣云龙翻海潮，金丝带，细虎腰，厚底官靴，铁叶包，三黄剑，左立悬，古香古色放光寒，二眸子亮如电，五柳长髯飘胸前，天生傲骨铁打的汉，鹤立鸡群不一般，人称蓝天第一手，大帅威震这豪名传。张方众人见罢，暗中

就剩下个谭天。当时谭天谭桂林才15岁，随老家人谭寿逃出虎口，漂流海外，就拜了这海外虚武山缥缈洞的老法师秋兰禅师为师，学艺能有30年。一满之后闯荡江湖，威震三山五岳，一压81门，故此才在江湖上有了美称，也是人中的剑客一位。谭天后来隐居四川乐山县吴云庄，就这么的康熙50年，经云台剑客燕普燕群生的推荐和保举，谭天谭桂林福保了英王福昌福宝臣，官封兵马大元帅。至今有关他的事情咱们就简单的一笔带过说一说，至于详情到了下文书的下文书咱再详细介绍。谭天来至近前呐、啊，哈哈哈哈，万没想到你们到了。他这时候稳稳当当用手点指，张放、王十五合力放飞，你们多大的胆子敢到黑风岭私探剑山？在陆路上这地方是必经之路，在水路上就是楚家渡，看来你们对四川剑山蓬莱岛地形还是了如指掌的。不过本帅已经率众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张方，我且问你，无形大剑莫其与修是不是死在你们的手里？张方一听，那跟我长得差不多那人告，叫我随便吹，哎，我吹就行，哎，这回不是我杀的也是我杀的。再看把假扁头一画，乐了，哈哈哈哈，谭天谭桂莲一点不假，天下第一的老剑客病太岁张方确实，哎，不瞒你说，无形大剑是我杀的，谁让他私进公馆刺杀年大人年轻差，犯下不赦之罪，死有余辜啊。好啊，你把无形剑客给宰了，还敢带着这几个人私探剑山，简直没把我们剑山的人放在眼里。杜清风也说话，大帅，这回可不能让张方他们走了，不如斩尽杀绝，报仇雪恨呢、啊、野飞龙燕雷也哇哇暴叫，呀呀呀呀呀，大帅可不能放他们走了，跟他们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解不开的抽疙瘩，活剥了张方，杀了这些人。谭天没说话，目光凌厉盯着张方。此刻张方很平稳，也没在乎，心说话就是出事了，还有个假张方助我，那人的功夫太高了，我有什么可怕的？谭天本想收拾收拾，但是这头脑很冷静，没有豁然下令，把手一挥，群寇就不说话了。我再问问，你就是病太岁张方？哎，不错，钦差大人、年大人特派的使者，这次说是使者也行，说是呢来探你剑山的也可以。怎么说，是年羹尧派你们来的？嗯，一点不假，一点不假呀。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莫其语

0: 修闹口棺材，葬在乱葬岗。后来我们一琢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这事儿啊不应该这么办，所以呢就这么的，我们想了个方法。你想什么方法？如果说你要赢了我们几个人，我们几个人败在你手，谭天，咱们就可以有个协定，到乱葬岗子把这个啊无形大剑的尸体取来，棺椁取来，然后派人给你送来，你看怎么样？正说着，盘山道上来人了。年羹尧啊，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妥，就这么的派小弟兄穿云白玉虎刘俊、阮和阮弼、徐云少普到乱葬岗子，哎，把这无形大剑莫其雨修的尸体以及棺椁都给成殓在棺椁里，把尸体成殓棺椁，又在乱葬岗子命人用这镐锹给撬出来，派刘俊、孔秀、阮和、阮弼、泥腿僧张望，还有司马良、夏九龄，众小弟兄抬着棺材赶奔此地。结果来的正是时候，把这棺材就放到这儿。张方回头一看，耶，小弟兄们全到了。张方一乐，哈哈哈哈，大帅谭天，哎呀，这回怎么样？我们说话算数吧，还得说我们年大人有气度，非常的了不起，有容人之量，长者之风。派着小弟兄们本来应该把莫其雨修扔到乱葬岗子，他咎由自取，结果还是给抬来了。现在也行了吧，我们做事儿也可以了吧。哎呀，你们应该晓谕朝廷的圣恩，年大人的宽怀，对尔等早日改邪归正是好事儿。所以我劝劝你谭天，分得清正邪善恶，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心里应该有数吧。谭天、谭桂林闻听此言冷笑两声，别以为送回无形大剑的这棺椁和尸体这事儿就能完得了，咱们这仇口结上。张放说这些废吐沫星子枉费心机，好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嘿嘿，我张放仁至义尽，先礼后兵，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好啊，天下乃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武力并不能征服人心呐、啊！这回一定要让你张方知道我等的厉害。我刚才说的你听不见呐、啊？啊，你们还叫有德吗？你们无德！我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鬼，中年逆耳啊，拿着我的好心当了驴肝肺了。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咱们无话可说，就此再会。我说老少爷小，咱们走。谭天把脸一沉，冷落冰霜，乐了几声之后，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张方，到了我们四川建山之地，你还想走吗？你们这些人还想离开吗？无形大剑已经死在你的手中，难道说你们还走得了？张方一愣，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嘿嘿嘿， 现在我就下令把你们包围。谭天呢用手这么一摆，这帮人做出了包围的形势。现在你们听着本帅命令，无形大剑已经是我们家的人，现在死在你手，你就别想走得了。张方心说话，这回可怎么办？哎呀，谭天、谭桂林以及这些人往上闯，跟群侠斗在一起啊，啪啪啪啪啪啪，人家人多势众啊，所以越打张方和老侠小弟兄们真就瞪眼儿吃亏。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这些人险些丧命。来一人，这人呢露了面儿，这人实际早就到了，眼前发生的事儿这人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站得挺长一段时间。谭天、谭桂莲，不要猖狂，老夫来也。哟，谭天也好，众人虚晃一招跳出圈外，什么人？但见张方的身后站定一人，这人两道白眉，一对虎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面如三秋晚月，还有这胡须条条漏方，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五柳长髯，浑身穿青，遍体挂皂，手里擒着一个大宝剑。这把大宝剑光华缭绕，夺人的耳目。这人是稳稳当当，野飞龙、燕雷、杜清芳还有谭天，你们不必猖狂，老夫到了多时了。谭天、谭桂林阻住不让我们走是不行的，你们谁是老夫的对手，进前来。哟，张方众人回头一看，把张方乐坏了。哎呀，假点头一晃，老人家怎么是您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来这人谁呀？哎呦，来这人可了不起，江南八大剑侠排行在二，那了不起的妙手太极晚村居士大剑吕留良。咱说过这吕留良将来有个女儿，就是吕四娘，他就是吕四娘的爹，吕婉娘的这家人呐、啊。这老人家可厉害，剑法出众啊。吕留良来至近前，谭天、谭桂莲，认识老夫吗？你什么人？在下吕留良。谭天、谭桂莲倒吸口冷气，燕奔黄苍狼拽出这把宝剑来，把宝剑一画，会斗吕留良。这段书叫吕留良出世，一服谭天、谭桂林，两个人打开了，听堂听堂听堂听堂，交了手了。咱就这么说，谭天、谭桂林有没有能耐？有能耐。你得分跟谁比，跟吕留良比的一块儿差太多了。二十几个回合，啪一声巨响，坏了，谭天的宝剑崩飞，虎口震裂，吕留良大宝剑一晃，奔着他梗嗓咽喉唰就是一剑。谭天、谭桂林往旁一躲，虽然躲过去了，吕留良把剑交于单手，这手一点，啪，点住他的穴道，谭天就动不了了。野飞龙、燕雷往上闯，啪啪啪就是几掌，结果打了五掌， 也没打到吕留良，让吕留良转着他的背后啊，啪就给了他一掌，使了两成劲儿，野飞龙燕雷是大口吐血呀。此时再看杜清风晃大宝剑来战吕留良，让吕留良把宝剑给损坏了，苍啷苍啷削落了。哎呦，杜清风不敢伸手，这帮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怎么办呢？吕留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这功夫是太高了，最后把穴道啪一点给破开。嘿嘿，探天，我警告你，再敢胡为可别怪我不客气，再有下次你们这几个人，你全都没有命。哗，这一下震动群贼呀、啊、谁也不敢再往上上了。哎呦，吕留良是太厉害，出手如电，武艺高强，把这帮人顷刻之间都给震慑了，也服了。贪天一看这回不是人家对手，好，吕大剑你果然厉害，出手如电，武功甚高，贪天惭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留着你的等着我的，将来必报此仇，咱们走。就这么的，众人把无形剑客这棺椁抬走，向英王禀报。张方等人一场虚惊啊，张方这个乐呀、啊，哈哈哈，老人家，是你是你，哎呀，真没想到，我太高兴了，要不是您呐，我必死无疑。咱们也走吧，咱们也走吧，谢谢老人家。众人过来也感谢吕留良，往公馆返。单说谭天谭桂林率人回奔天王殿，群后在后边相随。半个时辰之后，众人进了天王殿。哎呀，把以往经过向英王福昌福宝臣做了禀报，英王马上传旨升殿，八大护法天官、12名战殿将军、28名锦衣侍卫、36名红袍秀女、42名袍神神童，一个个各持象牙虎板，分立在两旁。军师彦普、副军师这魏九成，在英王下手就坐。谭天众人见过英王，英王就问了发生什么事儿，赶紧把这事儿一说。哎呀，莫其雨修死了，众人放声大哭啊！最后把莫其雨修的棺椁葬于五龙岭下，修坟立碑，祀石祭典。就这么的，众人全部挂孝，英王福昌福宝臣对天发誓：好啊，本王不报此仇是誓不为人。众人呐、啊，这盟誓之后同饮祭酒，无论如何活捉佟林，绞死张方，车裂年羹尧，推倒昏君康熙，必须如此方报此仇。咱不表他如何发誓，单说张方高高兴兴和众人回至公馆，大家真是又惊又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真侠义图下部第7回，书接前文。单说张方众人死中得活，没想到吕留良来了。您想想，吕留良大剑能不担心同林吗？所以暗地之中进行保护。他们启程的时候，吕留良大剑就跟着偷偷进了剑山。结果张方几个人探这黑风岭，老人家提前有锁，这在这儿隐藏等待这个事情。没想到张方等人让吕留良给救了，死中得活，二世为人。张方回至公馆，向年大人乃至同林还有众人说了经过。哈哈，年羹尧太高兴了，给张方记了头等功，众人众星捧月，将吕留良大剑接进公馆，好茶款待，说了很多好话，这就自不必说呀。这时候佟林却觉着非常的郁闷，心中有想法。5天之后，佟林就沉思应该下一步怎么办。年羹尧把他叫至自己的书房，讲了自己的意思。海川，我的意思，明日开始大量征集渔船，加速训练水军，2月初5正式交战，最迟2月末攻克剑山。你认为我这么说你有什么看法？请讲一讲吧。佟林看年大人满腹那种信心稳操胜券的样子，心中觉得好笑。哼，心说话，这年羹尧年的人呢、又犯了轻敌的毛病了。但是他不敢扫他的兴，又不能明知其不可行而助其行，赶紧把话锋一转，从侧面谈起。大人，我有话要说啊，快讲。张方此行只能触及剑山的皮毛，而未能了解全部的底细，还需进一步深深了解对方的敌情， 大人不要操之过急，否则适则其反。您说对吗？
6: 嗯，年羹尧乐了，海川呐，说来说去还是你真老练得多。好吧，本大人就听你的，不过时间可不能拖得太长啊，至多就到三月初桃花盛开之。

0: 之时，一定要把剑山拿下来。海川，有关这方面的事儿，全权交给你处理。你要尽快把对方的敌情摸清，然后火速处理剑山这帮叛匪。
1: 是，
0: 大人，交给我了，您放心。就这样，佟林从年羹尧的书房退了出来，回到自己屋。哎呀，司徒朗急忙起身让座。佟林一看这些人都不在屋内，正好和司徒朗商谈。老哥哥，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哦，海川，我也看出来了，你有心事，你讲吧。佟林苦笑了一下，老哥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碗饭儿真是裤腰带上拴脑袋，不好吃啊！我就不能不得心思缜密的寻思这事儿。哎，海川，我很同情你呀、啊，愚兄跟你陆川以来就冲着你来的，你有什么难处，不必跟我隐瞒。好好的说，愚兄皆当全力而相助于你。佟林说，你我的情感情同骨肉，小弟不拿你见外，眼下有件事儿求助于您。我打算夜探剑山，摸摸对方的底细，公馆的事儿就拜托给您了，但不知您意下如何。哈哈哈哈，这个嘛，不行不行啊！我说海川，我来之前就跟你介绍剑山这些高人太多了，而且周边消息埋伏也非常多，走错一步就有生命危险。这事儿你自己去，恐怕有些闪失啊！我不想让你一个人去。要去，我舍命陪君子与你同往，你看怎样？这太危险了，我放心不下呀。不行，我说哥哥，那年大人让我一定要抓紧拿下剑山，虽然操之过急，我要需进一步摸清剑山的情况。年大人已经同意，限我在最短的时间摸清敌情。老实说，派别人去我佟林不放心，思前想后斟酌一番，我还是亲自前往为好。嗯，我还是那句话，海川呐，去是应该的，不过千千万万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前去犯险，我随你一块儿前往。怎么，你信不过哥哥吗？哥哥你误会了，公馆也不轻，要不顾及这个担子这一点，小弟早就去了剑山。幸好老哥哥您来了，使小弟解脱出来，吕大剑客又在这儿，我就自然放心了。此次这事儿我就定下来了，我意已决，您不必再劝。司徒朗知道佟林的难处，无可奈何，点了点头。海川，你准备何时动身呢？明天一早。什么时候回来？这就很难说了，多则五七日，少则两三天。好吧，司徒朗一狠心答应了。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办的吗？没有，只求先兄替我保守秘密，这个事儿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只要你这么做了，你就是我真正的好兄长。我说哥哥，家里的事儿就全权拜托给你了。贤弟，我知道了，你就放心吧，望贤弟千万谨慎，平平安安的去，平平安安的回来。你这人太好了，你可多加谨慎。司徒朗还哭了，掉着眼泪。佟林心里也不是滋味。单说第二天吃完早饭， 佟林、佟海川以查岗为名，一个人离开。

公馆，出西门直奔嫖妓店。为了保守秘密，一个人往前走，就这么北行20里，走出离这渡口不远处有个小村庄，他知道这地方就叫楚家渡。来之前跟司徒朗都打听好了，楚家渡能有400户人家，与剑山没有任何瓜葛。英王夫长夫宝臣曾派人到这儿笼络过这个村民，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弄了个不欢而散。照剑山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顽固不化的刁民；照官府的说法，这住的都是顺民。佟林到这儿当然有利而无弊。此外，佟林跟司徒朗打听好了，要拜望一个高人，此人名叫楚凤曹，人称东海龙君，既是本庄的理政，又是本庄的庄主，而且是武当派的人。这回佟林可了解的详详细细，必须拜访此人。来这儿有两个目的，一是求助楚凤曹，把他送进剑山；一是拜会这位小有名气的东海龙君，让他协助官府剿灭这些贼寇，这是关键的重重之事。佟林呢，来到村口就被两个渔民装束的大汉拦住去路：“你什么人？站住！站住！”从石墙后边探出十几个脑袋，佟林急忙一抱拳：“哈哈哈，各位兄弟辛苦，我到贵庄要拜望一位朋友，一位前辈，他就是东海龙君楚凤曹。”“哦，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佟林不想暴露身份，但是一看这些渔户非常认真，不得已报了名姓：“在下佟林，佟海川，有急事要见楚凤曹老前辈。”哗，人的名说的影，这一报名，在场的人无不惊骇，都炸了锅了。“您是佟侠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紫面昆仑侠，镇八方，佟林佟海川。”“正是在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哟，有人就禀报给楚凤曹。”众人就拥护着佟林走进楚家渡。刚来到十字街口，对面来了一伙人，为首这位老者黑面虬髯，大概在65、6岁左右，健步如飞，精力充沛。在老者的身后就是那两个报信的大汉，再看这俩大汉也是渔民。这时候佟林赶紧一抱拳：“对面前辈，您可是楚凤曹老前辈啊？”再看这老者乐了：“哈哈哈哈，佟侠客，到了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小老儿迎接来迟，望佟侠客佟大人恕罪。”佟林一听他这口气，说明这老者真是个好人，赶紧还礼：“老前辈，老人家，我不敢当，我来看望拜会您老人家了。佟某不过一介武夫，乃是个晚辈，您千万不要称呼于我，这样称呼就折杀于我了。”“哟，佟大人，您说错了，佟大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乌鸡门的门长，81门有了82门，你可谓后起之秀。老夫非常佩服，咱们废话少说，快往里边请，往里边请。”众人前呼后拥，好似众星捧月一般，把佟林让进楚凤曹的家里。这地方还真朴素，一所宅院，
十七的围墙，砂石垫地，正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两间，后院还有三间房子。楚凤曹的老伴和子女都住在后边，正房没有什么值钱的摆设，营门口放着一张特大号的八仙桌，两旁有茶几和靠背椅，还有十几个方凳。这个时候靠墙杵着兵器架子，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拐子流星石墩石锁都在上面，墙上挂着几只硬弓，这桌上放着出池的茶具。楚凤曹请童林上座，自己侧坐相陪，仆人上茶，楚凤曹赶紧一抱拳，哈哈哈哈，你乐，佟大侠，足下不增这见地，您能光临到我这儿肯定有事儿，您就明示吧，明说吧。老人家，您又客气起来了，我是个晚辈，久闻前辈大名，特来拜会您，只因公务缠身，以前没来过，现在正有急事跟您相商，想相求于您为我帮忙。哈哈，楚凤曹乐了，把大拇哥的一挑，好，腾下客果然坦诚直率，佩服佩服。说着话冲两旁一挥手，众人推出去把门关上。楚凤曹就问，您说吧，有什么事儿让我给您帮忙，您就直说，我一定鼎力相助。佟林压低声音，我要进剑山去摸底，为掩人耳目，值得舍近求远，恳请老人家派条船把我渡过江去，指明剑山的路径怎么走，让我心中有数也就可以了。楚凤曹闻听此言，稳了稳心神，迟疑不语，手捻胡须，两眼发直。佟林见此光景，忙说，怎么，老人家，你有为难招窄之处吗？不不不，一点难处也没有。佟侠客，我的意思是嘛，他这个楚凤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佟林乐了，老人家，我知道了，你认为我一个人前往可能有风险。对，佟侠客一点不假呀，我当着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呀，这四川剑山蓬莱岛乃虎狼之地，太危险了，太危险了，老人家所言极是。不过我责任在肩，也由不得自己。楚凤曹同情的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我也不说什么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越快越好，就定在今晚，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呢。楚凤曹心里算计一下，今晚渡江，明日早饭前可到剑山的百丈崖，白天不便进山，就得等到晚上天亮之前把事情办完，这个日出左右回到百丈崖，再返回来能有个五天，还不能发生意外。今晚晚饭后就得起身，老夫亲自送您一程。多谢多谢，佟林心中大喜呀。楚凤曹命人把东厢房收拾干净，放好被褥，请佟林进房里休息。佟林也不客气，进屋之后倒头便睡，这叫养足了精神，要不然无法对付可能发生的意外，必须把自己的精力弄得充沛，给养好了。佟林就这样一觉睡到日末黄昏，才睁开眼睛，活动一下四肢，觉着精神多了。刚把鞋穿上，就听门外有人说话，是楚凤曹的声音：“呀，佟大侠，你起来了，起来了啊，起来了！”佟林急忙把门开开，这个时候望里相让，
楚凤曹乐了，佟大侠不必

0: 咱们也就不坐这说话了，到正厅吃茶，顺便我给您介绍几个朋友见见面认识认识。佟林从仆人手中接过湿的毛巾本，把脸擦了一下，然后起身随楚凤曹走进正厅。刚到正厅，有人说话了：“海川，哈哈哈哈，想死愚兄了，愚兄恭候多时了。”佟林抬头一看，有位老者上垂手，这老者白脸白胡白眉毛白发细高挑，五官端正，面带忠厚，周身上下一身轻，外罩古铜色的大坎肩，腰系着布带，足当洒鞋，腰带上挂着个烟袋锅，火镜火石压铅掏的耳勺，手里端着二尺半长的竹杆烟袋，铜烟袋锅玉石的嘴儿，抽的是关东的老旱烟，一股辛辣之味儿刺入鼻孔。哟，佟林没想到来者非别，正是老剑客孙志孙茂昌。旁边坐着一人，正是王银王世伦。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二位老剑客，你们到了。自打孙志孙茂昌和王银王世伦跟佟林这一相见，哎呀，就高兴的不得了。前者在三月三亮标会，咱们说这事儿，哎呀，他们是单论以兄弟相称，佟林不敢，按正理来说佟林是晚辈，但是孙志孙茂昌也好，王银王世伦也好，最后都佩服佟林的为人和武功，他们就来了个忘年交的单论。没想到这二位来，二位在上，佟林给你们施礼。佟林撩衣服便拜，哈哈哈哈，起来起来，兄弟，起来起来，自家兄弟自家兄弟。二位前辈，既然咱们单论，我谢谢二位前辈。什么前辈后辈的，这样说就远了。来来来，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众人的眼光又落在第三把椅子上，坐着一人。这人是红脸细高挑，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谁呀？此人佟林也熟悉，正是知名侠石佳杰。咱们前面书说了，知名侠石佳杰此人也在重阳会上给帮忙。闹了半天，这个石佳杰跟佟林也有交情。石佳杰乃辽东人，在这个千金寨开过抚远镖局，实际书中代言在杭州擂上他们就认识。那么前者杭州擂通过侯廷结识石佳杰老侠，而且秋田秋佩宇跟石佳杰也是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石佳杰也帮过忙。后来他们帮忙之后呢，石佳杰就有点坐不住了，觉着跟佟林没处够，到北京看望佟林。结果雍亲王这一接他，见完了王爷礼过去了，这一问闹了半天，佟林已经帮着年羹尧彻查建善，老爷子一腔热血，这才赶奔剑山辞别雍亲王。走到半道上遇上了孙志孙茂昌乃至这位王银王世伦，二剑一侠就这样见了面。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三个人一商议，要想到剑山刺探贼匪的情况，就得走俩地方，一个是黑风岭，一个是楚家渡，就想到楚凤曹了。闹了半天，这二剑一侠跟楚凤曹也是过命的交情。就这么的，他们晚佟林一步才到的。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这是以往的经过呀。孙志、孙茂昌、王寅、王世伦，再加上石佳杰、知名侠，见着佟林格外的亲热，自不必说。这时候孙志、孙茂昌站起身行了，抽了那么两袋烟，吐着小圈，海川呐、啊，剑山蓬莱岛可是虎穴龙潭呐、啊，你一个人去恐怕我们不放心，我们老哥俩再加上石老侠陪你一同前往，但不知你意下如何。哟，佟林心中无比高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0: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额法官张林，欢迎您，张林。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的解读。
3: 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属于仅次于宪法的重要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那么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都有哪些呢？下面我们就有请张法官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共七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民法典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新规定了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如被高空抛物砸伤应找谁索赔，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公民可以通过哪些方式立遗嘱，借贷关系中应当如何对待高利放贷，如何设立居住权等。
3: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高楼大厦是越来越多，高空抛物伤人事件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民法典中有哪些规定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呢？
4: 为了保障人民群众头顶上的安全，民法典进一步完善了高空抛物的责任规则。首先，明确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其次，能够找到侵权人的，侵权责任人故意从高空抛弃物品，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但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为伤害、杀害特定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此外，侵权责任人还要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责任。难以确定侵权人的情况下，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之后发现侵权人的，有权向侵权人追偿，具体来说就是经公安部门调查取证，通过向物业服务人、周边群众、技术专家等询问、查证、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但无论是否找到侵权人，物业服务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在第三人侵权导致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情况下，依据物业服务人过错程度，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3: 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认定是一个容易引发纠纷的问题。夫妻一方对外大额举债的情况下，配偶是否有偿还的义务呢？
4: 主持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夫妻共同债务以合法婚姻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双方应具有夫妻身份。二、夫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夫妻一方为

0: 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反公序良俗。例如，夫妻即使达成合议，也不能共同举债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大额债务，民法典明确共债共签原则，也就是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夫妻一方事后追认。夫妻一方在婚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样既可以避免夫妻一方莫名其妙被负债，也可以防止假离婚、真讨债的现象发生。
1: 如今电脑、手机、打印机已经得到了广泛普及和应用，打印遗嘱和录像遗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那么打印遗嘱、录像遗嘱是否有效呢？
0: 民法典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对打印遗嘱、录像遗嘱的效力作出界定，明确了打印遗嘱、录像遗嘱必须具备的形式，填补了立法空白，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打印遗嘱是指遗嘱人通过电脑制作，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遗嘱。打印遗嘱的有效要件有三个：一是遗嘱为电脑制作；二是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三是遗嘱人在遗嘱文本的每一页都签名，并注明年月日。录音录像遗嘱是指以录音录像方式记载遗嘱内容的遗嘱形式，为保障遗嘱的真实性，需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录音录像遗嘱制作的全过程。遗嘱人需清晰地表述遗嘱的全部内容，并说明具体见证人以及制作录音录像遗嘱的时间和地点。录音录像遗嘱制作完毕后，需将磁带或光盘封存，遗嘱人和见证人在封面上签名，注明年月日，交由见证人保存。录音录像遗嘱必须在见证人和继承人均在场的情况下当众启封，上述程序的每个步骤都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否则录音录像遗嘱很难被认定为有效遗嘱。
1: 近些年，校园贷、套路贷等事件是层出不穷，造成了暴力催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高利放贷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民法典中对待高利放贷都有哪些规定呢？
0: 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的，视为没有利息。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约定不明确，当事人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当地或者当事人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市场利率等因素确定利息。自然人之间借款的，视为没有利息。借贷利率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会被认定为高利贷。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并非所有的债务都需要偿还。法律规定，因高利息滋生的钱款，因虚假欺骗而产生债务关系的套路贷，借钱所支付的砍头息等，都属于不应偿还的范围。
1: 民法典规定，小区共有场所的收入归业主所有，那么在实践中如何认定哪些收入是属于业主共有的呢？
0: 业主共有部分中能够产生收入的共有部分，一般包括：一、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收益，在保证业主的合理停车需求在任何时候都得到首先满足的前提下，如果车位还有空余，开发商可以将车位出租给业主之外的第三人，这样既未损害小区业主的停车权益，又能够更好地实现开发商的利益，也能帮助政府解决周边居民停车难的问题。二、楼顶平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楼顶平台是建筑物楼顶及其空间按照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这一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所有。实践中，如果开发商将楼顶平台进行处分，如设置广告塔，就必然会产生受益。三是建筑物外墙面，建筑外墙面属于

0: 与建筑物的整体构造部分，应当属于全体业主共有。如果开发商或者建筑物底商利用建筑物外墙设置广告、牌匾等商业宣传设施，在外壁上悬挂霓虹灯招牌，应当支付使用费。四是建筑物基本构造部分中的走廊、楼梯、过道、电梯间等，实践中有开发商或物业服务机构在这些位置设置广告位，由此产生的收益也应当属于共有部分产生的收益，以上收益扣除合理成本后归业主共同所有。
1: 居住权制度作为民法典新规定的制度，为房产加名、公租房、以房养老、老人再婚等现实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也让居住权真正满足居住权人生活居住需要和对弱势群体的住房保障作用。那么我想问一下张法官，居住权是如何设立的呢？
0: 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居住权合同一般包括下列条款：一是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二是住宅的位置；三是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四是居住权期限；五是解决争议的方法。民法典中明确了居住权合同一般应当包括的条款、姓名或名称、住所、位置、条件和要求、期限、争议解决方法等。这些条款不是强制性条款，当事人也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己进行增减。同时，居住权是无偿设立的，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设立居住权的，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时设立，登记后的居住权具有对视性，能够对抗第三人，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所有权人出卖房屋，居住权人的居住权也可对抗新的受让人。因此，在购房时不仅需要查询房屋的权属、司法查封、设立抵押等情况，还应注意查询房屋是否登记了居住权。因为房屋一旦设立居住权，即便产权人变更，新产权人在居住期限内无法对抗居住权人。居住权可以通过订立书面合同的方式或者遗嘱方式进行设立。
1: 非常感谢张林法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围绕民法典中新规定的民生热点问题进行精彩讲解。对普通百姓而言，民法典既是保护自身权益的法典，也是全体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循的规范。希望大家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培养依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共同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环境。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中是否将先前发生的火车脱轨事件定性为恐袭。这起导致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的恶性事件已经再次给法国的铁路安全敲响了警钟。李伟表示，
1: 从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是呢人员的受伤，再一点呢它对整个的列车呢本身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还有一点呢影响到列车的正常的运行的整体的时间，它也对。

0: 社会呢产生了一定的恐慌和冲击，因为他不知道你下一次再坐列车会不会再遇到这样的类似的事件的发生。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呢，无论这一起事件呢是属于呢个人或者说团伙蓄意破坏的事件，还是具有极端意识形态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实际上是对于法国政府来说呢，都需要继续呢厘清各个方面的前因后果，杜绝呢未来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
1: 晚高峰，观军情。
2: 据报道，美国不久前测试了代号为“蝗虫”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这款激光武器单次发射成本远低于传统拦截导弹。
3: 自2023年以来的多场冲突表明，传统防空系统在应对无人机、巡飞弹等目标时，存在成本失衡、弹药有限、反应滞后等短板。为此，美军正加速推进定向能武器实战化的运用。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蝗虫激光武器系统是由美国防务企业研发的第二代定向能武器系统，能够发射20千瓦的光束，可以用物理手段烧毁目标。据报道，这款系统近日被送到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边境地区的联合特遣部队进行测试，目的是为美军装备多用途高能激光武器做准备。测试中，这型武器系统成功击落多架低空飞行的无人机。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这型武器的性能特点。
5: 首先呢，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的外形尺寸比较小，采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便于部署和装备。比如说，它可以安装在4轮的轻型装甲车辆上，也可以安装在美国陆军的斯崔克装甲车辆上，或者呢，以方舱的形式、托盘的形式临时部署到大型战舰的甲板上。第二呢，它的功率基本够用。那么根据厂商的说法呢，这是第三代20到35千瓦的激光武器，它的激光能量可以毁伤美国国防部划分的第一到第三组的无人机。那么这其中呢，第三组无人机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的无人机。第三呢，它采用了相对较为先进的搜索跟踪系统和控制软件，以确保激光器呢能够稳定的跟踪瞄准目标。应该说，这套系统的特点呢，不是说它有多先进、有多强大，而是在体积、重量、成本的限制下，具备基本堪用的能力。这样的系统呢，目前只能用来打击慢速的无人机，很难打击速度更快的采用喷气动力的导弹。
4: 美国海军陆战队称，已经采购了蝗虫激光武器系统，用于在作战中打击小型无人机。有美国官员表示，使用定向能武器是未来战争的一部分，这比我们向一架便宜的无人机发射价值200万美元的导弹要好。不过，张学峰也指出，虽然此类武器单次拦截成本极低，但在面对多目标时能力较弱。
5: 实际上呢，目前一些比较典型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呢，或者叫激光防空系统，优势并非是能够应对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因为目前的激光系统呢，一次只能拦截一个目标。那么在应对多目标打击方面，它是不如防空导弹系统的。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的优势之一就是单次的拦截成本比较低，一次拦截成本呢只有几美元。另外呢，只要有足够的能源供应，激光反无人机系统理论上是拥有这种所谓的海量弹匣的，当然前提是散热问题呢要解决好。
4: 当前，美国高度重视发展定向能武器，并加速推动其向实战转化运用。今年，五角大楼花费大约10亿美元用于相关研发。除美国外，世界多国也纷纷推进此类武器研发。张学峰分析认为，不同类型定向能武器的协同作战是未来此型武器发展的重要方向。
5: 目前很多国家都发展了激光武器系统，那么这些系统呢，已经开始装备地面部队和舰艇，为了更加有效地应对微小型无人机的蜂群攻击，那么一些国家呢，也开始研制和列装另外一类定向能武器，也就是微波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类微波反无人机系统呢，通过发射高能量的微波来烧毁来袭无人机的电子器件、控制芯片等等，而且呢，微波武器的波束比较宽，这样呢可以比较有效地对付无人机的蜂群式攻击。这两种定向能反无人机系统需要在作战中呢相互配合使用，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可以说是未来反无人机系统的重要的发展方向。不过呢，这类系统技术含量高，而且呢，单台的采购价格不低。目前在高强度冲突的一线，定向能武器

0: 的部署和使用呢都比较有限。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下周末9月19号，第20届亚运会即将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冲击的是第12次。
4: 但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另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亚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身后那些正在交接的接力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听看名将定海神针，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5: 能够第5次代表国家能够去出征这个亚运会，全力以赴，然后希望能够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
6: 这是即将开始第5次亚运之旅的32岁游泳运动员汪顺，他也是中国游泳队年龄最大、参赛次数最多的队员。今年6月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他在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游出了1分56秒16，是决赛组里唯一的90后。亚运会他的目标是能游到1分56秒以内。汪顺并不是唯一的坚守，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其中来自游泳、羽毛球、排球等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会冠军将参赛，另有306人曾站上过奥运会或亚运会的赛场。与548张新面孔对照，这批名将构成了这支队伍的另一重底色。9月4号代表团成立动员大会上，团长高志丹提出，代表团要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任感、荣誉感。对名将们而言，这些从来都不是抽象的表达。中国花游队队长常浩：
7: 当时给自己的目标确实就是比完全运会以后退役，后来也是换教练找我，就是聊过，就是说希望可以再带一带，就是年轻的队员，就是可能不要一下子把接力棒就交到他们的手里，如果我在的话可以帮队伍分担一些压力。
6: 常浩擅长高难度腾空托举和倒立支撑，一直以来整套节目视觉的最高点都由他来完成，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尖子。以往尖子无人替代，在集体技巧自选节目中的7个托举都由常浩一人完成。去年队里的双胞胎姐妹林燕君、林燕涵在常浩的帮助下开始尝试担任尖子，
7: 打算今年在亚运会上，因为我们又换了新的托举，就是君君做2个，涵涵做1个，我做4个，就是慢慢的把一个托举交到他们手上吧。
6: 从2006年多哈亚运会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中国花游已经实现集体项目5连冠，续写荣光的方式正是名将们手把手的移交。新老交替的井然有序同样发生在田径队，本届亚运会男女4乘100米接力完全能排出全新阵容，为什么还要以老带新？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的答案是经验传承。
8: 谢震业和葛曼棋在上届亚运会里每个人都身背了2块金牌，有这样大赛经验的选手，他就能够在比如说浅层的认知焦虑和一些自信心焦虑方面，他有一个所谓的替代性经验的传承。像葛曼棋本身就是200米出身然后去跑100，谢震业也是200米出身兼项100，他们是能跑2磅、3磅、4磅的，无论是哪个磅次出现了问题，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凭借着自己绝对的个人能力递补。
6: 名将是实力的保证，这一点在乒乓球赛场格外清晰。9天之内要决出7枚金牌，孙颖莎、王楚钦各兼3项。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
9: 像孙颖莎和王楚钦，绝对主力的运动员，可以说，是定海神针。他们的这种参赛，让整个队伍的这种士气更稳定、更强大。 我感觉首先一个，他们要做到以身作则，冲在最前面，其实也是带动整个队，带动这些第一次参赛的，也同样把他们的这种拼劲儿能够激发起来。
6: 名将身上还有一重特殊的看点，对运动项目和体育精神的理解往往更深刻，胜负观也更通透。即将三站亚运会的中国女排自由人王梦洁，
10: 怎样能做到想赢不怕输？我觉得经历这么多大赛之后，其实我才慢慢明白，就是竞技体育是没有永远的胜者的。我觉得只要做到每一场可以去全力以赴，不留遗憾才是最重要的吧。然后现在我其实更享受比赛本身，然后也珍惜每一次代表国家队出战的机会。
6: 名将是大赛的招牌，很多知名运动员可能是最后一次参加亚运会，有他们的陪伴，观赛感受会更有品质，更值得回味。他们是实力的保证，更是一支成熟的队伍如何对待时间、对待胜负、对待彼此的答案。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预计未来两天受到热带低压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海南、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特别是海南南部会有大暴雨，局部地区甚至可能会有特大暴雨。海南中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气象风险比较高，要特别注意防范。预计15号开始呢，海南的本轮降雨呢将会明显的减弱。我们来关注，比如说鄂东，今天夜间呢将会有暴雨，明天白天呢仍然有大雨，到了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五指山呢，今天夜间有大雨，明天白天呢有暴雨，明天夜间会转为小雨。那在广东湛江，今天夜间会有大雨，明天后天会有中雨。广西防城港，今天夜间到16号会持续出现中雨的天气。而未来10天，咱们国家降雨最频繁的地方还是在华西地区，部分地区的降雨日数呢将会超过6天，特别是四川累计降雨量呢将会比常年同期显著的偏多。其中15号到17号，四川盆地到湖北中西部一带雨势会明显的增强，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同样也要警惕次生灾害。比如说四川的渠县，15号夜间雨势增强，会有大雨，之后降雨减弱，但是持续不断。湖北恩施今天夜间到15号会有阵雨，那16号雨势增强，会出现大雨，并且会持续到17号白天。下周咱们国家中东部大部地区的天气还是以晴朗为主，气温总体呈现比常年同期略偏高的态势，但不会有大范围的高温。30度以上的范围主要会集中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华南，北方地区昼夜温差很大。西北到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昼夜温差普遍会达到15度甚至20度以上。提醒大家，早晚时段要做好保暖，小心感冒。好的，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陈慧。
2: 好的，李可亮。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节目尾声，我们来聚焦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
4: 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明天到16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本届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将汇聚上合组织有关国家政府官员、权威智库、代表性企业、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多方代表。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明天到20号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山东济南举办。
4: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 国际原子能机构第七十届大会14号到18号在维也纳举行，来自原子能机构成员国的高级官员和代表将审议核领域的一系列问题。
2: 海湾国家外长计划于14号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阿曼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会晤。这次会议由阿曼与伊朗牵头，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临时协议，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秩序。
4: 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决赛将打响，美国队与法国队将争夺冠军。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进行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对阵8号种子谢尔顿。

0: 着一扇窗。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1: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 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

0: 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0000人次，同比增长 36.6%， 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0000人次，同比增长约 20%。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嘛，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9: 这个是啥？为你的8+1而准备的。如果

0: 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

0: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1: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2: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3: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3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地时间14号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伊朗届时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细节及新通道路线图。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认为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责任应完全由地区国家承担，一方希望此次对话能够为地区国家今后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磋商，创造条件。 再来了解。

0: 他方面。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闭幕，服贸会期间百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省文物局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期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立即开展核查督办，经调阅交接档案、修复资料，开展人员问询，组织文物鉴定，网传视频图片中疑似遗失文物初步认定为青花瓷器残片，仍需进一步调查核实。菏泽市已组建联合调查组，正在开展调查，待全面调查完成后，将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也门胡塞武装官员13号表示，胡塞武装在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后夺取一所监狱，释放了被政府军关押的210名该组织成员。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利哈乔夫称，乌克兰方面围绕核电站蓄意挑衅，其后果难以预料，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女单决赛今天18:30开打，由中国选手陈毅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此刻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的比分陈毅0-2，暂时落后张本美和。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周日，是我们的行业洞察时间，我是王贤。最近新学期刚开学，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做过相关的选题，从暑期到开学季都是学生群体装机换电脑的黄金窗口。但是今年很多准备入手的同学和家长就发现，预算还是那个预算，可配置单上的东西已经贵得有点让人下不去手了。显卡封仓，内存跳涨， SSD 一天一个价。据说甚至深圳华强北的商户说，现在连报价单都不敢提前写，因为早上报的价下午可能就作废了。有数据统计，今年二季度通用内存合约价环比涨幅超过58%，固态硬盘涨幅更是突破70%，创下近15年来的单季最高纪录。一台主流的游戏主机或者设计工作站，整体装机成本比去年夏天上浮了少则一两千，多则三五千。更有声音说，5000块钱以下的入门级笔记本电脑几乎在主流电商平台上绝迹了。

0: 价格涨涨跌跌本来就是市场的常态，但是人们讨论更多的似乎是背后的原因。更多的分析指向涨价是 AI 算力扩张对消费电子产能的一次虹吸。那我们真的在为全球 AI 竞赛买单吗？那我们本来要买的电脑，要装配的机器，是立刻咬牙下单，还是等等再说呢？从背后的原因到接下来的趋势以及更多的影响，恐怕都值得好好说一说。我们接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来聊。
1: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最贵装机季的讨论说起。那这轮涨价呢，其实想买电脑或者装机的朋友留意可能很长时间了。大家同样关心显卡硬盘涨价，那之后呢，这轮涨价它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拐点？那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是现在咬牙上车还是继续观望？我们这段呢，不妨就从这个贵到底从哪儿来开始说。来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的副理事长包冉，欢迎包冉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的专家，也是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欢迎丁老师。
4: 哎，主持人好，包老师好，大家好。
0: 两位其实我都很难区分，我觉得两位都算是这个行里面资深的观察者，甚至也是从业者了。我相信你们比起我来，对这轮这个硬件涨价潮恐怕更有直观感受。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说说啊，包老师您讲讲，因为我刚才提您的头衔的时候讲到了中关村，那大家会觉得可能离这个更近一些啊。我们讲
3: 这种，现在的中关村的概念已经早已经超越了当年的装机的时代了。
0: 是的，是的，这证明这个说这话暴露我的年龄了。对，我还是在中关村装机的人。
3: 啊，同龄人，同龄人。
0: 大家都说是最贵装机机，相信这个话是此言不虚。那您告诉我们，直观的来说，现在一套主流配置的这个装机成本，不说远吧，咱们跟去年比，或者跟您觉得一个合适的时间点比，大概涨了多少？什么东西涨得最猛？
3: 涨了15%-20%吧。应该说我们说这个装机也好，或者现在很多的装机都是在线完成了啊，都不用再，就像我当年年轻的时候，咱们去什么逛这个电脑市场啊，然后现场的抓件啊，然后现场传，都不是这样了。现在的很多的传机的业务都是通过主流的电商平台，有很多正规的装机店铺，然后在线进行，因为都是标准件嘛，对吧？无论是主板啊、机箱啊、硬盘啊、SSD 啊、内存啊、显示器啊，都是啊、芯片啊，它都是标准件。那么标准件照方抓药，抓出来之后给个报价单，或者再打个折扣，一般都是这种的操作了啊。这种操作呢，我们先定义一下，因为电脑设备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很贵啊，你比如超豪华的配置啊，那可以很贵，就不讲究性价比，完全只讲究性能上的非常的豪华。同时呢，也有入门级的产品，那就是能用就行，对吧？一切是以高度的性价比为第一考虑的因素。您说的我大概理解，可以理解为就是主流的啊，比入门级高一些，比豪华级低一些的性能机啊。这个性能机呢，差不多吧，应该说涨了差不多2800-4500之间啊。为什么这么贵呢？为什么它的差额这么多呢？因为这里面有不同的因素。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决定一台电脑的主要的成本差距，过去我们说是 CPU 啊，这个主板啊等等的，现在不是，现在主要是 GPU 啊，也就是显卡。我们说的是在电脑个人电脑上来说就是显卡啊，显卡贵的会很贵啊，入门的可能很便宜，甚至于集成在主板上的或者是 CPU GPU 集成的这种就超级便宜啊。还有呢就是内存，内存在过去24个月2年之中简直是涨疯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单是电脑的内存在涨，手机的内存也在涨啊。这个你像现在标准的配置，如果运行 Windows 11这样一个主流的操作系统的话，我们说 16GB 的内存啊，运行内存 DRAM 应该是属于刚刚够用。因为我们都知道 Win11 呢，它是很臃肿啊，还有很多的图形图像的透明度的特效，这些特效如果全都打开的话，16GB 的内存恐怕是不太够的啊，应该再乘以2。 可能才差不多啊。那么有很多的笔记本电脑，由于它的内存条是焊死的，焊死在8GB 的，所以说这两天微软还专门出了一个公告，就是说我们正在严肃的考虑对 Windows 11这个操作系统进行瘦身啊，以适配大量只有8GB 啊这个运行内存的，就是 DRAM 的这样的老电脑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内存条的涨价啊，以及 GPU 显卡的涨价，使得我们今天的性能机啊，因为你所谓的性能机，第一要满足基本的学习啊，这个以及课程的需要，比如说有些是做工业设计的啊，有一些是做计算机开发的，那么需要你的运行内存大，同时呢，有些还要跑一些端侧的大模型，那么一块显卡可能都要上万块了，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目前，反正就我来说，我最近没有换机的计划，哈哈，应该这么说。
0: 所以我听包然老师说到这个2000多到4000块钱的这个涨幅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心里五味杂陈，因为刚才说了，我最近其实还是有这个想法的。但是大家说这个最贵装机季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暑期今年大家就关注到，我差不多一个月之前就看到与这个贵相当的另外一个现象呢，就是各个刚才我们讲到几个涨的这个显卡呀、内存啊等等，一些显卡品牌工厂就长期的在封仓，停止批量出货。我不知道我们因为离这个行业毕竟远，只能观察一些现象啊。丁老师那边有什么观察？比如说我们看到渠道啊、工厂啊这边，他们现在还是那样在封仓的状态吗？
4: 对的对的。我的观察还是就是从这个7月下旬到现在啊，这个封仓的政策还是在这个执行的当中哈。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开学季，其实也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放货呀或者松动的这种迹象啊，现货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啊，一些这个热门的这个型号也是像显卡也是一卡难求啊。然后这个呢，怎么去理解呢？就是厂商就是上游的厂商，一方面他还是确实是在做这种主动的这个管控吧，另一方面呢，他也是要做一些被动的这种应对，就是主动和被动是相结合的。怎么理解哈？就是因为这个显卡的这个封仓，它封的核心还是这个显存哈，就是刚才鲍老师讲的这个，包括这个内存啊，所以这个显卡厂商是拿不到足够多的这样一个显存的，所以它其实没办法去批量这个出货的，所以这部分也是被动的。那同时呢，它也会做一些主动的这个价格的这管控啊，因为它也怕，因为这个价格现在确实是这个波动比较大，然后呢，这个也担心这个价格失控啊，包括这个渠道这个会不会这个囤货炒作呀，所以他也会通过一些主动封仓的一个方式哈，控制一些这个出货的这个节奏，总之是要把这个主动权啊，包括定价权，他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边啊，所以呢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局面哈，既有这个主动管控的这个意思，但是呢也从上游来说也确实是五米下锅啊，所以
0: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刚才咱们讲这个中关村如果已经成过去时的话，那华强北还是要观察的。因为还有一个细节是看到华强北的商户就说这种涨价行情之下呢，我们也不敢贸然的去囤货。所以丁老师您顺着再说说像渠道端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大家比如说现在我要是硬是咬牙想上车想去攒一个电脑或者怎么样，更多的能看到的情况是在惜售在观望吗？还是就是承受这种压力？
4: 渠道呢现在就是不同的渠道可能这个状态还不太一样，有些这种大的代理啊，他因为他还是有些货的哈，他还是有些资源有些这种渠道的，他拿到货，但是现在这个价格这个上涨的这个势头是太迅猛了，所以他确实会存在这个吸售的这个现象哈，等着卖高价嘛。然后这个但是有些中小的这种渠道他们还是会在观望，尤其刚才你讲的那个就是他是也不敢贸然的这个囤货啊，然后甚至这个价格涨得太高呢也不敢去进货了，就不敢去接这个高价啊，然后所以说这个不同的渠道还有一些中端那个装机商呢，他确实就可能也是报价是也是一天一个价，所以他很难去报。怎么说呢，就是渠道现在就是这个角色或者是它的价值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在这一轮里边哈，成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承受者了，就是它从一个原来的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承受者，所以很多这个一些这个渠道商呢他是不敢追高，但是呢他又怕断货啊，所以在夹在中间呢是进退两难，所以这个对渠道来说，最近也是就是这段时间吧，也是一个比较难受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因为渠道它这种补货，大量的渠道补货还是比较这个困难，因为产能是有限嘛。 反过来又它又加剧了这个现货的这个紧张，所以这个到终端这个市场的价格又会有一个提升，所以这样形成一个增长的这样一个螺旋嘛。
0: 是根儿在上游。那我们两位其实讲了现在这个链条上的各个环节，大家现在可能都处于一个相对有点难受的状态。那既然已经把这个现象呈现出来了，并且确实是贵，大家说最贵呢，我们还不知道后面会不会贵，所以我们就得回到它的原因了，再从根儿上再去挖挖它的根源是什么。大家怎么去简单的理解这一轮价格到底是怎么涨上来的？我觉得两位都可以讲讲啊。包人老师要不先说说，因为我看到好几个文章，我当然是外行，我看到的就是他写说这个 AI 算力的需求对上游产能的一种虹吸效应，但是我们有点不太理解，就是 AI 它到底怎么来吃掉我们的这个实体的游戏显卡、消费级的存储的这种东西的产能呢？
3: 那么首先第一呢，一个最大的前提我们要有一个共识，就是现在的存储普遍已经转向了半导体存储啊，这是第一个最大的前提啊。过去我们谈这个计算机的存储，它有内存和外存。外存就是通常所说的硬盘啊，实际上呢，更早一些的时候，外存也用不到硬盘，那时候还没有硬盘，用的是磁带啊。这个如果学计算机的朋友都了解，早些年的计算机，大型机、小型机，外部存储用的是磁带进行存储。现在普遍的民用的消费级的电脑，包括电子产品、手机等等的，他们的存储已经从硬盘，也就是磁存储，转变到了半导体存储。具体来说，就是你看我们平时过去用的移动硬盘，现在很多朋友都用了一个闪存盘，这个闪存叫 SSD， 它本质上就是一块一块的半导体的芯片，用半导体的芯片来进行存储啊。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装机的话，有时候装机商也会问你，你是采用机械硬盘呀，还是采用闪存硬盘呀？一般来说，现在只要预算可以的话，朋友们都会选择闪存硬盘。为什么？它是半导体的读取，它的读写速度要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机械硬盘，大量的存储的产能啊，半导体存储的产能要消化，要供应存储外存这一块，同时内存一直是半导体存储，对吧？我们说内存条啊，这个 DRAM 啊， DDR4 DDR5 啊，这种的一般的 PC 上的中高级的闪存的这个内存条啊。但是呢，如果仅仅是这两方面的存储来说，可以负责任的说，全球的这个半导体存储的生产商啊，也可以称之为半导体芯片生产商，他们的产能规划是非常有计划的，从晶圆厂，对吧，到这个存储厂商，到这个芯片厂商啊，大家每年各有多少的产能规划，市场大概会产生多少需求，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供给决定需求的市场啊。上游厂商无论是操作系统厂商还是芯片厂商，所谓传统的 Intel 联盟嘛，就是 Windows 啊、微软还有 Intel 啊，一家出 CPU， 一家出操作系统，不断的升级啊，彼此的迭代，然后就让系统越来越臃肿啊，计算量越来越大，存储空间越来越多，所以说相应的下游的 PC 市场、个人电脑市场、笔记本电脑啊、台式电脑啊，包括工作站啊、包括服务器啊，大家都要跟着水涨船高的去升级啊，这个市场非常有计划。可是就在最近五年以来，由于人工智能的涌现，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给这个市场原有的高度的计划性打破了均衡。那么这个均衡是从哪打破的？首先第一，我们都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叫训练阶段，第二个阶段叫推理阶段。所谓训练，就是把一大堆的数据语料啊压缩成词表，这个词表中的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中文翻译叫词源。然后推理呢，就是说这个计算机系统服务器来处理用户提出的问题，我们称之为提示词啊，然后将你问话的意图转变为它能执行的代码，这个过程就叫推理啊。训练过程可以算作科技研发，推理过程可以称之为工程实现。在这两个过程中都要大量的进行数据处理，对数据处理无非就是第一，运行内存的要求越来越高，第二，外部存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你看水涨船高了。同时最要命的关键还不在于此，最要命的关键还在于 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要求的内存可不是我们一般 PC 机上的 DDR 这种的普通内存，它是 HBM 高速带宽存储。

0: 因为它要求的速度特别快，要求的效率特别高，所以说它用的是 HBM， 可以视之为更高级的内存。而这种更高级的内存，无论是售价还是毛利，都远远高于普通的内存。所以你看，假如我们是存储半导体厂商，不管是生产外存的还是内存的，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我们的产能投给收入更高、价格更高、毛利更高的产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三巨头 SK 海力士、美光还有三星半导体，他们在最近五年之中就把大量的产能、内存产能都搬迁到了给 HBM 这样高端存储来生产了，所以就造成了低端的缺货。当然这点在产业上来说不是坏事啊。我举个例子，现在咱们中国有一只上市股票叫长鑫，国产的内存生产商。如果 SK 海力士、三星半导体和美光不把自己的产能转移到高端 HBM， 那么很难空出可以让长鑫赚得盆满钵满的中低端市场。所以说这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国际半导体存储产业链的替代。毕竟每年还要卖出那么多的 PC 机，卖出那么多的笔记本电脑，卖出那么多的智能电视，包括这个智能汽车，包括这个手机，是不是还需要一般的存储啊？普通的 DDR 的存储。好，那么美光、SK 海力士和三星产能不足了，还可以来买我们中国的长鑫嘛，对不对？那么对于外存来说，即将上市的另一家明星企业叫长江半导体存储啊，长存啊，长鑫是做内存的，长江半导体存储就是做 SSD 的，就是做闪存盘呢 SSD 硬盘啊。那么一个内存一个外存，咱们中国企业就顶上了，这就是产业的优点。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缺货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这么讲的话，主持人您能不能大概了解这个整个的全貌。
1: 包然老师把这个全貌讲的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我觉得大家既看到了在这个背后我们的整个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这样的变迁，特别是 AI 是怎么从这个半壁江山慢慢的一点点蚕食到我们普通人。我刚才听到了低端两个字，就是在可能在这个渠道商和这个大厂商看来，我们的需求是一种低端需求吗？但是也确实它确实不是那么先进的，那么代表最厉害海的生产力的这个需求啊。包老师讲了这么多，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啊。刚才也讲到了像这个三大存储的原厂，国际上像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等，它本身在国际上就是站在一个绝对主流的状态，那我们的国产存储在这一轮的价格变迁当中，有没有可能我们角色上发生一些变化？
2: 就是包老师讲的这个长鑫和长江哈两家企业啊，应该说是给整个产业还是带来了一些这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影响哈。这个影响体现在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就是对我们的消费者，刚才包老师讲的可能哈，就目前这个状态下，因为这个上游还是总体上还是非常缺货，所以涨价的这个这个幅度还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整个体会的可能还是对这个价格的抑制作用体会的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我觉得对从产业的角度来说哈，还是有这种利好的因素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国产的一些终端企业，它实际上它是有了一个替代性的，它是有，而包括虽然这个高端的这个需求还是很旺盛哈，但是我们不能讲这个我们的普通的这个手机啊、PC 啊、包括这些消费电子产品啊，其实还是用到大量的这样一个这个内存啊，还有包括 SSD 硬盘，就这种产品成熟制成的产品，成熟的产品还是有非常大的市场的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呢，我们终端厂商呢是有这种替代性选项的啊。这个呢，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和这个其他，包括跟那个其他的三大原厂去做一些这个谈判的时候，它实际上会有一些这种谈判的这个筹码的，就是说你不再是唯一，原来可能是唯一的，现在你不是唯一了，所以你的涨价呢，你也不能说太肆无忌惮的去涨。我们中国的厂商现在也是在做一些这种高端技术的这种突破呀，还有一些产能的这样一个扩展呢。所以这一块也说明我们整个产业还是我觉得做到了一个托底的一个作用啊。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从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说，短期内我们还不能指望啊，说因为就是有了这个这个长鑫和长江，我们的这个消费电子产品啊，我们的价格就会有一个大幅的回调，我觉得也不能做这样的一个期盼哈。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哈，我觉得对我们的产业肯定还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撑作用。
1: 那我顺便问一句啊，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装机的，那我们

0: 这个实事求是的讲消费者现在的需求。现在要是按说SSD 啊内存显卡他们都涨的话，应该说是电脑整机的这个生产成本肯定也涨了，各个电脑品牌上是不是也上调了这个终端的售价？这个调价幅度，丁老师您看到的市场上的行情，有刚才包老师说的我们装机的这个性能机那么大的调价幅度吗？
1: 从现在市场上这个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像一些高端的游戏本，几个月内涨幅有的就达到了这个3000块钱。像苹果的这个MacBook 也是官宣涨价20%，然后很多 PC 品牌也都跟进了这样一个调价。所以鲍老师之前讲的15%到20%啊，甚至到30%这样一个幅度啊，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整机的这个涨幅它还是低于这个零部件的这个涨幅的。因为我刚才讲了看到了，像这个内存的价格，其实过去一年多时间，将近两年时间，最高的时候能涨到300%以上，整机的价格实际上大概在20%左右。这个它不可能，因为整机的一个整个BOM成本里边这个内存呀，虽然内存的这个占比有所提升啊，但是它还是有其他的这样一个器件。另外一个品牌厂商它还是有自己的一个市场竞争策略的考量，因为他也不想因为涨价导致他的这种市场占有率的这样一个流失嘛。
0: 哎呀，我现在已经听两位说到我有一丝丝焦虑和后悔，因为早在上个月的时候，当时是真的是我有朋友看到类似的这个消息，就赶紧去买了某品牌手机，换了本来其实没想换手机，换了一个超大内存的，当时我还觉得它有点杞人忧天。我今天听了两位说了之后，我觉得我真是有点后悔。所以现在看有经销商直言说不是刚需就先别买，来自销售端就在劝退大家嘛。那现在对消费者来说，什么样的这个决策可能是理性决策呀？
2: 王先生是这样，我给你提供一个我自己的真实案例啊。去年我虽然现在没有换机的需求，去年啊我确实换了机啊。但是我换了台笔记本电脑，但是我选择了二手机交易啊。我个人认为现在成熟的正规的二手机交易的平台还是可信赖的啊。换了一台95成新的，咱不说品牌了啊，这个国产的笔记本电脑啊，应该来说性能基本满足我当前的需要啊，速度啊各方面啊都不错啊。同时呢，它的价格要远远低于全新产品的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全新产品的50%多吧，将近小一半啊，将近一半的价格啊。如果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完全可以通过二手机交易平台，当然是正规的二手机交易平台。这个其实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自己的正牌的二手交易市场，这些还是值得信赖的。
0: 这个倒给我们很多，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也会听到这个思路哈。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情况吧，看看是现在立刻做决策还是再等一等。那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更多的是现在和过去，那未来呢，长期的这个预期是什么样的？我想听听两位，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法预测上有不同的判断。因为我看有不同的声音，有的厂商呢在这个一些场合就预测说价格的这个高位运行可能要延续到2030年和之后，但也有人就讲说2027年差不多了，就明年下半年就能逐步的回归均衡。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道理啊，两位都讲讲呗。要不丁老师先说说。
2: 丁老师
1: 好的。2027年是这样哈，就是其实我们整个半导体产业啊，它是有一个鲜明的特性，它就是有一个周期性。其实以前啊，就是整个是在周期性里面去打滚的哈。所以刚才讲就为什么这个现在的这个内存这么紧张，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在2023-24这个周期里边，整个的需求其实没有那么旺盛的。然后呢，那个头部的厂商呢，它是实际上在做了一些这个控场的工作，控场降价呀，包括他们自己也会亏损。所以然后到了25年之后呢，这个需求一下子就打开了，造成了整个的这样一个供需的这样一个失衡。所以那随着这个25年之后的这一波行情的这个强势的这样一个这个回弹，这个主流的厂商实际上都在这个2025年至2026年都先后释放了这个扩产的一些信息，包括中国的厂商哈。到2027年前后，一般的一个新的一个扩产计划，基本上在1年半到2年，大概基本上就能够出一个出货的一个量产出货的一个状态了。我的判断大概是2027年底，整个这个这个存储的企业扩产后的

0: 产能呢就开始一个释放的一个节点，再加上整个这个 AI 的这样一个这个热潮吧，我觉得很正常的，它也会也会就不会说一直这样狂热下去啊，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降温。那2030年呢，其实可能大家就产业会更加的这种乐观啊，所以从尤其是从需求端来看，大家都觉得这种 AI 的开支还会非常的这样一个在不断的这种加码，企业级的这种驱动需求呢是。就目前是看不到这个天花板，所以这个大家有一部分人会认为是2030年依然这个行情依然会这个继续向上，
1: 还是围绕着2027年说呢？包老师的意见呢？
2: 我赞同丁老师的看法，我补充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最近一个季度以来，国际三巨头纷纷的开始了微调。怎么叫微调呢？比如说美光、三星，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厂子和厂线、工厂和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了对普通的 DDR 内存的生产啊，这是确定无疑的消息。也就是说，他们也觉得高端的 HBM 这个超宽带的存储我们要做，但是呢，中低端的市场呢也不能都丢啊，因为这个长芯半导体的增长很快啊，这是市场竞争嘛，对吧？我想这个跑在前面的国际三巨头也不敢小觑啊。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我从半导体行业啊，也有些朋友了解到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训练商，还有英伟达这样的显卡以及算力卡的生产商，他们与内存厂商的博弈基本已经博弈清楚了啊。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由于人工智能对于半导体的存储的爆炸性的需求。这个买家是谁呢？ OpenAI 啊， Anthropic 呀，英伟达呀，这个包括 Meta 呀等等，包括咱们国内的字节呀，这个 DeepSeek 呀，是吧？这都是买家啊。这些买家呢，应该说这个和这个卖家，就是生产厂商、半导体厂商呢，一度存在非常激烈的博弈。买家就希望呢不增加定金啊，但是我要锁定更长时间的合约。就是长合约啊，这个买家希望从3年增加到5年甚至更长，但是卖家呢很犹豫，人工智能这波浪潮还能热多久？那么假如说我是一家半导体厂商啊，我是三星或者爱立信或者是美光或者是长芯啊，那么我就盲目的现在应这个我的买家的需求，我就扩产了，而且跟他锁定合约了，锁定5年甚至8年的合约了。到时候假如我生产出了一大堆的半导体存储芯片，你们不买了怎么办？这个很现实啊。关键是能买这么多芯片的买家也是寥寥无几的，全世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如果你们不买了，这批货就砸在我手里成为我的存货了，那么我的财务报表就没法看了，我可能就是巨亏了，对吧？所以说，但是这种博弈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基本已经达成了一致，买家承诺增加定金啊，增加定金。你们既然不放心，我们就增加定金嘛，对吧？过去是一般是15%到20%的定金，现在增加到35%以上。我预定你未来的期货，我预交35%的定金。这样的话，基本能够打平他们的产线产能迁移和扩产的成本。这样的话，最起码我不亏了嘛，我就可以开足马力生产了啊！我们都知道供需是平衡的嘛，当这个供给量一旦上来之后，价格自然就下来。10个月之内，我判断，新产线和旧产线的产能切换就能看到效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明年的下半年8、9月份，应该差不多就能看到价格的疯涨趋势得到遏制的情况了。
1: 哦，哎，那这一轮最贵装机器的边界是不是如两位所说，很快我们肉眼就能见到啊？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从 AI 算力对产能的极战，到未来可能会对更多行业会产生影响吗？咱们在这儿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接着来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马上中秋了， 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4: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我们今天呢，是从一轮备受关注的涨价说起。最贵装机季带着大家关注到了硬件涨价，但是涨价呢，从来不只是数字游戏，最终传导到的是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决策。比如说，我们还要不要配新电脑？手机的换机周期会不会越拉越长？线下的这个装机店还能撑多久？我们未来是不是消费也会随之改变？甚至更深远一点，当算力越来越贵的话，我们和电子设备之间的关系会不会也被重新定义？那我们这段就把视角再从刚才讲到的供应链和产业拉回到日常的生活和市场生态当中，我们也来聊聊涨价之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连锁反应。再次请出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我们欢迎产经观察家、家电行业专家、中国手机与应用创新大赛的专家评审丁少将。再次欢迎丁老师。
0: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地请到了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再次欢迎包冉老师。
2: 哎，主持人好，丁老师好，大家好。
1: 刚才两位聊得非常火热啊，对我来说是一个心知增长的过程。我之前只知贵，不知为什么贵，也不知有多贵，现在就有了更多直观的印象了。刚才我记得包冉老师建议我去买二手，哎，我觉得这个给我打开了思路。而且专机成本大幅攀升之后，我们也看到一个现象，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二手市场和维修的生意反而就火了。包括华强北的一些维修店说，笔记本电脑的维修量日均可能有20-30台，比去年同期就增加了不少。丁老师给我讲讲您的观察呗，因为我知道您对这个一线的这样一些产业也看的比较多啊。像这种以修代换，未来会不会也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觉得确实会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常态吧。我自己的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也是现在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哈。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比较高啊，所以是能修就修吧，修完了以后就接着使。但是呢，我前几年呢确实可能有些这个问题我就直接就换掉了，就趁着这个618、双十一啊就换掉了。所以我觉得我的这个状态其实和很多这个消费者的状态其实应该是也是一致的。是修还是换，我觉得是取决于这样一个成本吧。就是你维修的成本和这个换新的成本到底谁更高我们就会倾向于谁。当然可能也会有这样的趋势啊，就维修的配件现在也会跟着去涨价。那它的这个性价比消失了以后，用户可能又会转向别的这个选择，包括这个包老师的也是给我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思路哈。二手的这样一个平台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哈，也是有利于整个产业链的这个循环呀、绿色经济发展的。这个现象呢，我觉得对产业的从产业的角度来观察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现在处在一个存量经济的这样一个时代哈，所以这个品牌厂商呢也会越来越重视包括这个售后啊、配件啊、翻新啊、以旧换新啊，包括国家啊这两年一直在提倡这个以旧换新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我的判断呢，就是它不是这个短期的一个现象，它会是一个消费电子全面进入这个存量时代的这样一个标志。
1: 是的，所以从消费上来讲呢，大家 所担心的，或者说所关注的，也不是一个短期行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之所以讲到这个话题，大家看到的一个标签叫最贵装机剂，大家说的可不是说最贵电脑剂啊，最贵手机剂，嗯，因为确实是装机这个事情跟原来的性价比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反差的印象太大了。过去我们讲 DIY 装机，那性价比是优势，现在甚至有人说 DIY 装机可能比品牌机还要贵，品牌整机厂商刚才两位也讲到嘛，它长期可能有供应链协议啊等等。

0: 他拿货的成本上来说，可能未必在这个品牌商在品牌机上会感觉到那么直观的这个差价。那会不会对 DIY 市场来说，我们所经历的曾经的中关村那样的地方，现在的华强北这样的地方，它会经历一个结构性的危机吗？毕竟我刚才在前面我引导的那个问题里面，就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线下装机店还能撑多久呢？鲍老师，您讲讲。
1: 啊，是这样。刚才其实给大家简单介绍了，现在的装机啊都已经在线化了。我个人倒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市场，它依然会存在的。你比如说，我的日常工作使用的台式电脑就是装机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的需求可能是有很强的个性化需求的。比如说，我用的显卡就是顶级显卡。我那台电脑装下来挺贵的，4-5万呢啊！我想像我这样的用户不在少数啊，尤其是人工智能大行其道之后，你看现在无论是文化创作啊，很多朋友写公众号、做短视频、做 AI 微短剧，都在使用 AI 的工具了，对吧？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批朋友还是使用的公有云啊，通过公有云的接口 API 来调用，但是越来越多的朋友选择了本地化的部署，因为本地化的部署它不用排队，大家很苦恼啊。排队的人太多呀，就是你花钱买了会员付了费，你还要排队啊，一排排一晚上都轮不到你来进行抽卡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时候如果你的本地的电脑性能足够的话，也可以进行本地化的私有部署。很多工作室我认识的朋友都采用了这种本地化部署的方式。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咱们中国本土的开源大模型，真的是发展的日新月异，非常的红红火火，也为这种本地化的部署提供了很多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的训练包、推理包，这都是我们的先天的优势。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林林总总的新型的应用形态下、应用需求下，装机市场依然是有它强大生命力的。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个判断呢，我认为，装机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初装机和再装机。初装机实际上就是我没有电脑，现在我换一台新的啊。再装机就是我的旧电脑能不能升级呀？这个升级市场我觉得也大有可为，对吧？过去我们一台台式机，显存不够了换显卡啊，内存不够了加内存条，CPU 不够了咱换个 CPU。基本上自己动手，当年有个词叫 DIY 嘛，对吧？Do it yourself，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哈。但是后来换成笔记本电脑之后呢，高度集成啊，那个内存都是焊死在主板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头集成诸多的电子元器件。但这时候我甚至认为，未来下一步很多笔记本电脑的设计理念可能也会发生变化，就是从高度集成走向了基于高度集成上的模块化。也就是说，笔记本电脑将来也可以相对方便地进行模块化的升级啊，这相当于再装机市场。所以我对于初装机和再装机市场是非常乐观的，主持人。
0: 哎，那所以将来的这个市场，我们从长期来看，还是有一些乐观的元素在啊。包括其实我对两位前面讲到的2027这个时间点还印象深刻。可能我们从长期来看呢，将来的这些价格的这个数字，可能未必对我们像今天它对我们的心理形成这么大冲击了。所以也有人认为呢，说这一轮涨价它可能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我们刚才也讲了，本身背后就是 AI 引发的这种长期结构性的这种转变。那会不会即便2027年到来了，大家说的慢慢的这个刚才讲到的各种影响被我们消化了、消解了，新的产能出现了等等等等，但是以前我们所习惯的，我们消费者所喜欢的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平价时代，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呢？将来这个价格未必和今天可以同日而语了。包老师，您再接着讲讲。
1: 这里面呢，永远在每一个细分赛道上，它的产品都会分层的啊。就像我们一开始中提到过的，你是入门机，还是性能机，还是豪华机，对吧？我觉得都是分层的啊。其实我这里面呢，还是要为我们主要是中国的电脑厂商点个赞。实事求是的讲，在过去的24到36个月，就是2年到这个3年的这样的时间里头啊，这个所有的整机厂商都承担了巨大的成本压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厂商也已经是尽可能的维持这个价格的波动，把它熨平在一个用户能够接受的程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中国的

0: 消费电子厂商啊，电脑厂商应该也是代表了全世界的主流厂商，主要都是中国企业，这个唱主角了嘛。他们也已经是竭尽全力的维系了终端市场的基本的价格平稳啊。我们这时候也不能再要求他们做的更多了，毕竟是做企业嘛，你还是要盈利的嘛，你不可能催着本做企业嘛。那样的话，其实也没有尽到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觉得应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同分层不同级别的产品它会有不同的价格走向。我坚信入门级的产品还是会保持相对比较亲民的价格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性能级和豪华级，应该说不可避免，这个涨价在这个周期里是不可避免的。
1: 大家可以清醒的再算算自己的预算啊。刚才包老师提到了手机，从手机市场来说，我们不光看到价格，我看到的一个数字，我知道丁老师对手机市场观察也非常多啊。2026年二季度全球的智能手机的出货量其实是下滑了，同比下滑了 11%， 甚至这个数字我看到的是2013年以来同期的最低。消费者的换机周期也比之前延长了，延长到了30个月以上。就是价虽然涨了，但是量跌了。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丁老师有什么观察，对产业链呀，包括更长的周期来说，它可能会带来什么呢？
2: 这轮这个量跌价升啊，实际上不只发生在这个手机这个品类啊，实际上在家电消费电子很多品类都是这个特征。很现实的这样一个市场一个规律，就是当这个产品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些大促节点大家都去打价格战呢？打价格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以价换量，以价换量，通过这个相对低的价格保持自己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出货量的一个稳定啊，市占率的这样一个提升。那你随着你的这个价格的这个均价的这个提升呢，这个销量自然会抑制一大部分这样一个这个需求。价升量跌是一个市场上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哈。但是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我们这个需求啊，其实并没有，我们量虽然跌了，但是我们的需求本身其实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这个价格和这个供给失衡给压制住了。换机周期呢被拉长了，原来是28个月，然后现在可能拉长到这个30个月以上。那么说明那个很多消费者是在这个持币待购的这样一个状态。整个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哈，就是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不能过于悲观。刚才说了，就是从这个渠道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就是要适应这样一个周期啊，这样一个周期，就是低周转高客单价的这样一个经营模式，包括我们的品牌厂商也要适应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经营模式，就怎么在销量啊没有这个没有增长啊甚至是下滑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确保我们企业的基本规模和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利润还是要过得去啊。刚才讲包老师讲的企业，它毕竟是要生存去发展的，它也解决了很多这样一个就业呀，还有包括社会经济的贡献的问题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和就是品牌厂商还是渠道都要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商业这个环境。第二个呢，也是也要做一些这种提前性的这样一个准备哈。之前我们也分析了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行业周期到预计到2027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有效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很多这个持币待购的这些这种消费者呢，他的这种需求还是会随着这个终端价格的这样一个回调了之后，还会有一波集中的释放，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叫补偿性的这个换机的这样一个机会窗口。所以行业呢还是要做好这些产品啊、技术啊、服务啊这样一个准备。所以短期的这个量跌呢，其实并不可怕吧？
1: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从很微观的情况讲到了更长期的、更宏观的这种角度啊。甚至我觉得听两位讲下来之后，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可能我的心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我有个感受，就是当包仁老师在跟我讲到二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电脑、手机，之前我们甚至觉得它是消费品的一个代表，甚至当然不是典型的那种快消品啊，但是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周期里，其实周期是短的，是比较快的。一些比较喜欢这方面的朋友会经常的换它，但是它是不是慢慢的去变回了耐用品呢？从高频换机到这种耐用型的消费，是不是这一轮的涨价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引发我们的消费行为这种长期的转变，然后再会反过去影响这个电子消费。

0: 消费品市场呢？包老师，您的想法呢？
1: 这里面应该说供需永远是平衡的嘛，这个供给和需求的平衡曲线确实是经济学里的科学规律，这点是写死了的啊，这是客观规律，是科学啊，我觉得一定会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啊。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说，性能的平衡和再平衡的问题。实事求是的讲，我的手机很久没换了，为什么呢？第一呢，确实是实话实说，今天的手机太贵了啊，这个真的是就是主流机的话都太贵了啊。同时呢，你看我现在使用的手机都已经用到2、3年以上了，我觉得它的日常的性能并没有阻碍我的日常的应用的发挥，应该说是性能足够啊。再用个2、3年啊，电池用的不行了，再换再说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性能的过度溢出也是今天的一个问题。咱还是说那句话，当年很多人诟病的 Intel 联盟啊，微软的 Windows 和 Intel 的 CPU 啊，相互较劲啊，默契升级，逼迫用户升级机器，购买造成新的消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端侧的 AI 大模型不能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每个人的手机的桌面，成为每个人手机的新的应用原动力的话，那么今天的手机性能完全已经严重溢出了。我们迫切的需要找到下一个，目前看来就是大模型，就是 AI 大模型这样的应用，来吃光我们既有手机产品的内存啊。GPU、CPU、TPU、DPU 等等的性能啊，吃光了以后怎么办？升级换机，这样的话才有消费的流动，才有资本的流动，才有整个市场的繁荣。应该我是这么观察的。当然，这种平衡呢，也不能说你加了一个功能就忽悠大家。现在消费者也很聪明啊，实话实说，对吧？
0: 是
1: 你
0: 的。
1: 是真金白银的，货真价实的。啊，拿出新东西来，还是换个外壳啊，换个颜色啊，这个鼓吹一下就来骗大家钱，这个大家分得特别清晰啊，特别清晰啊，所以我说，我们期待着下一波的真正的真金白银的这样的供给，能够拉动真金白银的消费，我是这个观点，主持人，
0: 所以，消费者也像您说的，大家越来越聪明，或者越来越了解这个市场了，对自己的真实需求了解越来越多。我看有网友还留言说这个云端电脑、云游戏、云桌面，那也可以硬扛硬件涨价，也是一种代替方案呀。所以，这种算力订阅的模式会不会因为现在这个硬件涨价的条件而会加速普及呢？我想听听丁老师的想法，就是它会成为某种替代吗？
2: 会成为部分替代，但是不会成为这个全面的替代。就是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场景下，实际上对这个算力的这种需求，包括这种网络服务的需求，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这个云电脑、云游戏、云桌面，它是可以把这种一次性的硬件支出变成这个按月付费的这样一个模式，然后呢，把本地的算力变成这样一个远程的这样一个资源，远程的这样一个算力，就是消费者就不用为几年之后的这样一个性能提前买单，这种模式呢，实际上也不是今天才有的哈，实际上也很多年前就存在了，包括现在一些这个中小企业也会采取这样一个这样一些这个模式啊，通过这个云端这个，包括现在这个云服务，很多也都是这种模式，但是呢这个。刚才讲了，因为不同的场景，它这种需求是不一样的。像一些这种轻办公啊、轻娱乐呀，包括一些学习的这种场景啊，可能这个云方案是够用的，那你就去用这样一个方案是没有问题的。这样你的这个也不用一次性支出这种大额的这样一个成本，对一些这个性能要求不高啊，性能不敏感啊，然后对这个价格敏感的用户呢，它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有这个自己的这样一个短板哈。就是它的一些这个网络延迟啊、带宽的这个成本呀、还数据的隐私的问题啊、游戏的这个兼容性啊，这些问题呢都是存在的。所以对一些这种重度的这个游戏玩家，还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创作者，有专业的这种视频的创作者啊，还是离不开这种本地的这样本地化的部署啊，就是本地的硬件还是替代不了的。所以呢，现在这个云加端的这种混合的这样一个局面，还是会，我觉得肯定还是一个整体的这样一个方向。所以呢，就是算力订阅，它会吃掉一部分这个增量市场，但它不可能完全替代这个本地的硬件。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对消费者来说，我们

郭靖，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划定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高度自动驾驶、规模应用等核心目标。产业发展进入提质增效关键阶段，为什么说规模优势必须有技术自主来托底？从技术攻关到场景落地到规模普及，这条路径最难的是哪一环？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吉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吉农鱼六步鲜大米。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蕊姐姐。
1: 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欢迎来到声音里的大世界，走进金灿灿的丰收科普小课堂。
0: 芝麻哥哥，秋天一到，田野就变得特别漂亮，稻田金浪翻滚，果实满满当当，到处都是丰收的气息。我们每天吃的白白的米饭，香香的馒头，这些好吃的粮食到底是怎么从泥土里来到我们餐桌上的呢？好多小朋友啊，以为大米是超市变出来的，这是真的吗？
1: 哈哈，这可是小朋友容易误会的小谜题。今天芝麻就要揭开粮食成长的秘密，每一粒粮食都要走过一段漫长又辛苦的旅程，才会变成我们碗里香喷喷的食物呢。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0: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

0: 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1: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0: 哇，听着声音，仿佛已经站在了秋天的田野里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一粒粮食是怎么长大的。
2: 那我们就拿大家最熟悉的水稻来举例。粮食的一生要走过好几个重要阶段。春天的时候，农民伯伯挑选饱满健康的稻种，把种子泡在水里，让种子喝饱水，慢慢冒出白白的小嫩芽。这些小芽会被细心培育成绿油油的小秧苗。
0: 原来是粮食宝宝睡醒了。
2: 没错，秧苗长大之后就要搬家到大大的水田里，这个过程叫做插秧。秧苗一株株站在水田泥土里努力扎根，整个夏天太阳晒，雨水浇，农民伯伯还要除草浇水，细心照顾它们。小秧苗一天天长高，慢慢抽出稻穗，开出细细小小的稻花。等到秋天，稻穗慢慢变得金黄金黄，沉甸甸弯下腰，就像向大地鞠躬，这就代表稻谷成熟，可以丰收了。收割机轰隆隆跑过田野，把稻谷收回来。稻谷经过晾晒、脱壳，脱掉黄黄的外壳，才变成我们看见的白白胖胖的大米。
0: 哇，一粒米要经过春天、夏天，一直等到秋天，好几个季节的努力才能成熟啊。
2: 对了，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到一碗米饭，要经历好几个月的时光，还要付出许许多多劳动汗水。不只是水稻，小麦、玉米这些粮食也差不多，都要经历播种、发芽、长大、开花、结果，最后才能迎来丰收。粮食生长里面还藏着不少有趣的小知识。种子想要睁开眼睛发芽，得有暖暖的温度、充足的水分，还有新鲜空气来帮忙。少了其中一样，种子宝宝就会一直睡大觉，长不出小苗苗。播种之前，农民伯伯会仔细挑拣种子，那些瘪瘪的已经坏掉的种子是很难发芽的，只有颗粒饱满的种子才更有机会长出壮壮的庄稼。庄稼的根会钻进泥土当中，吸收土壤里的氮、磷、钾这些必不可少的营养物质，再配合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制造自己生长需要的养分，庄稼才能稳稳当当地长大。刚收割完的稻谷摸起来湿湿的，可不能直接收起来存放，一定要放在阳光下充分晒干，不然粮食就会发霉变坏，辛苦种出来的粮食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0: 哦，原来粮食长大还有这么多学问呢。不光要有阳光雨水，泥土里还要有满满的营养，不是撒下种子就万事大吉了，每一步都不能马虎。粮食可不是凭空出来的，是阳光雨水、土壤养分和劳动一起换来的。接下来呢，我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温暖的童趣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稻谷粒里的漫长旅行》。春天来了，暖暖的春风吹过田野，一粒叫粒粒的稻谷种子安安静静躺在软软的苗床泥土里，农民伯伯把它泡进清水里，粒粒大口大口地喝饱水分，睡了好久好久，终于它顶破硬硬的外壳，冒出细细白白的小芽，又长出嫩嫩的绿叶子，变成了一株小小的秧苗宝宝。过了一段时间，秧苗要搬家了，粒粒和许许多多的小伙伴被移栽到广阔的大水田里。清清的水田 拖住它的根，它使劲儿向下扎根，抓住湿润的泥土，拼命地汲取泥土里的营养。炎炎的夏天到了，火辣辣的太阳照耀，大雨哗哗地落下，莉莉借着阳光做光合作用，把土壤送来的营养变成成长的力量，一天天长高长大。农民伯伯常常来到田间，帮他除掉抢营养的杂草，赶走害虫，细心守护秧苗成长。夏天的风轻轻吹过，莉莉长出了稻穗，开出细细小小的白花，小花悄悄凋谢之后，一颗颗小小的稻谷在稻穗上慢慢地鼓起来。日子一天天地往前走，秋风慢慢地吹来了，稻叶渐渐披上金黄色的外衣，稻穗被饱满的谷粒压得弯弯的，莉莉终于成熟了，整片田野变成一望无际金色的海洋。轰隆隆，收割机来到田间，莉莉和伙伴们一起被收了下来。他们摊在晒场上，晒足暖暖的阳光，去掉多余的水分，再经过机器脱壳，脱掉黄褐色的外衣。哇，莉莉变成一颗白白胖胖的大米。经过运输，她来到千家万户的厨房，跳进锅里，煮成了香喷喷的米饭，端上了小朋友的餐桌。回想起从种子发芽、长秧、抽穗，再到丰收变成米饭的漫长旅途，莉莉心里特别骄傲。她走过了春夏秋三个季节，藏着阳光雨露泥土的养分，也藏着农民伯伯辛苦的汗水。所以小朋友，碗里的每一粒米饭都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不随便浪费粮食。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是不是感受到一粒粮食的不容易呢？接下来呢，就来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了。小朋友们，请你竖起你的小耳朵，来听一听种子和外壳的小秘密。
2: 今天实验的名字叫谷壳与米粒对比小观察。准备带壳稻谷、白白大米还有小托盘，材料简单又安全，小朋友跟着声音想象就好。
0: 嗯，准备好了，小朋友们竖起你的小耳朵，认真来听两种谷物的区别。
2: 首先，拿起带壳稻谷，大家想象它外面裹着一层黄黄硬硬的谷壳，摸起来粗糙，轻轻摇晃，能听见谷粒在壳里轻微沙沙的响声。谷壳就像给大米穿了一件保护外套，保护里面的米粒，晾晒储存的时候不容易坏掉。这就是刚从田里收回来的稻谷，还没有加工。
0: 哦，原来稻谷外面还有一件硬硬的外衣呢。
2: 接下来我们把谷壳轻轻剥开，听，咔嚓一声，硬硬的外壳裂开，露出里面白白圆圆的米粒儿。这就是我们平时煮饭吃的大米，脱掉谷壳才能做成香喷喷的米饭。大家想一想，带壳稻谷可以存放很久，剥掉外壳的大米就要好好密封保存，防止受潮变坏。这就是粮食加工的小秘密。
0: 原来脱壳这一步这么关键，一听就懂了稻谷和大米的区别了。
2: 没错，粮食成熟收割之后，还需要经过晾晒、脱壳，才能成为我们餐桌上可以烹饪的食物。
0: 这个实验太有趣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安全小提示。
2: 第一个小提示， 观察稻谷谷物的时候，不要把细小谷壳米粒放进嘴巴、鼻子、耳朵，避免呛到受伤。
0: 第二个小提示，如果使用工具剥谷壳，动作要轻轻的，小心手指，不要被尖锐的物品划伤。
2: 第三个小提示，谷物要存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撒在地上，洒落粮食及时收拾，不能随意糟蹋粮食。
0: 第四个小提示，如果去田间田野参观，一定要有家长陪同，不随意踩踏庄稼，爱护农作物。
2: 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丰收主题学到的有趣知识。米粒粮食要走过播种、发芽、慢慢生长开花，等到秋天才能够迎来丰收，要熬过好几个季节的时光。水稻收割完成之后，还是带着外壳的稻谷，要经过晾晒和脱壳加工，才会变成我们熟悉的白白的大米。种子萌发离不开水、空气还有刚刚好的温度，庄稼的根部会从土壤吸取生长必需的营养，再借助阳光制造养分，庄稼的成长依靠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伯伯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每一粒粮食都来得十分不容易，吃饭的时候要好好吃饭，不剩饭，懂得珍惜，不去浪费每一份来自大地的馈赠。
0: 金灿灿的丰收是大地送给我们的礼物，我们要好好善待每一粒粮食。
2: 那今天丰收科普就到这里，
0: 小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了。
3: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4: 大家好，我是王丽。一晃70载，电波依旧温柔，小时候守在收音机前听童话的日子历历在目。祝陪伴我们长大的小喇叭永远为孩子们带去星光和故事。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在今晚的小喇叭剧院时间里呢，我们接着收听《怪怪奇小怪》第一部的第十七集和十八集。
1: 奇小怪跟妈妈说起了学校里的事儿，说了高兴校长，说了杜高高和阿土，还说了分座位的事儿。妈妈一听教室里有守家怪，一下就放下了刚刚拿起来的筷子。
2: 嗯，新教室里有守家怪，紧绷绷学校不是高楼吗？怎么会有守家怪呢？
1: 妈妈的手指指向了奇大怪，此时正要把一块肉夹进嘴里的奇大怪立刻不敢动了。
2: 怎么回事？你带小怪上的什么学校？
3: 反正是个小学。
2: 什么小学呀？
3: 就是那个乐呵小学。
1: 妈妈一听是乐呵呵小学，一下子把筷子摔在了桌子上。因为上错了小学，妈妈和奇大怪大吵了一架。奇小怪的爸爸妈妈几乎没有吵过架，因为只要妈妈一声奇大怪就不敢吭声了，根本就吵不起来。这一回啊，也不知道怎么了，妈妈居然摔了筷子，可奇大怪呢好像也并不害怕。
2: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3: 我是爸爸，我有一半决定权。
2: 爸爸跟妈妈根本没法比。你生过奇小怪吗？
3: 我生过，你住院的时候大夫让我们生过。
2: 你在肚子底下装个枕头那也叫生？
3: 不是，那我还给他换过尿不湿呢，只不过做得不那么好。
2: 那是不好吗？那是你笨。
1: 奇大怪一看妈妈笑了，叮叮叮，一下还来劲儿了。
3: 哎，你看，哎，你笑了，那就算你同意了，咱吃饭吧。
4: 爸爸妈妈，快吃饭吧，我好饿啊。
1: 没想到妈妈一听更生气了，也不理奇小怪，指着奇大怪说，
2: 你知道我花了多大劲儿才让小怪上紧绷绷小学吗？你是不是因为玻璃表姐？
3: 也不全因为这个。其实我就觉得吧，咱们家小怪更适合上乐呵呵小学。
2: 你觉得适合就适合吗？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不，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呀。
2: 知道我不同意，还敢去？
3: 奇小怪是我儿子，我得为他负责。
1: 听到这话，妈妈好像更生气了，深吸了好几次气，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坏了坏了坏了，妈妈真生气了，妈妈好像还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呀。这一下奇小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奇大怪呢也被吓坏了，赶紧跑了过去。
3: 哎，孩子他妈，是我不好，你别生气了。
1: 可妈妈并不理奇大怪，只管哭。奇大怪还想说话，
3: 那个，
2: 我不想理你，你给我到外面站着去。
1: 见奇大怪愣住了，妈妈指着外面大声喊，
2: 不听我的话了是不是？出去。
1: 奇大怪只好站到外面去，出门前又对奇小怪使了下眼色。奇小怪看到妈妈脸都气白了，也心疼起来，一把抱住妈妈。
4: 妈妈别生气，是我想去这个学校的，爸爸是因为听我的。
2: 你别想当挡箭牌，你知道什么呀？
5: 你连学校在哪儿都不知道。
4: 我知道，就是我要去的。你不要再生爸爸的气了。
5: 好，那你也到外面站着去。
1: 说完，妈妈趴在餐桌上，奇小怪害怕妈妈继续哭，就不走。妈妈看他不动，又一指外面，让他赶紧出去。奇小怪看到奇大怪在外面朝他招手，这才走到了外面。门外面是奇大怪用木头搭的一个回廊，就算下雨也淋不着。奇大怪被罚站的时候就站在那儿。奇小怪小时候也被罚过，不过和爸爸一起被罚站，这还是第一次。
4: 爸爸，咱俩都出来了，谁哄妈妈呀？
3: 哎，这次的事儿有点严重，得让你妈自己冷静一下。咱们一个劲儿的跟她眼前晃，她看着更生气。再说了，还有87呢，这件事儿也有她的份儿。
1: 这么一说，奇小怪明白了，原来早上87是在装病。要是妈妈也去送奇小怪上学，去乐呵呵小学的秘密就露馅儿了。看来这都是爸爸和87商量好的。站了一会儿，奇小怪想起刚才爸爸妈妈吵架的内容，于是转头问奇大怪：
4: 爸爸，我到底是妈妈生的还是你生的？
3: 当然是你妈妈生的呀，男人不能生孩子，这个你都不知道呀？
4: 我早就知道，可是你刚才说你也生来着。
3: 嗨，我那是医生让我体会妈妈生孩子不容易，是假装的，你妈妈才是真的生了你。
4: 妈妈生我很疼吗？
3: 嗯，很疼。
4: 有多疼？
3: 那是没生过孩子的人怎么都想不出来的疼，反正应该比什么都疼。
4: 那么疼啊？
3: 对呀，所以咱们都得爱妈妈。
1: 又过了一会儿，奇小怪听到了奇大怪的肚子在叫，这才想起来爸爸还没吃饭呢。
4: 爸爸，你饿了吧？我去给你拿饼干。
3: 我不吃，你妈不也没吃吗？
4: 好后悔我刚才吃了饭，要是我也没吃，说不准妈妈就会心疼我，就不会生气了。
3: 哎，奇小怪，你怎么能有这么奇怪的想法？不能拿自己的难受对付妈妈，这是最傻的想法。
4: 为什么傻？我知道妈妈一定会心疼的。
3: 哎呀，你这叫赌气。有了不一样的想法要互相说服，如果生气了理解不了就先放一放，不能赌气，赌气是最笨的办法。
4: 那你为什么不吃饼干？
3: 哎，我不吃可不是跟你妈妈赌气，我是要和她同甘共苦，因为她也是为了你好，只是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再说了，我要是一边罚站还一边吃饼干，也太没心没肺了，你妈妈看见了会更生气的。
4: 哦，好像有道理。
1: 奇小怪不再说话了，可又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了新的问题。
4: 爸爸，妈妈为什么非要让我上表哥他们学校呢？你不是说紧绷绷小学不好玩吗？
3: 你妈是怕你贪玩耽误了正业学习，所以才要让你上紧绷绷小学的。
4: 什么是正业啊？
3: 就是语文啦、算术啦、英语啦什么的，反正就是各门主要功课。
4: 那爸爸，你不怕我贪玩吗？
3: 我当然也怕，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要不然我可真没办法向你妈妈交代了。你能答应爸爸吗？
4: 我保证。来，咱们拉钩算数。
6: 说着，奇小怪伸出了小指头，要和爸爸拉钩。刚一拉完钩，87就出现在房檐上。奇大怪赶紧问他妈妈的情况。
3: 哎，小怪他妈还生气吗？
7: 不过已经不哭了。
3: 那他吃饭了没有？
7: 没有。
3: 啊？那他干什么呢？

0: 干什么呢？
1: 我去看看。
2: 过了一会儿，87出来了。
1: 给玻璃姨妈打电话呢，在说学校的事儿。
2: 妈妈在和姨妈通话，七小怪一下紧张起来。
0: 爸爸，我不想去紧绷绷上学，我喜欢乐呵呵，还有高兴校长。
3: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我保证不耽误正业。
3: 嗯，那你不用担心，爸爸保证让你上乐呵呵小学。
0: 你真的能保证吗？
3: 当然了，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爸爸。
0: 我不信，你根本做不了主，你那么怕妈妈。
1: 小怪，你不用担心，齐大怪有齐大怪的办法。再说了，咱们家一共四口人，我们三个都喜欢乐呵呵小学，你妈妈再不高兴也得同意。齐大怪怕他，我可不怕他。
4: 87
2: 刚刚说完，妈妈就在屋里喊他了。87一听，立刻就跑得没影了。齐小怪听到妈妈在屋子里到处找87，心想妈妈一定是弄明白了早晨87装病的事儿。
0: 87就喜欢吹牛，他说不怕妈妈，那是妈妈不生气的时候，要是真生气了，哼，他也害怕。
5: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6: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7: 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8: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哎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3: 的1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书接前文，贺龙率领工农红军第4军，要与周逸群领导的工农红军第6军会师。受到国民党的重重阻拦，在麻坑这地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打了一上午，双方是难分胜负。贺龙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伤亡，下令撤军，离着麻坑5里地安营扎寨。贺龙就想，怎么能够避免伤亡，顺利的拿下五峰县与老周会师呢？这实力是宝贵的财产，无论如何避免重大伤亡。正在他想事的时候，门外来人了，报告。声音相当洪亮，贺龙抬头一看，正是师长卢东升。就见卢东升满脸带笑，报告军长，我们打了个胜仗啊，我的部下团长贺炳炎活捉了国民党自重营的营长，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还抓了81名俘虏。哦， 贺龙的眼睛就一亮，脑瓜转动，有主意了。他问卢东升，现在俘虏在何处？报告军长，有贺炳炎监押着，在外边等着呢。你让他把俘虏给我带进来，就要那个营长。哦，我知道。时间不大，贺炳炎提着盒子枪，压着一个人是五花大绑，走进临时指挥部。就见被压这个人个儿不高，一看呢，就是四川一带的人，多少有点小挖阔脸儿，两道浓眉，一双俊眼，就说这个人呢长得还不错，不超过30岁，穿着国民党的军装，是个少校军衔。贺龙急忙走过去，亲自给他解开了绑绳，示意搬过一把矮凳让他坐下。这俘虏哪敢坐呀，战战兢兢的看着眼前的这位红军的长官，不知道如何是好。贺龙一指自己的鼻子，你知道我是谁吗？您是高级长官，是谁我不清楚，你仔细看看。我怕说错了，您是不是贺龙贺军长？你终于把我认出来了呀，贺军长，您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国民党抓您那个布告上都有您的照片，所以啊我辨认出来，刚才冷不丁的我吓转向了，所以啊没认出来。别害怕，你坐下回我的话，我保你生命安全。谢谢军长。这人坐下了，贺龙就问他，哪儿的人？四川绵竹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0: 王维农。哦，维农，王维农啊，你是怎么被抓的俘虏啊？别着急，慢慢说。是这样子，我们的最高长官叫严俊，是十八集团军的军长。我是奉令押送自重到五峰县城去见孙俊峰的，没想到走到五里坪遇上你们的人了，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哎呦，工农红军确实厉害，一打我的队伍就花了大部分人都逃跑了，就这样我被抓了俘虏。贺龙转身问贺炳炎，是这么回事吗？报告军长，是这么回事。我奉令在那设卡，没想到跟这小子遇上了，我们双方一接手，那国民党那也太糟了，听到枪声吓得腿肚子转筋，大部分都逃跑了，腿慢的都叫我们抓了俘虏，包括这小子在内也叫我们抓住了。不过报告军长，这一次我们的收获颇丰，光大枪就能有200多支，子弹数十箱，还有军衣、军旗、靴子、被子等等等，堆积的跟小山一样，叫我们如数收了。好，贺炳炎，给你立二等功。然后他转身又跟这王维农说，王维农哟，哎呀，你家里是什么出身？报告贺军长，我家也是穷人出身，为了吃口饱饭，我们哥几个都出来找饭门，后来我一看国民党招兵，我就报了名字了。虽然我年纪不算大，但是我吃粮当兵已经11年了，给国民党跑了许多的腿儿，累弯了腰，才熬到今天，成了自重营的一个副营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这名字起的挺好，王维农，维农维农，就是为了农民，对不对？你可以这样解释。王维农啊，今天把你抓了俘虏，我们不会亏待你。你想立功赎罪不？想。既然想，我叫你干什么你干不？当然干。如果军长信任我，叫我干什么都行，加入工农红军我也愿意。真的真的，我对你们红军呢没有坏看法，我知道你们是好人，你们的政策是为穷苦人说话办事儿，我从心眼儿往外佩服。你们跟国民党那些当官的是截然不同啊！哎，我也有心参加红军，但是没有那个机会。如果贺军长能够信任我、收容我，我率我的弟兄们愿意投诚，愿意走正道。好，那咱就一言为定。你。我收下了，谢谢军长。说着话他站起来，规规矩矩给贺龙打了个立正，有人给他递回一碗水来。贺龙按着自己的思考和计划，先跟万涛书记两个人碰了碰头，万涛是双手赞成。而后贺龙又找到王维农，王维农啊，我们想要得过五峰县城，但据说五峰县守把的十分坚固，为了避免伤亡，我想个主意叫里应外合，正是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不是还有80多名俘虏吗？全归你指挥，我再给你配上100多名弟兄，穿上你们国民党的服装，你还按原来的计划赶奔五峰县城，到那见着孙俊峰，你又怎么说？你想一想，能把敌人给瞒住，而后你就在城中扎下根儿。明天半夜1点，我们要开始攻城。 在攻城的时候需要你们配合，你听见枪声响得最激烈的时候，率领人马冲出来，打开北城门迎接我们进城，我们里应外合，端掉无锋。你愿意吗？哎呀，太高了，我愿意。那么孙俊峰要问你这问你那，你怎么回答？好办，我身上证件齐全呢、我的确是奉了上峰的命令支援五峰，恐怕我们的上峰已经跟孙俊峰都联系过了，他肯定不会怀疑。那么你已经去晚了，他要怀疑怎么办？那好说呀，我就说我在进军途中遇上了红军，双方交了手了，这么一拖沓，所以才来晚了。现在战争年月，他肯定也不会怀疑。好好好，我呀给你配备一个人，贺炳炎。贺炳炎一直没走，在旁边等着，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跟王维农俩人配合，你带着两个连的弟兄，跟原来抓的这些俘虏合在一起，这人数也能凑到一个营啊。带好了武器，跟他进五峰县城，然后埋伏在城中。明天晚上一点，听见枪声响，你和王维农率领弟兄攻占北城门，迎接我大军进城。
1: 是，明白。
0: 王炳炎也非常高兴，过来拉住王维农的手。兄弟，过去咱们是仇敌，现在是一家人了。我可能做事有点粗鲁，给你上绳子的时候勒得挺紧，你可别怨我。
1: 哪能呢？
0: 两国交兵，哪有下轻手的？这事儿全可以谅解。我非常感谢你。那么咱两个人的合作不会有摩擦，
1: 我听你的，怎么会有摩擦呢？
0: 那行了，表面上我听你的，实质上你听我的，其实说白了，咱互相研究，好吗？
1: 行行。
0: 贺龙一挥手，让王维农下去把那些俘虏带上来。贺龙给讲了一番话，说你们已经被红军收编了，大家高兴，愿意赞成。贺龙点头，然后又准备的饭菜让大伙吃，给大伙压惊。书说简短，按照原计划，红军也变成了国民党军队，因为那自重里头有不少国民党的军服，所以大伙都换上了。人就是这样，从外表一看，可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吗？军旗、国旗都现成的，前头挑着旗，车马准备好，300来人浩浩荡荡是赶奔五峰县。当然他们不敢走马直，绕路赶奔五峰。他们下去了，走了2个小时之后了，贺龙做出决定，一定用武力攻占马直，这坎儿得过去。现在贺龙手下好几千人马，打一个弹丸之地不至于费什么力气，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王炳南。王炳南非常高兴，指挥大军没用1小时的时间就占领了马池，这道坎儿就越过去了，又缴获了很多很多的胜利品，红军是深受鼓舞啊。贺龙下令大家不辞劳苦，是连夜行军靠近五峰县。离五峰县北关还有3里地，安营扎寨，构筑工事。贺龙看了看表，现在离攻城的时间还早呢，可以让弟兄们好好的休息休息，下令就地休息，等待这个时间。按下贺龙咱不说，单说王维农和贺炳炎率领的弟兄们来到五峰县，他们也是来到北关，往城头上一看，密麻麻的都是碉堡，黑乎乎的枪口，密麻麻的团丁和国民党的部队。

今天负责守北关的也是国民党的一个营长，这营长也姓孙，叫孙麻子，是孙俊峰的本家，也是孙俊峰手下得力的干将，八大金刚之一。孙麻子往城外一看，哟，自己的人来了，风卷旗号，赶着那么多车辆，他心里非常激动啊，在这个垛口把上半身就探出去了，对城下喊，下边的弟兄打哪里来呀？贺炳炎、王维农把战马提住，王维农一抬头，他不认得啊，我们是从黔州来呀、啊，奉了剿共司令的吩咐来送济阳的，你看这车上装的全是支援你们的，太好了，你们来的太及时了，稍后片刻我去禀报，一会儿让你们进城。孙麻子高高兴兴下了城来见孙俊峰。孙俊峰啊，跟陈策勋正研究事儿呢，两个人心里都害怕呀，怕贺龙把五峰县给端掉，就如何防守五峰县、盼望援兵这个事儿，两个人正在秘密思议。正这时候，孙麻子进来，报告二位，有好消息啊，咱这援军来了。是吗？哎呀，来的至少是一个营，送来许多许多的东西，现在在北关外，是不是放他们进城？孙俊峰刚要同意，陈策兄这小子比猴都精，慢。哎呀，现在什么事情都得慎重，要慎之又慎，以防上当受骗。你核对他们的证件了吗？孙麻子晃了晃脑袋，自家人看什么证件？糊涂。万一是贺龙手下的人化妆的呢？我们岂不上当了？孙俊峰心说：“怀疑的有道理。我策勋呐，劳动你的金身大驾，你亲自去查看查看。如果证件齐全无误，赶紧让他们进城。那是十八骑团军的，给我打过电话了。你说我们要冷落了人家，人家正规军一挑眼，往后就麻烦了。”好好好，陈策勋带着马便还有护兵跟这孙麻子来到北关城头上，他一看呢，是自己的人。我说下面那兄弟你贵姓？姓王啊，我叫王维农啊。哎呀，王老弟啊，战争年月，谨慎从事啊，虽然咱是一家人，也不能不小心，是不是？对不起，通关证件你带着吗？都带着呢，手续一应俱全。那么我派俩人下去，我先看看证件，如果无误，马上放你们进城。可以可以。陈策勋就派了俩心腹人把城门开了个缝出去了，见着王维农，王维农早准备好了，把证件交他手里头，这两个人转身回来，又上了城，交给陈策勋。陈策勋接过来，瞪着猴眼仔细看，上面有鲜红的大印，的确是自重营的副营长王维农来押送军用物资支援五峰县的，核对日子也无，不过来的多少晚点，这个有情可原呢，那路上不是一帆风顺，到处都是红军，难免接触，难免打仗，所以就不必追问。看罢之后他放了心了。王营长，对不起啊，现在就放吊桥开城门，请你们进城。开城。吊桥放下，城门大开。王维农、贺炳炎率领弟兄们就进了五峰县城，完全由陈策勋接待。孙麻子在旁边也咋咋呼呼，一看送来这么多的好。

0: 东西，自然是高兴啊。运送到指挥部门前的广场，然后陈策勋领着王维农带着张炳炎来见孙俊峰，跟孙俊峰就说没错，是自己人。孙俊峰也高兴，这就是援兵啊，第一步先到了，后面还有大队的人马，我接着电话了，看来国民党的正牌军说话还真算数。他也降阶相迎，说了几句客气话，把东西收了，然后安排他们下去休息。本来城里头有一所小学，这小学是一座大庙改的，叫关帝庙小学，所以张炳炎、王维农率领弟兄全都进了关帝庙。关帝庙这个院也宽敞，真是个休息的好去处。这陈策勋就说：“王营长，实在抱歉了，本来得好好招待招待你们，你们是国军嘛，但是形势不容乐观了。方才我接着报告，贺龙离着五峰县城是越来越近了，时刻都可能打大仗。兄弟，我有亡命在身，我得守把城池啊！你们只管休息你们的，到了五峰就算到了家了。如有用你们之处，还得请王营长鼎力相助。”王维农也会演戏。哎呀，陈副指挥，您太客气了。大队人马在后边呢，一两天就开到了。如果大军开到，再加上你们守五峰县不费吹灰之力，贺龙啊，干瞅着他眼馋也进不了五峰县。说的是，说的是，好好，借你吉言，我先告辞了啊。陈策勋转身回到指挥部，孙俊峰那正着急呢，真是饭桶饭桶。陈策勋就问：“发生什么事儿了？”“哎呀，马齿丢了，让贺龙给得过去了。现在离我们五峰县是越来越近了，在城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贺龙啊，肯定全力以赴攻打咱们五峰县。”陈策勋淡然一笑：“总指挥，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头。你仔细看过没？五峰县城不比寻常啊，全是用青条石构筑而成。贺龙没有重武器，他怎么能攻得进来？只要我们沉住气，守住五峰县城，用不了两天，正规部队就开到了。到那时候，贺龙是腹背受敌啊，他是自讨苦吃。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啊。”孙俊峰是不住的点头。到了第二天，果然枪声响，贺龙率领部队是仰攻五峰县。其实这个仰攻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假中带真，攻的时候如果看你防守薄弱，那就变成真的，一鼓作气攻进城。如果看你火力太猛，为了避免伤亡，这就是假的，牢牢把敌人给吸引住，就等着贺炳炎和王维农在城中下手，打开城门。因此才有两种说法。贺龙指挥部队这一交火不要紧，这城头上的枪声是响如爆豆，陈策勋、孙麻子是亲自指挥。陈策勋呢，把嗓子都喊哑了：“弟兄们，沉住气，瞄准了给我打！你们自个儿算计着，打死一个红军，赏大洋一块；打死贺龙，你们就升官发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贺龙和万涛指挥着

0: 意，他格外的卖力气，他帮着孙麻子把嗓子都喊破了，一边打着一边喊，打死一个红军赏大洋一块，打死一个当官的赏500块，打死贺龙那就更甭提了，你一辈子就发了大财，升了大官了。弟兄们，打，喊喊别打。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攻城的红军身上，可是做梦也没想到城里头还有人呢，是红四军的贺炳炎和王维农。前文书咱说了，他们带着300多人以送军用物资为名混进了五峰县城，他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小学里头，本来啊是休息，但是按照原计划半夜1点他们得提前动手啊，迎接贺龙进城。他们眼睛盯着表着急呀，时间在一秒一秒的过去，终于听到攻城的枪声。贺炳炎、王维农精神为之一振，贺炳炎唰把枪就拽出来，弟兄们做好准备，听我的命令，哗哗哗哗哗，300多人在院里集合了。贺炳炎和王维农两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王维农当然得听贺炳炎的了，把部队拉出学校，通过十字街，转过五楼，直奔北门。因为外边是战斗，北门这戒备森严，老百姓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街上十分的冷清。除了站岗的国民党和团访军队之外，没有任何闲杂人等。有那游动哨就发现了，站住，干什么的？不要往前来，前的是城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贺炳炎说话了，兄弟别误会，我们是支援五峰县城的国军正牌军呢，听说赤匪攻打五峰县，我们想帮帮手，加入战斗，帮着守五峰县城啊。这就是我们营长王维农，王营长。王维农也说话了，对，我是王维农，我们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帮着守城。国民党兵一听这是好事儿，急忙上城禀报孙麻子和陈策勋。孙麻子一听连连点头，好好，我们这人手正好不够用呢，请他们登城。陈策勋忙着指挥，也未加谨慎注意，所以连头都没回，还在那指挥他打打。所以正这时候，贺炳炎、王维农指挥着300多人登上北城楼。贺炳炎来到孙麻子的背后，孙麻子回头看了看，还笑一笑，哎，来了，辛苦辛苦，本来请你们休息，你看你们还热心肠，帮着我们守城，感谢感谢。最后这谢字还没等说完呢，就见贺炳炎把枪一举，姓孙的，嘿嘿，的确我们来帮忙，小贼你就给我在这儿，啪啪，两枪把孙麻的脑瓜盖给打飞了。顿时守城的士兵一阵大乱了，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这当兵的哇一阵喧哗，紧跟着贺炳炎、王维农指挥弟兄是强占北城楼。不知道的认为是自相残杀，在混战当中真就没想到陈策勋这小子比猴都精，他一哈腰扎到人群之中，他是溜之虎也，干嘛去？找孙俊峰报信去了，他捡了一条狗命。单说贺炳炎占领了北关城楼，迅速往两翼发展，开城门迎接红军，同时指挥手下的人把北门的城门打开。王维农领着一部分人 下了城，咣当当把城门打开。

0: 吊桥放下，高声呼喊：红军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快进城，我们得手了。攻城的部队一看城门果然开了，大家非常高兴，跟下了山的猛虎一样，进城啊，进城啊，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一千多人就冲进五峰县城。与此同时，其他的三座城门也被打开了，红军从四面八方是源源不断的涌进小县城。话分两头，单说陈策勋从城上跑下来之后，撒脚如飞找到了孙俊峰。孙俊峰干嘛呢？抽大烟呢。这家伙可十足的烟鬼呀，打得那么激烈，他为啥还有功夫抽烟呢？他想多抽几口，长长精神，然后指挥人马守城。刚打仗时间不长，他一看陈策勋急忙忙从外头跑进来，他就一愣，把大烟枪往旁边一甩，就问：怎么出啥事了？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我们内部出了内奸了。谁是内奸？我枪毙他。你还枪毙谁呀？给我们运送军用物资那个王维农王营长就是个内奸，他领的那几百人全都是红军装扮的，现在北城楼已经失守了。捕头快跑吧，不接来不及了。哎呀我的妈呀呀呀呀呀，哎呀，可惜我的五峰县是固若金汤，怎么一旦之间化成了泡沫？来人，快带东西跑！这些年呢，这孙俊峰颇有家产，房子当然不能带了，什么金银珠宝、金条了，哎呀，这值钱的东西就多少个皮箱啊，什么他也舍不得扔啊，要跑也得带着。他命令亲兵卫队赶紧套车的套车，骑马的骑马，准备轿子上的轿子。他也不管陈策勋了，那些大小老婆呼天哭地，我们咋办呢？别扔下我们不管呢。孙俊峰捂着耳朵就假装没听见，心说话到了现在了，我哪有功夫管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快跑快跑快跑。抬轿的人就问他：司令，咱往哪儿跑啊？这往石门县跑，说出东门往东边跑。是是是，奔东奔东。这阵儿整个五峰县城就乱了套了，他们也想出东门，肯定经过一场血战，孙俊峰手下的卫队还真能打。简短解说，趁着混乱之际，他们真就混出了东门。他们刚出东门，正好卢东升指挥部队从西街过来，看了看觉得不对劲儿。刚才出去的是什么人？黑灯瞎火的没摸清，不知道是干什么，怎么还抬着轿子？那也没问也不知道，真是糊涂虫啊。你们的眼睛是干什么的？你们是猪脑子。追！卢东升就判断肯定是当官的，说不定是孙俊峰等人，要不就没有资格坐轿子。因此他指挥人就追出东城，前后脚离着不远。站住！前面的人站住，要不我们开枪了。孙俊峰听得清清的，他就喊：别站住别站住，快快点，加快速度，你们太笨了，快点。你说抬轿的人倒霉不？那轿本身就有几十斤，再坐着个二百多斤的大活人，哪能跑得快？带着那么些东西，孙俊峰就喊：所携带的东西全不要了，全给他们，他们见财起意，就不能追咱了，快扔快扔。成箱子成箱子的珠宝、金条、银元，哗哗扔的街道上到处皆是。 他们认为是这些都是穷人，肯定见钱眼开，他们光顾了捡钱捡金条，就不能追我了。结果他想错了，卢东升指挥的红军是不屑一顾，当然说了，这么多的珠宝，这么多的银元不能不要，是不是？但是一部分人在这捡东西，一部分人是乘胜追击，绝不放松。卢东升手下有一个营长，还大胖子，此人姓关呢，他31岁，体重能有250来斤。别看那么胖，但这个人还挺灵巧，手拎着枪，领着他的一营人在后头紧追不舍。这胖子跑得还挺快，一抬手啪啪几枪，把抬轿的撂倒了两个。抬轿的一倒下，轿子自然就落地了，哭丘这下把孙俊峰给扣出来了。到了现在乱作一团，谁也顾不了谁了。陈策勋就喊：“策勋，策勋，孙儿，小峰，你们在哪？”都乱了，喊谁谁也听不见。于是这孙俊峰啊，放下了官架子，自己跑吧。你想他能跑得动吗？平时养尊处优，吆三喝四，现在紧急关头他跑实在是太艰难了，跑出去没有100米就上不来气儿了。
1: 实在跑不动了，再跑把肝都得吐出来，一点都不假。
0: 正在这时，那个胖营长追上来：“
2: 站住，再跑我打死你！”
0: 孙俊峰吓得一哆嗦，哭丘坐地上了。这时关营长赶在近前，把枪一举：“
2: 别动，你是谁？”
0: 有人认出他来：“孙俊峰，他就是五峰县的司令。这小子反动透顶，双手沾满农民的鲜血，万恶不赦之辈。”关营长一听他是孙俊峰，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兔崽子，这真应了那句话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没想到你落到我手里头了，正数得他呢，哎，没想到孙俊峰啊，回光返照，这袖筒里还揣着一把小枪，就是女人使的袖珍的小枪，防身用的，离远了不好使，离近了这玩意儿还真起作用。他拿着小枪对准这胖子营长，哐就一枪。胖营长哪想到这手，脑袋一甩，子弹正好打在肩膀子上。就见关营长身子一摘呗：“好小子，你还敢反抗？”啪啪啪啪啪，连着开了几枪。周围的红军弟兄对准孙俊峰，啪啪啪啪啪啪，一顿乱枪，把孙俊峰打成了筛子。那还好得了，不过这胖子营长受伤不怎么重，皮里肉外划了一道沟，止住血包扎上就没事儿。因此他指挥弟兄照样往前追，把孙俊峰的卫队打死了40-50人，得的金银财宝无数。但是慌乱之中跑了个陈策勋，这小子真够滑的，怎么知道跑了？打完仗得打扫战场啊，自己的人牺牲了，自己的人受伤了，该埋的埋，该治的得治，敌人也不例外啊。那死尸横七竖八算怎么回事，都得清理现场。在清理现场的时候没有发现陈策勋，知道这小子是漏网之鱼，他跑了。贺龙率着大队人马进驻了五峰县，天光大亮之后打扫战场，是出榜安民呐、啊。这时候卢东升带着关营长前来报喜，说把孙俊峰打死了，把死尸也抬来。贺龙点了点头：“好，但是除恶务尽呐、啊。陈策勋怎么没影？
1: 那个小子跟孙俊峰上秤腰一腰等同啊，万不是东西，将来逮着再说吧，把孙俊峰的尸首抬出去埋了。因此贴出了布告，宣传孙俊峰被击毙，老百姓一听无不拍手称快。数年来孙俊峰就在本地横行啊，坏事都做绝了，老百姓提到他的名字是咬牙切齿，听说他死了被打成筛子，能不高兴吗？现在城里解除了戒严，老百姓涌上街头，是敲锣打鼓，欢声笑语啊。贺龙是开仓放粮，打了个大胜仗能不高兴吗？一边祝贺一边再次整顿，就是修整修整，自然手下的人也非常高兴。也就是两天的时间，传来消息了，国民党十八集团军手下三个团从东南北三个方面钳子型的向五峰县是开展进攻，势必要夺回五峰县给孙俊峰报仇。国民党三个团呢，好几千人，再加上石门县附近的团访局、团访队、剿共队、锄奸队等等等，加在一起不下五六千人马呀，而且装备精良，看来五峰县是又是一场硬仗。万涛请示贺龙，我说军长啊，你该怎么办？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杀到了，我们是坚守五峰县呢，还是放弃五峰县？听您的。贺龙一琢磨，守五峰县这是上策，因为五峰县城非常坚固，在这可以以逸待劳。但是不好的地方在于哪儿呢？如果被敌人给包围，切断水源，断几供应线，你说城里这么多人吃什么喝什么，老百姓又陷入苦海之中啊。贺龙又一琢磨，我们善于打游击，这县城我们什么时候想回来就回来，干脆来撤就得了，咱们打运动战。万涛同意，所以贺龙一声令下，刚进五峰县不到四天，红军就撤离了五峰县。到广阔的天地，那来去自由有多好。他们撤出不到半天的功夫，国民党大队开道，又重新占领了五峰县。这次回来的还有陈策勋，原来陈策勋逃跑的时候在半路上遇上国民党正规军了，他见姓于的于团长，把自己的经历一说，他身上带着证件呢，那个于团长非常高兴啊，久闻大名，你说说五峰县的情况。陈策勋自然夸张说，说说红军那穷棒子能有一万来人，他们不要命啊，所以我们城池难守，孙俊峰孙司令已经光荣了，没有办法，我率队突围跑出来了，我身边的人都牺牲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啊，来见于团长，您收留我吧，欢迎欢迎，你给我们做向导，兵发五峰县城，说什么咱也得夺回来。等国民党正规军来到五峰县一看，城门大开，红军早就撤得没影了，因此他们顺利接手占领了县城。大布告又贴出来了，国军又回来了，把贺龙给打跑了，老百姓被搞的是蒙灯转向，老百姓能怎么办？只好听之任之呗，谁占领县城我们听谁的呗。单说贺龙撤离了五峰县，撤到一个地方叫红岗，地势宽阔，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贺龙在红岗扎下人马，这离着五峰县城不超过十华里啊。贺龙住下之后，
0: 马上派情报人员调查情况，要侦查国民党的动向。侦查人员出发了，第二天信儿送回来了，说现在国民党三个团其中的余团长率领他的人已经进驻无锋县，那两个团还没到呢。贺龙一算计，一个团的人马也就是1000挂零，去把政委请来。万涛来了，贺龙笑着跟他商量，我说老万，咱杀个回马枪咋样？你说吧，怎么个打法我听。现在国民党一个团团长姓于，还有那陈策勋又返回五峰县，这就等于送到咱嘴边的一块肉。我想杀个回马枪，再包围五峰县，再把县城夺下来，把这一个团给干掉。哎呀，万涛眨巴眨巴眼儿，一边吸烟一边琢磨。我说军长啊，这主意是不错，但是国民党开了三个团呢，也就前后脚啊。五峰县城虽然有一个团，那俩团跟脚就到。咱们如果不能及时攻破五峰县城，岂不腹背受敌呀、啊？你想过没有？嗨，老万你就放心，用一天的时间就端下五峰县，吃掉他这个团。那两个团还没等到呢，咱又撤了，还撤到红岗。你看这有多好，这叫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万涛一听可以呀、啊，行，只要军长认为可以，我听你的。贺龙马上召开了军事干部会议，啪啪啪啪做了部署，马上反攻，再攻打五峰县。这叫二打五峰。按照贺龙的计划，兵贵神速，连夜晚间就把五峰县城是团团包围。
3: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4: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3: 景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率兵二打五峰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五峰县给包围了。时间呢是半夜的2点，也就是第二天的凌晨2点，天黑的跟墨染一样。红军突然到这儿，四面八方把五峰县包围。打前站的是王炳南，带着贺炳炎、王维农。但令人奇怪不解的是，等到了城门这一看，城上也好，城下也好，鸦雀无声，怎么一点防范都没有啊？吊桥放着，
1: 王炳南大胆地领着人过了吊桥，来到城门脸这儿，结果士兵。

发现城啊开着呢，虽然黑，拿火把一照，城里的街道冷冷清清，一无百姓，二无驻军，看来好像一座空城。王炳南是疑惑不解呀，命令队伍在城门脸这儿暂时停住。他骑着马转回身来禀报贺龙。贺龙听完他的汇报之后也是一愣，哎，这敌人给我耍的什么花招？难道摆下空城计？哎，我可不是司马懿，他们都撤了，不可能啊！我们开完军事会议，马上就开拔，采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敌人怎么能闻着风，知道今天我们攻打五峰县城呢？他命令王炳南进城。他可不是司马懿，司马懿吓得没敢进西城，但是红军则不然。王炳南率领部下就进了五峰县城，结果到城里头一看呢，除了老百姓之外没有部队。国民党的部队啥时候撤的？撤的怎么那么快那么干净？不得而知。究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也不清楚。王炳南马上来迎接贺龙，贺龙指挥大队人马进城。他们刚进了五峰县城，可了不得，这天似亮似不亮，就听见四面八方炮声震天，国民党团防局是遍地杀来呀，把五峰县城是团团包围，这回翻了个了。贺龙得知报告之后，马上登上城楼仔细观察，万涛举着望远镜也观察呀，你看怎么来了这么多国民党正规军呢？往少说得有三个团一个旅，另外还有不少团防局的人，因为服装不太一样，总数加在一起不下万人。万涛是紧皱双眉呀，军长啊，咱上当啊，一招棋走错，满盘局是空，中的人家的空城计了，现在我们被包围了，真要困到城里，这可怎么办？贺龙没言语，凭着经验的仔细想了想，头一个疑问，开这个军事会议是秘密会议，不能跑风，开完会我们马上采取行动，间隔也就是几个小时，我们就到了五峰县了，谁给走漏的消息？难道我们内部有敌人？这奸细是谁呀？匆忙之中百思不得其解，咱把这事儿他记在心里了。听万涛这么一说，贺龙想了想，这城里没法来。正在这时候，卢东升来了，报告军长，敌人够缺德的，临撤的时候把所有的水井全都用土囤了，城中无水呀。哦，水是生命之源嘛，水井拿土都给囤了，没水喝那怎么办呢？贺龙想坏了，的确上了当了，看来就得突围呀，这城不能待。因此贺龙当机立断，吩咐一声，整顿人马，再撤离五峰县，往红岗突围。好在他反应迅速，国民党大军还没等贺龙呢，贺龙万涛指挥着工农红军第四军就杀出五峰县。简短解说，经过一场血战，杀开一条血路，终于他们退回红岗，这才站住脚，喘了口气儿。当然损失惨重啊，牺牲了红军800多人，好不容易攒的家底儿丧失了大半，贺龙他心疼啊。等到了红岗指挥部了，贺龙心乱如麻，一句话也没说。万涛从外边进来，

卢东升在后头跟着。万涛就说：“军长，没啥，兵法云，胜败乃兵家之常事。敬咱们打胜仗，那笑话一样。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咱失败了，咱总结经验教训不就得了吗？”哎，我说政委啊，你来的正好，东升，你来的也正好，咱们私下里好好商量商量。我有个疑问。哦，两人把身子往前一探，军长，啥疑问？我总怀疑这里边有鬼。根据国民党也好，他们团防也好，都是动作迟缓，每每咱都是先下手为强。怎么这回一反常态，国民党动作如此之快，反把咱们给算计了，这是不是有点反常啊？一是他们里边有着高人了，第二我怀疑我们内部有内奸跑了方了，国民党得知咱们的信儿了，知道咱要打五峰县，因此安全撤离，把井都给屯了。另外国民党那两个团离之尚远，要不是得着情报，不能这么快就杀到五峰县了。哎，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已经知道咱内部的情况了。你们俩说一说，咱内部有没有内奸？有。贺龙这一句话，两人是吃惊非小，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卢东升好像是自问自答，内奸？不会吧，军长啊，您说的我后脊背直发凉，那我们内部能谁是内奸呢？万涛就说：“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呀、啊。连日来只顾战斗了，咱没有整顿军纪，出现这种事儿也不足奇怪呀、啊。”不过咱得慎重调查调查，究竟咱身边左右有没有内奸，要有恐怕将来还得坏大事儿。贺龙点点头，这个事儿就咱几个人知道，绝对保守秘密。东升啊，你马上配合侦察营的人，私下里好好给我摸摸底，咱们在红岗这儿整顿，接下来还要打五峰县，但是没出发之前，咱必须把这个内奸得查出来，到底有没有，把心里的疑团解开。是。卢东升下去了，找侦察连的连长、侦察营的营长，双方私下合计好了，开始调查。要不说呢，事情就怕认真，真要认上真了，什么事儿也能查个水落石出。后来重点就落在一个人身上了，此人姓古，叫古志龙。古志龙啊，还有个名字叫古海云。他跟贺龙一样，都是湘西桑植的人，原系桑植土著武装的一个首领。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作战十分骁勇，那是一头猛虎，谁也阻挡不住，他要说打哪儿，肯定能拿得下来。贺龙就欣赏他这一点，因此把古志龙及他手下这些弟兄收编了，现在是独立第一旅的旅长。这古志龙啊，这个平日呢，很多干部和士兵向贺龙不断地反映情况，说这古志龙啊，那不像红军，头一个满身的匪气，对着手下这一旅的弟兄是非打即骂，稍不顺心吊起来用鞭子抽，要不就枪毙，要不就活埋和砍头，满身的匪气，这是一。另外呢，据我们所知，每过的村庄镇店，我们所占领的地方，他都私下里派人去寻找妇女追欢取乐，因此从桑植出发到现在，一路之上奸污妇女之事有之

0: 抢夺财物之事，有之。这些事儿都反映给贺龙了，贺龙是火旺上撞。但是贺龙又一想，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展壮大期间，人多了心不齐，再说人分三六九等，我们现在是广泛团结各阶层的人，各式各样的人一心攻打国民党，因此长短不齐，品质恶劣者有之。另外这支队伍里头还有信神的，还有信佛的，还有一些反动会教门的，但是他愿意打国民党，因此那是友军。既然他接受收编了，就是贺龙的部下，贺龙的意思将来逐步的教育他们，让他们转变思想作风，慢慢就走向正路了。现在光打仗了，哪有功夫腾出时间来上这整顿呢？因此贺龙得知这个信儿之后，一路之上抽时间就奉劝这谷志龙，跟他谈过六次话，每一次谷志龙啊表现的都挺好，是是是，军长您说的对，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我手下的弟兄我回去严加教育。贺龙这一路之上没少做这样的工作，今天的重点又插到谷志龙身上了。贺龙是勃然大怒，据情报反映，那天贺龙召开军事会议要二打五峰县的时候，谷志龙也参加了。据说谷志龙回到他的驻地时间不大，他手下有一个营长骑着快马就走了，方向是赶奔东南方向，干什么去了不清楚，怀疑他是不是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去了。要想跑风只能从谷志龙身上。贺龙听完了之后火旺上撞，是紧咬牙关，谷志龙啊谷志龙，你是恶习不改呀，我非枪毙了你不可，去把谷志龙给我叫来，他要问干什么你就说召开军事会议请他参加。是。不到一小时谷志龙来了，他的马便卫队在门口等着，谷志龙拎着马鞭大摇大摆地走进指挥所，见着贺龙点了点头，军长开会啊。要是往常贺龙比较客气，怎么也得让个座，今天贺龙是面沉似水，用鼻子哼了一声。谷志龙一看贺龙面色铁青啊，就觉着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儿，他有点冒汗。军长，您就找我一个人开会啊？别人咋都没来呢？
1: 对，
0: 谷志龙，我问你，上次开军事会议你参加没？咱们净开军事会议了，您指的上次是哪回？二打五峰县之前你参加没？
1: 我参加了。
0: 参加完了之后你干什么去了？你让你的手下干什么去了？我现在完全掌握证据，我最好劝你实话实说，你都干了哪些勾当，你是不是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出卖了咱们工农红军，我劝你实话实说怎么样？
1: 我也是军长啊，冤枉冤枉了，我怎么可能干那种事情啊？我现在小名也是工农红军，我也是独立旅的旅长啊，再说军长对我不薄啊，从哪一点来说我也不可能胳膊肘往外拐，我也不可能通敌报信儿，这太冤枉，太冤枉了。我手里头掌握着证据，我问你，那天你手下的营长姓马，叫马如飞，干什么去了？他一个人骑着快马上哪儿去了？
0: 我，哎呀，军长啊，的确有个营长叫马如飞，他呀不做什么好事儿，因为叫我臭骂了一顿，他憋着气呢。这个人是土匪。

0: 出身，这个恶习不改，可能是他逃跑了，现在这人也没回来，他脱离部队了，我还没来得及向您报告呢，您就提到他头上了。他就是脱离了部队，他跑了，干什么去了我也不清楚。胡编乱造，你编的都不圆道，难道说我还得采取其他手段吗？嗯，到了那会儿你再说就完了。听见没听见？哎呀，军长啊，这不是管寡妇要孩子吗？我确实没干过这事儿，你叫我说什么呢？我没有，我冤。你再说，贺龙也是心如烈火的人，因为他得着的情报非常准确，而且不是一个人说，俩人说，要不贺龙能动这么大的肝火？这一伸手，噌，把枪就拽住。古志龙，我枪毙了你！啪，把枪就举起来。还没等开火呢，万涛从外边进来了。且慢，军长，且慢。万涛来的真及时，到这儿把贺龙的手腕子给拖住了。军长，我说两句，先等等，等等，等等。贺龙一看政委说话了，不能不听，把枪收起来，怒气冲冲往旁边一坐，点了一锅子烟，他抽上了。这万涛呢，是政委呀，做政治工作的。万涛深知，现在这工农红军第四军，这些人成分相当复杂呀，五花八门。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愿意为穷苦人打天下的是主力，另外其他的杂牌军，什么样思想的都有，目的也有所不同，但这些人加在一起也占着一大部分，不能掉以轻心。所以万涛就主张，一旦不打仗了，有了时间了，举办学习班，得让他们学习呀，得改造他们的思想，估计怎么能行啊？革命军队要都这样，不就乱了套了吗？重点人物就这古志龙，贺龙知道，政委能不知道吗？但是这古志龙手下管着一个旅啊，人数众多，好几千人，都是他的哥们弟兄，实力雄厚。另外古志龙手下有磕头的把兄弟八个人，号称八大金刚，都愿意为这个古志龙赴汤蹈火，都愿意为他玩命。你说这要把他给枪毙了，底下不乱了套了吗？大敌当前，内部再出了事儿，就捂持不住了。因此但能忍还得忍。万涛过来看了看古志龙，古旅长，政委，坐下来，来，你坐下。我听说你会抽烟，抽颗烟吧。这抽吧，没事儿。好，那我就失礼了。古志龙把烟拿出来抽了一支，低着头不说话。万涛拉把凳子坐到他身边，我说老古啊，军长是发脾气了，言辞是有些激烈，但是你究竟干没干这事儿？你跟我说句实话，错误在所难免，如果真干了，吸收教训，下不为例，军长也不会给你处罚的，是不是？现在战争年月呀，这个人心大变，你也是个人，也不例外，是不是？你不要有顾虑。政委啊，掏心窝子的话，我没做任何亏心的事，我的确我没干。贺龙在旁边一听，你还嘴硬？你看他不让我说话。哎，万涛就说，你说吧，究竟你干没干这事？
1: 我没干，我对天发誓，肯定我没干，
0: 但愿如此。要没干呢，也背不住是你手下的人干，你回去之后好好清查清查，如果发现这类人，这类人就是叛徒啊，必须严厉的处置，听见没？现在大敌当前，我们要跟红六军会师， 现在就过不去，国民党在前头挡道，每天都在打仗，每天都在死人，残忍不残忍？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们的人马都死伤殆尽不成吗？是不是呢？你呀，也替军长操操心，回去整顿你的队伍，最好把内奸能挖出来，好吗？
1: 是，政委，我听您的，我回去一定认真调查。
0: 哎，好了，军长是你的上级，军长骂你几句，说你几句，那也是军长，你千万别往心里头去啊！我怎么能呢？我是下级，我绝对服从上级呀。军长就怀疑，有怀疑的理由，是不是呢？不过这事儿我真没干。那这样吧，你回去吧啊。
1: 是，政委，军长，我告辞了。
0: 贺龙没言语，用眼睛狠狠瞪了他一眼。古志龙走了。古志龙上马带着卫兵走了之后，这贺龙就问万涛，你怎么把他给放了？明明是这小子干的，他是铁嘴钢牙，死不认账，这样的人不铲除，对咱们太不利了。军长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刚才我说的话也是真的，大敌当前呐、啊、国民党一个旅，罗孝之一个团防总局，再加上逃跑的陈策勋，他们的人数将近万人呢、啊，跟咱们真要动起手来的话，对咱都不利啊。另外咱内部里要再出了事儿，那不就麻烦了。我也怀疑古志龙会干这种事儿，但是不能这么干，咱得另想对策。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4: 啊。
6: 电费翻倍的交，
7: 每年的家电
8: 消费
7: 就
8: 明明家里没有人，
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0: 现在
9: 烧的家
10: 电
9: 耗费消耗着大量。
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将花影凋落，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漫游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渐渐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勾勒起太多的离殇，繁华爱上终身过往，有心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伤，躲在角落里安静。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0: 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之道，
2: 读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9: 贺龙啊，好悬没把武志荣枪毙了，因为他太坏。幸好政委万涛给解了围了。等武志荣走了之后，万涛就劝贺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现在的形势是大敌当前，我们防止内乱呢。我对武志荣也怀疑，这个人迟早要整顿，但现在不是时候。等我们拿下了五峰县，人心稳定了之后，再慢慢的来。贺龙有时候知道自己脾气太暴，控制不住，但是对武志荣恨得咬牙呀，心说我对你不薄啊，你累次三番违反红军的纪律，我都耐心地劝导你，要换成旁人，我早就把他枪毙了。但是他听了完政委的话，这气儿就消了一些。政委，对这种人不能不防，那是，但是我们得采取其他的办法，要严密监视他的行动，这就得了。贺龙只有点点头，好吧，就这么办。按下他们不说，单说武志荣离开贺龙之后，气得分分不服不忿，回到他的旅部，他那磕头的几个兄弟围拢上来了，其中他的二弟古青云就问他，大哥，瞅你气色不正，跟谁生气了？贺龙找你干什么？好悬没见着你们。哦，此话怎讲？他要枪毙我，他敢，他为什么？哎，老二，咱办一些事情事机不密，可能是被他察觉了，不知道什么人告的密啊，所以今天把我找去了，指着鼻子问我究竟干没干那种事儿。我是咬定钢牙没认账，幸亏万涛给解了围了，不见贺龙就把我毙了。这一句话不要紧，他这几个磕头的把兄弟，本家的弟兄就不干了。大哥，大哥，大哥，你说想当初 你就错走了一步棋，自己干得好好的，干嘛投靠他呀？干嘛接受贺龙的收编呢？失去了自由，失去了权利，听贺龙的摆布，动不动他还要教训咱们，动不动还要枪毙你。你说这不叫自投罗网，自找倒霉吗？哥，现在反水为时不晚呐，已经抓破脸了，干脆咱就投靠国军吧。有的就说，对哥，到了下决心的时候，你说跟着他，要吃没吃，要喝没喝，不仅失去了自由，啥啥都没了，跟着他挨饿受罪，咱犯得上吗？就是哥哥你愿意的话，手下弟兄也不愿意，几千人跟着你，你说你这一倒霉，大伙儿都跟着倒霉，你说是不是？你到下边了解了解情况，弟兄们每个人都是一肚子怨气呀。哥，反了吧，反了吧。古志龙往周围看了看，告诉大伙儿说话要小心，小心贺龙的耳目。这样吧，今天晚饭的时候把咱的弟兄召集起来，咱开个会，要绝对保密。就这样，晚上8点多钟，他们以吃饭为名把营长都找来了，这都是他的弟兄，一共21个人，来到了古志龙的下榻之处，大家团团围坐，哎，开了个秘密会。外面叫警卫连的连长古新宇设卡放哨，不准任何人靠近。单说古志龙跟大伙儿说，兄弟们，通过这次和贺龙的较量，我深知贺龙是翻脸不认人呐。既然你们大家一心一想要背叛贺龙，投靠国军，我当然没有二话可说呀。是怪我当初没主意，一着急走错，满盘俱是空。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我向你们宣布，要反对贺龙投靠国军。共产党这碗饭咱不吃了，也不好吃，你们的意见如何？同意，同意，赞成，赞成。好，今天晚上的事是绝对要保密。那么至于国军能不能接纳咱们，这玩意儿还在两说着，必须派一个人去探探底，把这个关系接好了，然后再采取行动啊。那么你们看一看，派谁去接这个关系？他本家的兄弟叫武青山，是第9营的营长。武青山站起来，哥，我去吧，因为我跟陈策勋、罗孝之都打过交道，听说现在这些人都在武丰县，我到那先找他们，叫他们跟国民党当官的疏通关系。青山呐、你去我还就放心了，你能说会道，你要见机行事，见景生情，上赶着的咱还不干呢。如果他耐搭不理儿的，咱也不干，懂了吗？实在不行咱拉出去自己干，谁也不投靠。我明白大哥，不能失掉您的尊严就得了。好吧，古青山就问大哥，我啥时候走？时间宝贵，越快越好。那我现在就起身。古青云一听，慢着，你先等等，我有点事儿，我得跟大伙商量商量。武志龙就问老二，你又想举什么点子来？大哥，既然贺龙要枪毙你，被万涛给拦住了，你走之后他们还得商量你的事儿，他绝不能放过你啊，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呀。至于他们采取什么手段，咱现在不得而知。 也可能先派人到咱这来卧底，也可能有多少只眼睛在探听情报。这青山这一走，肯定有人得报告贺龙啊。什么理由走啊？为什么单独这个节骨眼走，就引起贺龙的怀疑啊？您说呢？可也是，那你的意思不派人也不行啊？我哥，既然是这样，咱就豁出去了，让青山呢吃点苦，咱来他个苦肉计。这苦肉计叫障眼法，能蒙蔽贺龙的眼睛，能避免对咱们怀疑。啊，怎么个苦肉计？古青云看看古青山，兄弟，你身大力不亏，挨几下子也无所谓，咱就演出戏怎么样？打你几鞭子，拍你几板子，无伤大局，咱们假装着闹他一场，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能豁出腾去了吗？武青山乐了，哎呀，我二哥呀，这算啥呀？为了咱们大哥，我缺胳膊断腿少眼睛没牙都可以呀、啊、那随便，只要大哥认为可行就行。古志龙先是摇头，后来听完之后又点点头。青山呐、啊、老二说的也对，那你就得受点皮肉之苦了啊。现在咱就开始演戏，马上就动手，我把你撵走，撵走是假的，你马上赶奔五峰县城前去联系，懂吗？你是个聪明人，详细的事我不必交代了。大哥，马上就动手。动手了啊？好了。再看古志龙，咵，把饭桌子肘了，怒吼了一声：胆大的古青山，你敢跟我犟嘴，你胆敢一小反上。跳到古青山近前，噼啪就是几个嘴巴子。来人！外边警卫连的人进来了，旅长，旅长，有什么吩咐？把古青山给我拉下去枪毙。这古青山也知了解吧，古志龙，我拿你当了大哥了，闹了半天你一翻脸是六亲不认，我私自藏了点金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就算违反了军纪了，我不想干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拉下去枪毙。警卫连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好听旅长的，拿绳把古青山捆起来，推推拥拥往外就走。就听古青云说话了：慢着，先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旅长啊，都是自家的弟兄，你睁一只眼合一只眼，他不过就是抢了几根金条呗，既然上交了也就算了，您何必认真呢？至于说到他跟您犟嘴以小犯上，自家的弟兄都习惯了，他又喝了几盅酒，酒助英雄胆，说话嘴里没把门的，冲撞了旅长。旅长啊，看在自家弟兄的份上，饶了他吧。旅长，饶了他吧，旅长，饶了他吧，旅长，不能枪毙，不能枪毙。嗯，好吧，既然大家给他求情，我就免他一死，把他押回来，把古青山押回来。古志龙用手一指他的鼻子，虽然说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呢、啊。啊，拉得下他，揍他十斤棍，狠狠的给我打，乒啪乒啪乒啪，揍了十斤棍。然后有人把他架上来，古志龙还不依不饶的。古青山，你听明白了，我的庙小装不了你这个大神仙，从现在开始把你逐出军营，往后谁也不认识谁，免老。旅长，把他收下吧，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已经把他揍了，你还不要说了， 我看

肯定不能要他。如果你们留他，我就不干了。话说的这份上说绝了。古青山点点头，好了好了好了。我说古志龙啊，这是你答应放我了啊。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爷走了。这小子一瘸一拐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行囊，拉了匹马，嘴里是骂骂咧咧。古志龙，你不是当初的古志龙了，你撵我呀，有的是人收留我。爷本身都是本事，将来我要混好了，我看你怎么见我。大发了一顿牢骚之后，上了马，屁股不敢沾鞍子，全靠两条腿蹬着马蹬，就离开了军营。刹那间，这个消息传遍了独立旅啊，人们奔走相告，哎哎哎，是咋的了？自己弟兄怎么反目成仇了？营长被撵走了，哎呀，武青山离开了，听说大哥好像没把他枪毙了。是吗？哎呀，他们喝完酒就闹事儿，这事儿是经常的，不过一会儿就好，没有这回这么绝情。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咱不提，单说武青山离开军营之后，绕着小路赶奔五峰县，不敢走大道，虽然离着才十里地，他知道沿路之上工农红军都有卡子，所以他走小路转出去40多里，再往回转就来到五峰县的东门。天已经都亮了，有人拦住一问他，他报名了，我姓古，我叫古青山，我从贺龙那儿来，我有重要情报向国民党的长官报告，我要求见罗孝之罗局长，要求见陈策勋陈副司令。有人一听有来头，到里报告去了。现在五峰县的县城里头，国民党的正规军住着两个团，一个于团长，一个王团长，除他们之外还住着什么剿共总局，总局的局长就是罗孝之，他的帮办就是陈策勋。罗孝之得着报告之后就一愣，没问来人叫什么名，没来得及问，就给您送信来了。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策勋呐，你去看看。哎，陈策勋领着几个人来到东门，抬头一看，这人眼熟啊！哎呀，你是古青山大哥？我正是古青山呐、啊，您是策勋老兄吧？老兄，请上，受我一拜。陈策勋一看呢，那裤子外头印着血，他是受了伤了。我青山呐、啊。你不是在贺龙的部下？哎呀，一言难尽啊！如果老兄对我不怀疑，我有重要情报，那好，里边请，里边请吧。把他接近五峰县城，二话不说，先把医官给找来验验伤。一看屁股蛋子打的着实不轻，上了止疼药、止血药，包扎完了，轻快多了。陈策勋这才问他。我青山呐、啊，现在咱是各为其主啊，你保的是贺龙，我是国民党的人，咱是水火不相容啊，先把私交搁在一边。你单人独马来的五峰县，你想干什么？哎呀，老兄啊，我有重要情报，咱们简短接说，我们旅长武志龙要反水。是吗？哎，对对对对，矛盾极深呐、啊！贺龙好像没把古志龙我大哥枪毙了，我大哥一怒之间要拉着手下弟兄投靠国军呢、啊，这才派我联系。至于我受伤呢，就是定的苦肉计，这是蛮。

贺龙的眼睛，不见我出不来。哦，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你说的是真，上有天下有地，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不得好死。行了，别说别说，好，见罗局长去。陈策勋陪着他来见罗孝之。现在这罗孝之可了不得，他这个反共剿共总局3000多人，那赶上一个旅了，实力雄厚，枪支俱全，打仗嘛也不含糊，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也十分器重，这次进五峰县把他也带来了。罗孝之有自己办公的地点，叫大成街1号，原来是财主家，很气派，他给占了，门口挂着大牌子。陈策勋把古青山领到这儿来，告诉他你等一等，我到里头报告一声。他笑呵呵来见罗孝之，罗孝之就问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罗孝之乐得站起来了，眼睛都放光了，天助我也呀！啊，一个独立旅也好几千人呢、啊，古志龙这个人跟我也熟，是一员虎将，这家伙冲锋陷阵，勇猛无敌呀、啊！真要收编在咱弟兄的门下，那无异于左膀右臂呀、啊！是。现在他派他手下的弟兄古青山来，就为这件事找咱们来联系了。请罗孝之高兴，亲自迎接，把古青山接在里面，称兄论弟呀、啊。古青山到里头也不隐瞒，一五一十把经过一说。罗孝之点点头，不过这苦肉计让兄弟你吃了苦了，没啥，这算啥呀？为党国效忠，死而无憾，好好样的。哎，这城里头要说说了算的，还得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我领你去见于团长，好不好？取得正规军的允许，咱们再采取行动。行，你先吃完饭，我领你就走。我不饿，不想吃。别，来了，喝两盅酒助英雄胆。古青山吃了几口饭，喝了几盅酒。一会儿要见国民党的正规的团长，他倍加谨慎，所以没喝醉。罗孝之、陈策勋陪着他来见于团长。这国民党啊，18集团军这个于团长是个大胖子，能有250来斤，可见的是养尊处优啊，净吃香的喝辣的。这次进了五峰县城，还没忘了把三姨太他也带在了身边，此刻正在他的办公地点摇着扇子，正在这美呢。美啥呀？走马兵区五峰县立了功了，报告打上去了，不久就能受到上级的嘉奖。他算计少说得奖赏我10000块大洋。他那三姨太在旁边撒娇，还说呢，如果赏钱下来你给我买点啥，你说吧，你要啥？我要钻戒，我要项链，我要金镯子，我还要做几套好衣服。行，你要那点玩意儿归了包嘴能花几个钱？哎，你等着，我要把贺龙给消灭了，我发了大财，升了大官，你也跟着享福了。我把你带到南京去买一所豪宅，雇点人，让你享受不尽的人间富贵呀、啊！那好了，我盼着那一天。报告。这下把于团长吓了一跳，啥事儿？罗总局长、陈策勋副局长有事儿要见您，让他们二位进来。两个人进来了，于胖子还得站起来迎接呀，级别都差不多少。哎呦，罗总团长、陈副总团长，来，坐。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儿吗？报告于团长，有好事儿，是这么回事。哎呀，这是

0: 飞猪拱门呐、
1: 啊！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的。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古青山奉命到了五峰县城，见着国民党正规军团长，叫于宝海，叫于胖子。这于宝海听他说完的情况是十分高兴，这就对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是俊鸟登高枝啊。你说说你们旅长跟着贺龙干，跟着共产党干有什么好处？那是一帮要饭花子，穷棒子，一点前途都没有啊！我们是蒋总司令领导的国军呢，将来前途无量，早晚要投靠了国军，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在关键时刻他做出这种抉择是上策呀，太欢迎了。罗孝之给说好话，团长，再跟您提供一个情况，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顺利的占领五峰县吗？就是青山的哥哥古之龙事先给我们透露的消息，我们才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这哥几个您要上报一下，大家赞赏啊，应当重重的奖励。那当然了，有功得奖，有罪得罚嘛。那行了，青山呐，咱们言归正传，你把消息透露给我们了，你哥那意思是咋说的？他说的清楚，让你们马上率兵赶奔红岗袭击贺龙，我哥在里边当内应，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这些乞丐兵。好，好，好，好，这两天我正为这事儿发愁呢。不知道贺龙驻扎在何处，也不知道有多少部队，那么你这一来应该向我们报告情况，究竟贺龙他们部署的情况如何，你画一张图交给我，我们马上分兵派将袭击贺龙。那我图早就画好了，就带在身边呢，您一看就清楚。那更好了。说着古青山从衣服里子里把密图拿出来往桌上一铺，这些人围拢过来一看，一目了然。哦，这是贺龙领导的第四军总部，这是指挥部。对对对，这是你哥驻扎的地方。对对对，这是明白了明白了，行行行行。一共是多少人？他们现在有效兵力是5500人，因为攻打五峰县损失了一部分人，其中包括300多名伤号，所以他们的有效战斗力也就是5000+0。好嘞，我说既然总局长副总局长都在，咱们趁此机会开个军事会议，马上部署，马上行动，要一鼓作气消灭贺龙。大家都知道南京悬着重赏啊，现在抓住贺龙不仅是10万块大洋， 而且还官升五级呀、啊！啊，诱惑力太大了。各位啊，机会来了，我们效忠党国的机会不能错过。是是是，开会开会。还把古青山留下开会，当然了，他们这会议也很保密啊。在会上决定第二天晚上9点出发，10点到红岗，10点发起攻击。兵贵神速嘛，谁打哪谁打哪，谁领兵谁为先锋，啪啪啪全做了部署。这前不正印先行官就是罗孝之率领的民团，陈策勋为帮办，在于团长的大队人马在后的殿后。你看他胖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深知贺龙可不是个善茬子，善能指挥部队作战，如果上了当吃了亏咋办呢？所以他的军队殿后让罗孝之去探一探深浅。罗孝之、陈策勋比猴都精，能不明白吗？但是不便点破，在这儿得听人家的，所以大家领了命了，做好积极的准备。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晚上了，他们开始行动，全副武装，大开城门，大队人马偷偷的赶奔红岗。罗孝之是前部先锋，旁边是陈策勋，都骑着马，还带着古青山。10里地，那眨眼就到啊！还没到10里地，大队人马就站住了。罗孝之抬头往对面看了看，青山呢？在，是不快到了？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咋一点动静也没有？按贺龙的规定啊，部队晚上9点熄灯睡觉，这阵儿肯定是睡入梦乡了。就是睡了，多多少少也有点灯火呀，怎么一团漆黑？没事儿，您放心，是万无一失啊。好吧，既然这样，咱就试一试，继续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到了营房前了，依然是鸦雀无声，一点灯光也看不着。罗孝之回头看了看陈策勋，我说兄弟，我心里都有点化魂啊，这怎么这么静，静的都怕人，咱不能上当吧。陈策勋心里头也化魂，不能吧。我青山呢、啊、你看这里头有毛病没有？咋有毛病啊？才一天的时间咋能有变化？我说你们二位不必疑惑，赶紧下令进攻吧。那也好，来呀，进攻。罗孝之的民团的奉命之后，嗷一声冲啊，冲进贺龙的驻扎地。等冲在里边转了一圈，也没看着贺龙的人马，帐篷有，里头空无一人，东西有就没人。呀，罗孝之的头皮直发麻呀，坏了，咱上了当了。陈策勋一转身抓住古青山，姓古的兔崽子，闹了半天你使的骨肉计让我们上套了是不是？哎，不不不不，冤枉冤枉。哎，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这么短的时间能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你看，如果我说的是假的，我能把你们领到这儿来吗？你们瞅瞅，这是贺龙的帐篷，这贺龙办公的地点跟我图上是分毫不差。那人呢？那我怎么知道？我这就不清楚。刚说到这儿，就听四面八方是枪声大作，埋伏在四面八方的工农红军嗷一嗓子就围攻上来，枪声响如爆豆，把民团的人打的是四分五裂。

0: 起扑通，劈起扑通，劈起扑通，一下就死了一大片。罗孝之拨转马头，带着陈策勋就往下退。罗孝之恨得直咬牙呀，古青山呐、啊、古青山呐、啊、好小子，你瞪眼说瞎话，冤枉冤枉，我肯定没说瞎话，我枪毙了你，啪。这罗孝之脑袋一热，这一枪正打到古青山脑门子上，顿时就开了花了，这小子死于马下。罗孝之、陈策勋带着人往下撤，哪儿撤呀、哎、全都是工农红军，点起灯球火把，呐喊着往上进攻，把他们是困在当中。说到这儿你要问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很清楚，贺龙和万涛那不是白给的，虽然说当时放了谷志龙，对他是进行秘密的监视，暗查的一举一动早就加了防范了，哎，但是具体事情他们并不清楚。有一句话叫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啊。在谷志龙身边担任警卫连的连长叫谷新宇，这谷新宇也是桑植人，穷孩子出身，后来为了吃口饱饭就跟着谷志龙干，多少还连点亲戚，一笔写不出俩谷字来，跟他转战南北摸爬滚打，升为警卫连的连长。这小伙子话语不多，但是心里头有数，因为他是谷志龙的贴身保镖，警卫连长嘛，形影不离，谷志龙的所作所为看在他的眼中。说实话，这谷新宇是120个逆位，他太恨这谷志龙了，强奸民女，抢霸财产，火烧房屋，他就是个土匪呀、啊！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谷新宇想劝，敢吗？不敢劝，但是他心里头有数，心说就你这种恶人怎么能算工农红军呢？哎呀，贺军长不了解他的情况，要了解早就把他枪毙了。我跟这组人干，我也跟着一块缺德呀，迟早有一天我不干了，他早就有这种准备。昨天呢，在开会的时候，他奉谷志龙之命在外头巡逻放哨，警卫连长，他就侧耳听着屋里开会研究的事儿，全叫他听到，他一边听一边冒汗，哎呀呀呀，这帮人是丧心病狂啊，居然要背叛贺军长，还派人去联系，还来个苦肉计，呀呀呀，这要给国民党通风报了信儿，国民党来了，杀贺军长一个措手不及，损兵折将得死多少人啊，贺军长多年的心血就白费了，我这些老乡就得命丧枪刀之下呀！因此他思想上不平静，做了激烈的斗争。谷青山刚走啊，他抓了个空来找贺龙，首先见着卢东升了，说我有重要的情报。卢东升问了几句，马上把他领着去见贺龙和万涛。你别看他平时话语挺少，但这等大事他不敢隐瞒了，他扑通往贺龙面前一跪，军长政委，你们怎么处罚我都行，我也跟着谷志龙干了不少的坏事，扪心自问，我那是被迫的，没有办法，不那么做我就得死。谷志龙可不是个好东西，他们刚开完的会是这么回事，这么回事，我在外边巡逻放哨听得震耳切针，他们为了蒙混你们还演了一出骨肉计，现在谷青山已经赶奔五峰县联络国民党去了，你们要及早做准备。贺龙万涛等人一听啊，大 吃了一惊。老弟，快起来，起起来！你叫什么名？吴新平。你也是丧之人？
1: 对。
0: 多大岁数？
1: 23岁。
0: 好岁数。老弟，你给工农红军帮了大忙了，你这个情报是特别特别重要的，谢谢你。
1: 部长，这是我应尽职责。
0: 好好好好，现在暂时给你立上大功一件，事成之后必有重赏。贺龙根据这一情况马上进行了部署，让万涛出主意，大家纷纷发言，怎么办？来个将计就计。为什么账房里头有空账房没人呢？全撤走了，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全埋伏好了，准知道国民党和团访的人肯定来，来了就钻进口袋，进了套，就把他们彻底消灭。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果不其然，这罗孝之和陈策勋倒霉，走到最前边，钻到套里去了。那往哪儿跑？卢东升在左，汪炳南在右，其他的人两面夹攻，贺龙是总指挥。这一仗打的这个漂亮，把罗孝之所领导的民团大部分给歼灭，还有100多人跪毙投降了。罗孝之自然是不能投降啊，他深知啊跟共产党有解不开的仇疙瘩，落到共产党手里就得把我剥了皮呀。陈策勋也不例外，他们是至死不降的强硬派，指挥身旁的保镖冲啊冲出去，盖着这俩小子不死，终于拼着命杀开一个缺口，是逃回五峰县城。那个于胖的于团长呢，稳稳当当统帅他的一团人马，在后边正往前走，就听见对面枪声大作，火光冲天，他就不走了，知道情况有变。正在这时，陈策勋、罗孝之跑回来：“
2: 团长，哎呀，团长，我们上了当了。”
0: 上了古青山的当的，
2: 这也不排除这个嫌疑，这小子被我们给枪毙了，但究竟怎么个情况我们不清楚，总之遇上红军的伏兵了，看样子他们事先知道咱这情况了，设下四面埋伏阵，把我的人马大部分给消灭了。团长啊，马上回五峰县城吧，往前走不是好地方，撤。
0: 于是国民党和残兵败将又撤回五峰县，扯起吊桥，紧闭城门，是加强防守。贺龙他们的人杀到城下也止步了。为什么？五峰县城不好打呀，那城里边的敌人是国民党的正规军，装备精良。二，五峰县城城池坚固，都是条石砌成的，红军又没有重武器，那怎么攻啊？没死多少人？因此贺龙吩咐一声撤，见好就收，打了个大胜仗，得的那胜利品堆积的跟小山一样，消灭罗孝之2000多人，光枪就得了1500多支，弹药无数，军需寄养的用大车运到红岗。应该说这个大胜利也不是一般的，贺龙是非常高兴，重赏了吴新宇，提拔吴新宇做了警卫团的副团长。吴新宇是千恩万谢呀。再说谷志龙，他不是派人去联系他想当内应吗？他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跟您说，他动不了了。原来啊，古新宇告密之后，贺龙假借着开会为名，把古志龙及其骨干请来，他们刚到指挥部，贺龙一声令下就把他们生擒活拿，连那八字金刚一个也没跑了，全逮住了，而且把独立旅所有的士兵做了分散，

0: 安插的各团各营给肢解了，他还打什么呢？那么事情成功之后了，贺龙又一声令下，把武志龙一共九个人推到外面是就地枪决，清除了内患。又打了胜仗，又清除了内患，贺龙能不高兴？但有一样，五峰县城拿不下来，想跟红六军会师的事情还达不到目的。从这天开始，贺龙抓紧机会训练队伍，加强思想建设，在各区各乡各镇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色地区。可是国民党呢，在五峰县也不敢出来，他们深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龙的厉害，不敢正面交锋，在那块守着待援。事情总是有变化的，现在全国总体形势，蒋冯阎大战正酣，双方各投入100万兵力，蒋介石需要大兵啊，兵源有点不足。南京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凡是国民党的正规军全都调往徐州前线，这个余团长18骑团军也不例外。接着蒋介石的首令之后，马上整军出发，撤离了五峰县。临走前把五峰交给罗孝之、陈策勋管着，他们走了。这一消息被贺龙知道，贺龙一听国民党的正规军呢打仗去了啊，蒋冯阎大战，没工夫管我们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此在1930年6月底，贺龙引军开始攻打五峰县。罗孝之和陈策勋乃是惊弓之鸟，一看贺龙大队杀来，哪敢在这守着，提前一天他们就跑了，赶奔黔州找陈渠珍去了。五峰县等于空城，这回上不了当。贺龙大队人马三次进了五峰县，这回不走了。进城之后开始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建立政府，那么谁当这的县长呢？就调贺峰县苏维埃主席姓易，叫易发珍，任五峰县第一任苏维埃主席；调贺峰县燕子区特派员朱锡元，任五峰县游击大队的大队长。同时调来李步云、黄超群回长阳，恢复红六军第三纵队。7月11号，五峰县苏维埃政府、县农协会、县游击队在城关书院宣布成立，贺龙等人出席了成立大会。当天下午，红四军又占领了红岩坪、长乐坪、玉簪花、清水湾，之后又乃松义、大市镇、模式、化市、沙道观等地。一句话，就是从五峰县到石门县所有大片土地的村庄镇店全被红四军占领，每到一处就建立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就分田地，老百姓乐坏了。现在天变了，国民党的统治结束了，起码说在这个地儿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穷苦人翻了身了，谁不高兴？因此参军的人络绎不绝，贺龙没用多久，人马就扩充到10000多人。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

0: 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3: 贺龙率领着红四军拿下了五峰县城，现在红色根据地包括石门在内已经连成了一片，根据地的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分着土地，分了粮食，分了房子，谁不高兴？所以说在这一地区老百姓是乐得不得了，每一天都像过年相似，贺龙的心情自然也非常舒畅啊。单说七月一号这天，贺龙正在练兵场上练兵，他要提高军队的素质，这个事儿他是常抓不懈，只要有空就练兵，不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呢？有人来给他送信儿，军长啊，有两个商人是从公安那边来的，我们聊了聊天，俩商人带了不少公安方面的信息，说是红六军已经占领了公安了。啊，贺龙一听啊非常高兴，真的，现在中央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要会师，因为五峰县的事情所以始终没达到目的，因此贺龙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就问这俩商人在哪儿，还在前边唠呢，把他们领来我问问。哎，时间不大，手下人把两个商人给领来了，商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一开始有点紧张，后来啊一看这个官儿特别随和，所以这俩人心也就放宽了。长官，长官，哎，我们这儿不行叫这个，咱们都是自己人啊，都是朋友，来来坐下，该喝水喝水，该抽烟抽烟。哎，谢谢长官。两个人大胆的抽着烟喝着水，贺龙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商人。卖什么的？卖桐油。哦，我想问问你们，听手下人说公安已经被红军占领了，有这事吗？哎呀，怎么还有这事没？千真万确，大队的红军占领着公安县城啊，贴出布告去了，那布告上落款有俩人，谁呀？一个姓段的叫段德昌，他是指挥部队的大官，还有一个红军说了算的什么政委叫周义群，那对对，周义群，那布告上都有他们的署名啊，他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哎呀，老百姓都乐坏了。贺龙一听这是真的了，既然如此多谢二位了啊，路上多加小心。是是是，多谢长官关照。两个人介绍完情况走了，贺龙马上召开个会议，把这件事跟大伙一说，大伙有的相信呢，有的怀疑，这俩商人说话有准没准，不是敌人派来的探子，或者是个阴谋啊，把我们骗到公安局再上了当，所以猜测什么样的都有。贺龙也是犹豫不定，正在众人开会的时候，

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渔民要求见军长。渔民在这一地区，渔民有的是。贺龙就是平易近人，听话之后吩咐一声，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这个渔民被带进来了，头上戴着斗笠，身上披着蓑衣，挽着裤管，踏着这一双鞋，但是显着身体非常结实，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那腱子肉都翻腾着。这个人进了屋，见着贺龙，把牙一呲就笑。一开始贺龙有点发愣，等这人笑着笑着把斗笠摘了，蓑衣脱了，往贺龙面前一站。军长，不认识我是谁？哎呀，德昌，哎呀，是你，哎呀，德昌。德昌是谁呀？段德昌啊。跟周逸群是最好的合作伙伴，开辟洪湖地区的革命斗争，他也是领导人之一呀、啊，名声在外。过去啊，跟贺龙在武汉、在广州都见过面，不过一别多年了，见着面有点眼生，仔细一看，这才认出来。同时，贺龙很了解洪湖方面的情况，知道段德昌领兵带队冲锋陷阵攻打前敌，刚才那商人还说了，布告上还有他的名字，他现在是前线的司令员呢。一看他来了，贺龙是非常高兴，两人携手揽腕入座，其他的人过来都跟段德昌打了招呼，知道段德昌大名的人暗中都挑大拇指，羡慕的直咂嘴儿。这两位将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啊，这回两位将军遇在一起了，看来咱们红军还得发展壮大，前景是一片光明。人们的心里是非常非常高兴。单说贺龙吩咐一声摆饭，段德昌也不客气，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吃了个酒足饭饱。吃完之后，两个人开始谈。贺龙就了解公安的情况。段德昌说，半个月之前我们已经占领着公安，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打掉了几个团访局，现在公安已经属于咱们的管辖范围了。我奉义群所差，冒着危险来找你啊，我希望咱们两军赶紧会师，按照中央的指示完成计划。是啊，贺龙说，我早就着急这个事儿。既然你来了，我这心放下了。你说，段德昌就说，这样吧，见着你我放心了，我也完成了任务了。现在我就起身回公安，我见一群同志去报告，大家准备一个仪式，欢迎四军到公安跟六军会师，咋样？那你太辛苦了。我辛苦，我高兴都来不及。贺龙说，这么办，我这有马，选匹快马，你骑着回去，另外配备两个人保护你。哎，不用保护，不用保护，一路上畅通无阻啊，有马还是不错的。贺龙命人选了匹快马，段德昌飞身上马，拱手告别，他回去报信去。在七月四号这天，贺龙率领大队人马，红四军是浩浩荡荡开赴公安。离着城啊还能有五里地，就见对面是红旗招展，段德昌在前面扬着大手。贺龙往后一看，周逸群等等负责人全在此恭候，再往后就是红军和老百姓都打着彩旗，这种心情不必我介绍，您心里都清楚，那是何等的高兴。贺龙从马上跳下来，带着卢东升、王炳南等人小跑到了周逸群近前。贺龙一把抓住周逸群的手，
老周，想死我了。咱俩分手几年了，哎，不长，三年左右吧。哎呀，好像几十年了。老周，看你这身子骨还行，哎，天养还凑合吧。哎呀，我说军长啊，你这身子骨是越来越结实了，我看你比过去还壮，心情好吧。哈哈哈哈，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周一群一回身，把其他的领导请过来，一一跟贺龙见面，贺龙也把自己的人也一一做了介绍，大家是谈笑风生，边走边谈就进了公安城。沿路上都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新鲜，还有的老百姓不断的给鼓掌，到了城里是敲锣打鼓，贺龙的心情是格外的兴奋。等到了红六军司令部门前，张贴着标语，有一个巨大的横幅，横幅上写的是热烈欢迎红四军，欢迎贺龙军长。贺龙看了一眼，当然是高兴了，他们就走进司令部。书中代言这司令部设到哪儿？设到公安县城狮子街的文庙。这文庙地势宽阔，建筑宏伟，宽大的院落，几层大殿呢，在这办公不是太好了。为了迎接贺龙的到来，周一群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等他们进了大殿一看，院里大殿里摆了能有几十张八仙桌，还有二十多个大桶，桶里装着美酒。一进大殿，提鼻子一闻，一股香味直刺鼻孔。这搭着大灶，把饭菜早就做好了，知道贺龙他们这时候来。贺龙笑着跟周一群说，老周啊，你心真细啊，你知道我们这时候准来吗？知道。你这个人我还不了解吗？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兔兔嘛是个病啊，这不正好及时吗？咱们都是自己人，不见外了，坐坐坐坐坐坐坐。当官的都在文庙大殿，当兵的弟兄今天也改善生活，军营里头也是谈笑风生啊。咱不说旁人，单说周一群，拉着贺龙坐到正座上，大家是频频举杯呀、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龙举杯离座，手挽着周一群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各位，想当初我与一群诸人离汉之时，仅手枪三把，过洪湖踏湘西，几经艰险是九死一生，部队拉起来被打散，打散了又拉起来，三起三落。后来一群同志骑着头黑驴返洪湖，仅仅两年多的光景，一群就和德昌朱同志杀出了一个洪湖天地。我呢，跟红四军朱同志血战湘鄂边，也创出了苏维埃。而今我们四六两军相会，精兵超万，战将千员，何愁革命不成？贺龙说到这儿，二目放光啊，接着又说，我们四军六军能有今日之胜利，无处不有烈士之鲜血呀！我提议，这第一杯酒，让我们祭奠英灵。贺龙言毕，将杯中之酒洒在地上，大家也效仿着把酒洒到地上。接着，贺龙又举起酒杯，这第二杯酒，共贺四军、六军、两军胜利会师，干干了！贺龙带头一饮而尽，其他的人把酒也都喝了。贺龙又举起第三杯酒，望着众将士说，这第三杯酒嘛，
我建议先别喝，留着我们革命胜利的时候，我与在座的各位同志是满饮此杯，如何？同意，赞成。能跟军长共同奋斗，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事情，我们肯定能胜利。周逸群呢是个文人，周逸群文采非常好，由于喝酒这一助兴，他顺口朗诵了一首诗歌，各位听听啊。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驱车远行意，受命念自忘。良弓挟乌号，名甲有金光，临难不顾生，身死魂飞扬。常为全其事，效命争战场，终为百世荣，一使令名章，垂声谢后世，气节固有常。周逸群念完之后，有的人听得明白，有的听不太明白，有的干脆就不明白，但是也是热烈鼓掌，好，做得好，说得好，一片掌声。总之这一晚上大家是尽欢而散。咱们简短结束，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在公安会师之后，在公安县城南平镇的北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很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是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红四军、红六军的联席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红四军、红六军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换句话说就是军团长，周逸群任前委书记、政治委员，柳之群任政治部主任，孙德清为参谋长。红四军按照中央指示改称为红二军，红二军团下辖红二、红六两个军，红二军的军长由贺龙兼任，政治委员朱勉之。红六军的军长姓邝，叫邝继群，政治委员是柳之群兼任。红二军下辖第四师和一个警备团，第四师的师长是王炳南，政治委员叫陈协平，参谋长向鲁兴。第四师下辖第十、十一、十二三个团，第十团的团长张一鸣，政治委员吴凤清。第十一团的团长姓谭，叫谭苏，政治委员汪一夫。第十二团团长吴虎臣，政治委员张海涛，警卫团团长贺佩清，政治委员吴协仲。红六军下辖第十六、十七两个师，第十六师的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贺。该师辖着第四十六、第四十七、第四十八三个团，第四十六团团长李琦，四十七团团长叫谭明仲，政治委员程洪喜，四十八团团长叫桂伦，政治委员叫谭抗，第十七师师长段德昌，政治委员许光达。该师辖着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第四十九团的团长刘仁载，政治委员戴文斌，第五十团团长张海清，第五十一团团长陈华山，政治委员段德福。至此，红二军团联合在一起，光人马就超过一万五千多人，枪五千多支。看来这个装备还需要增强了，人多枪少，还要附加一件事儿。中央还派了个负责人叫周小康，
让周小

0: 康任鄂西特委书记，配合贺龙和周逸群工作。总之，鄂西地区属于特别地区，必须有个总负责人，就是周小康。可这时全国的形势是蒋桂冯阎中原大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驻启阳潜江的国民党新五师东调，驻监利沙市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了彭起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以外，大多都是保安团呐、长练队呀。面对此情，贺龙和周逸群提出，趁着敌人主力撤走的这时候，利用三个月的时间，拔出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什么叫白点儿？就是红色地区还有国民党站的地方就叫白点儿。有的地方什么保安团呐、清乡队呀、等等等，这些反动势力还存在的，这也叫白点儿。不过数量很少了，应当利用这个时间拔白点儿。原来国民党正规军没撤的时候，他们有势力，有人撑腰，不好拔。现在国民党的正规部队撤走了，就打大仗去了，没工夫管他们了。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因此，把白点儿要个个都拔掉，我们整个红区就连成了一片，没有半点后顾之忧啊。在这个会上，贺龙这么一说，大多数人是举手赞成，太好了，这个主意太正确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可是也有不同的意见，这有不同意见的人，头一个就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军委巡视员，又是政治部主任的柳之群，他俩反对。他俩说什么呢？现在我们有15000多人，应当重点攻打大城市，像这个荆州啊、合适啊，这都是大城市。然后我们装备给养齐全的是直取武汉，这是中央的精神，也是湖北省委的指示。这个拔白点儿有点避重就轻了，我们不赞成。贺龙冷笑了一声，二位啊，希望你们的头脑冷静一些。是，我们现在人数10000多人，可是枪呢还不够用啊，子弹呢也不够用啊，让我们这些人拿着普通的枪支去攻打大城市难呐。广州失败什么原因？南昌起义失败什么原因？血的教训不能不吸收啊。关于中央的指示和湖北省委的指示，我打报告啊，我和一群坚持拔白点儿。这周小康一听直不了脑袋，不赞成。但是在这个地方大家都拥护贺龙，都拥护周一群，他们的号召力最强，所以柳志群也好，周小康也好，他们的意见被驳回。贺龙这个人呢，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当机立断，拔白点儿。可这件事情决定之后，展开了行动。时间不长，谁也没料到，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再次来了指示。贺龙和周逸群打开这指示，就是一封信呢，是仔细观看。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儿。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

0: 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1: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
2: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4: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4: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

0: 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钨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单皮箩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10: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火级。
6: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11: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6: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新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1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1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12: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1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12: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五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1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12: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我们物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12: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
0: 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3金3银1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17: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0: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18: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0: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0: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月中有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20: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0: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9: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0: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西称，
19: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1: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

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以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1: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4: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3: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4个半月的浮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5: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3: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6: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南亚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与阿曼旨在讨论霍尔木兹海峡新通道的会议延期。特朗普重申，伊朗战事将在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科技重塑文旅》，下一站体验是什么？
0: 国际新闻眼，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举行，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欧盟的北极雄心面临哪些挑战？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据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说，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荷台达和萨达等省发动了58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此前伊朗方面曾表示，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在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与爱尔兰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曾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停止袭击俄罗斯柴油燃料设施，称相关袭击正在导致俄罗斯柴油燃料短缺。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布拉奇岛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12号夜间火势不断蔓延，近700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了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

0: 轮的比赛中，中国 U20 女足1-3负于西班牙女足，以小组第三名的身份出线。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男单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3-1战胜东道主选手谢尔顿，生涯首次获得美网男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习主席外交时刻。
2: 9月12号到13号，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3: 过去两天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出席多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站在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具有怎样的时代意义？又将如何助力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来听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回望过去，习近平主席以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聚焦破解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掷地有声，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所长苏晓辉：
5: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来说，其实面临着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如何让金砖合作能够行稳致远，如何让这样的一个大家庭能够形成合力，这一直是金砖合作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当中国再次明确方向，习主席在重要讲话当中提出重要理念的时候，是为金砖合作各国之间的共识是再次明确方向，是为金砖合作呢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4: 应对全球性挑战，金砖行动务实有力，破解安全困局，金砖共识独具价值，捍卫国际秩序，金砖国家当仁不让，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金砖智慧不可或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认为，习近平主席讲话中“先锋”一词的使用，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构建更具韧性的互利合作关系。
6: 以先锋这个字呢来定位这个替代这个传统的权力主导这个逻辑，尊重各国呢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通过呢求同存异的共识构建，让不同国情不同制度的成员国呢都能找到合作的切入点，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这个多元化的共同发展，为这个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了稀缺的稳定性，也为呢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呢自主现代化道路呢提供了新的方案。
4: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习主席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分别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在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钱锋看来，习主席在第二阶段会议上提出的5项倡议，与在第一阶段会议上提出的4个先锋相比，完成了从宏观方向到具体领域的聚焦。
6: 5个倡议呢， 在聚焦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这个具体赛道。

0: 这一转变呢，传递出金砖合作正从凝聚共识转向了务实行动，推动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培育了金砖一体化大市场，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开源普惠倡议呢放在首位，也是体现了这个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共享这个开放态度，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有利于打破呢少数西方国家呢对这个高端 AI 技术的垄断壁垒，让全球南方呢共享这个通用技术底座，也直接缩小了南北之间的数字鸿沟。
1: 20年风雨携行，中国始终是金砖合作的塑造者和笃行者。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本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郑重宣布，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北京师范大学金砖国家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磊：
2: 我们可以看出啊，中国在金砖国家合作过程中一直发挥着积极引领的作用。中国对于金砖合作的态度是认真的，中国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立场是坚定的，中国愿意携手金砖国家，从而促进全球南方实现共同发展、联合自强的意愿也是强烈的。我相信啊，在金砖国家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将会打造一个更加光明、更加有扎实合作成果支撑的美好未来。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4号凌晨消息，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数声爆炸巨响，截至目前爆炸性质尚未明确，官方未发表相关声明。
14: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眼下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不过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声明称，此举旨在为建设性对话创造适宜条件，推动达成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可持续共识，并回应地区各国人民对合作与和平的期待。
1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阿曼举行的会议将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内一条新的海上通道，届时伊朗将向与会国家介绍伊朗与阿曼达成的相关协议的细节以及新通道路线图。
14: 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重开海峡的前提是美国重新履行其在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做出的承诺。
13: 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对于缓解当前海峡通行受阻的状况又能够发挥多大程度上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种努力当然是积极的，但是只 只要美国的军事压力存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的顺畅通行就很难实现。
6: 伊朗与阿曼的磋商呢，实际上是围绕建立一个所谓的分阶段海峡恢复通航框架来展开的。那近期双方共同商定临时通航走廊，配套两国海岸警卫队的协调机制，中期呢还要联合清除海峡水雷，就信息交换、交通管理和航行安全服务来保持协调，远期则涉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和永久通航走廊的谈判。当前的谈判成果呢，对于缓解海峡通行受阻的作用呢，我想还是需要分成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呢，这是美伊开战以来沿岸国首次以制度化方式来尝试恢复海峡管理秩序。那另外一方面，伊朗也明确表态，只要美国封锁继续，那么航行安全就难以得到保障。这说明伊朗和阿曼的框架呢，实际上解决的是技术层面的通航安排，但并不解决安全层面的根本矛盾，也就是美国封锁与伊朗反封锁的军事对峙不降温，那么任何走廊协议都难以真正的落地。当前伊朗所做的一系列政策，那包括设立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禁区，实际上伊朗是通过将海峡管理制度化，要求各方在美伊之间选边站队，要么跟随美国的单边制裁政策，但会遭到伊朗的强力反制，要么按照伊朗的要求走指定航线，但是呢有可能会被美国判定为违反美方制裁。所以当下美伊之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还在进一步激化，海峡想要恢复到稳定可操作的有序通航状态，其实还有较远的距离。
1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接受采访时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特朗普9号就曾表示，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4: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17: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18: 断头今日意如何？
17: 创业艰难百战多。
19: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7: 现在所在的池江。
20: 你好，外卖。
2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3: 你这就不错了。
0: 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0: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2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1: 妈，帮我拿瓶饮料。
2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这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 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6: 不忘初心为本，
1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7: 弯路是什么呀？
1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7: 那读书还能干嘛？
1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9: 读书破万卷，
20: 人学
19: 知道，有神
20: 不学。
2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2: 你喜欢读书吗？
2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2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6: 来，坐我后面。
2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6: 嗨，你们好。
2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1: 啊。
33: 电费翻倍的加，
34: 每年的家电
35: 费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3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6: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37: 电
36: 费
37: 超
36: 的家
37: 电
36: 费消耗着大量。
3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18: 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9: 一张古老神秘的中国航海图是如何在数百年前远渡重洋出现在英国牛津大学的？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6集《神秘海图》。

0: 2008年，一幅罕见的中国地图在牛津大学图书馆被揭开尘封已久的面纱。记录显示，这幅地图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图书馆浩瀚的文献中长达几个世纪之久。无论是汉学家还是制图专家，都未曾见过这样一幅地图。由于地图上的文字、航路和地貌等蕴含着丰富的信息，所以其背后的价值难以估计。但是由于它偏离了中国古代的制图传统，所以有专家宣称这幅地图是伪造之物，甚至就此引发了一场真伪之辩。而关于这幅神秘中国地图的绘制人也成了一个未解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各种激烈的争论。那么究竟是谁在何时绘制了这样一幅地图？他为何流落他乡而长久被人忽视和遗忘？这幅神秘海图的出现又能将我们带回到一个怎样的东方大航海时代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六集《神秘海图》。
1: 2008年2月的一天清晨，身在英国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明，突然他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谁发来的呢？是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东方部的主任何大伟发来的。何大伟在短信中让卜正明赶紧到图书馆来一趟。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啊，说何大伟他在伯德利图书馆是管中国藏书的，在大清早发来这样一条短信让我去一趟，一定是他有了重要的发现了。卜正明不敢怠慢，立刻起身前往图书馆。果不其然呢，到了图书馆以后，何大伟带领着他来到了图书馆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卜正明发现一条长桌上放着一幅已经发黄的地图。这幅地图上写满了中国文字。凭着卜正明他的职业的敏感性，他意识到这幅地图一定是来自中国。再仔细一看呢，这幅地图与他以往所见到的所有地图都不一样，有非常明显的特点。这些特点包括：第一，这幅地图啊，它不是用黑色线条绘制出来的，而是采用了中国画的绘画方式来绘制的。比如说，地图上有绿水青山，有彩蝶飞舞，有褐色的山峦，还有蓝色的海洋，这个与以往都不一样。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幅地图它是手绘的，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的地图都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地图大多数都是印刷的，而这一幅地图是手绘的，可以肯定它是一件孤本。第三个特点，这幅地图是超乎寻常的大，图幅很大，它长160厘米，宽96.5厘米。绘图的人可能当时没有找到这么大的纸张，

0: 而是用两张纸啊，通过剪裁拼接起来的。第四个特点，这幅地图啊，既会有陆地，也会有海洋，并且标有很多的航线。可以把它称作地图，也可以把它称作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么多的特点，卜正明立刻就意识到啊，这幅地图它的价值了。于是接下来呢，他就询问何大伟，这幅地图从哪里来的呀？何大伟告诉他说，这幅地图啊，是350年以前有一位叫约翰·塞尔登的人捐赠给图书馆的。当时捐赠的时候啊，是跟一批书一起捐赠的。到了图书馆以后呢，就尘封在地下室里没有动，直到最近在整理图书的时候才发现了这幅地图。卜正明啊，就将这幅地图命名为塞尔登的中国地图。我在这里呢，把这幅地图称作是中国地图。在波德利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中国地图，这样一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紧接着，英国、美国等等这些国家的学者们开始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并展开讨论，举行了很多次讨论会，甚至卜正明呢还完成了他的一本专著，专门研究这幅地图。这本书的名字叫《塞尔登的中国地图》，副标题《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那么发现地图的消息啊，也自然而然的很快传到了中国。最晚在2011年，我们中国的学者也展开了对这幅地图的研究。
1: 这幅神秘的中国地图是如何远渡重洋到达英国的？世人又将如何对它进行解读？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0: 在学者卜正明看来，这幅中国地图不同于任何一幅古代亚洲地图，因为它以一片海洋为中心，把陆地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同时，图上陆地、山脉、植物均以不同的颜色标出，城市和港口用黑点注明，并在旁边以带圆圈的汉字标识名称，用笔直的线条连接各个港口。即便是今天的人们，也可以毫不陌生地读懂地图。那么，这样一幅古老而清晰的中国地图，究竟是在何时所绘？它又是怎样远渡重洋到达英国的呢？
1: 中外学者对这幅地图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问题是很多的，但是其中令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我们今天最想知道的问题，有四个。第一个问题，这幅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它绘制于什么时候啊？是哪个年代的？第三个问题，这幅地图是由谁来绘制的？也就是说，它的作者是谁？第四个问题，在这幅中国地图上究竟包含着哪些海洋文化信息？关于这些问题啊，我自己有一些个人的思考，在这里啊，我把这些问题一一的做以陈述。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是如何来到英国的？根据卜正明的研究，17世纪初叶啊，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为了香料贸易，在爪哇岛的万丹，也就是现在的印度尼西亚的万丹省，建立了商馆。大约在1609年，有一位中国的商人把自己的一批货物卖给了商

0: 工作人员。在这批货物中，就包括了这幅中国地图。这位商馆的工作人员就将这幅地图就带往了英国，不久就卖给了一个叫约翰·塞尔登的人。这样，这幅地图就来到了英国。那么塞尔登是什么人呢？塞尔登是英国的一位法学家，他出生于1584年，死于1654年，一生活了70岁。这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啊，对海洋非常感兴趣，研究学习海洋法。到了中年的时候啊，他完成了他的专著，叫《海洋封闭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他的后半生，他着力收藏那些与海洋有关的一切资料。所以当他看到这幅绘有大量的海域并且标有航线的中国地图的时候，毫不犹豫的就把它买下了。到了1653年的6月，69岁的塞尔登呢，感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他就立了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就把自己所有的学术遗产和自己的书籍，包括着这幅中国地图，还有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罗盘，一起赠送给了牛津大学。他在遗嘱中说，我要把这幅非常精美的中国地图和一个来自于中国的航海用的罗盘要赠送给牛津大学的校长、教授还有学生们。1654年，塞尔登就去世了。他去世以后啊，有关部门根据他的遗嘱，就把他的学术遗产还有书籍，包括这幅地图，全部交给了牛津大学的伯德利图书馆。但是伯德利图书馆接受了这批图书和地图之后啊，并没有立即展开利用，而是封存到地下室里了。这一封存就是350年啊，直到何大伟、卜正明他们发现了这幅地图为止。这就是这幅地图来到英国的来龙去脉。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这幅地图是什么时候绘制的？从地图来到英国的过程来看，这幅地图一定是绘制于明代，这个毫无疑问。但是明代有270年呢，究竟绘制于哪个时间段呢？关于这一点，在国内外的学术界就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世纪的末年，17世纪的初年，也有人认为这幅地图啊绘制于1610年到1644年之间，也有学者认为这幅地图就是绘制于1624年。当然，这样一些说法、一些观点啊，都没有真凭实据，都是间接的推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它的根据是什么呢？它的根据是地图上的标记。所以他的证据啊是比较确切的，我个人也倾向于这种观点。那么他根据是什么标记呢？我们看地图，在这幅图的中间的右侧会有一个岛屿，对照着现代地图啊，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岛屿就是特尔纳特岛，属于现在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在这个岛屿的上面标有三组汉字，这三组汉字分别是万老高、红毛柱、化人柱。那么这三组汉字它隐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红毛柱。红毛 是明代中国人对荷兰人的称呼。所谓红毛柱，就是荷兰人居住于此的意思，就是荷兰人住在这个地方。华人，他是当时中国人对西班牙人的称呼，华人柱就是西班牙人居住在此的意思。而万老高呢，就是当时中国人对特尔纳特岛的称呼。关于这个称呼啊，我们在张燮的东西洋考当中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绘图者在绘制这幅地图的时候啊，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考察一下了，什么时间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同时居住在万老高岛上呢？通过我们认真的梳理典籍，我们找到了记载。在160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就攻占了万老高岛，而到了1607年，荷兰人呢在万老高岛上又建立了要塞。也就是说，从1607年之后，在万老高岛上同时出现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根据这样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判断这幅地图绘制的上限一定是1607年，而它的下限呢，根据卜仲明的研究啊，这幅地图到达英国人手里的时间是1609年。这样1609年就成为这张地图的下限。因此人们得出结论了，这幅地图绘制于1607年到1609年之间。至于在这3年中绘制于哪一年，我们现在无法确定。
1: 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神秘的中国地图？通过这幅地图，我们又能挖掘出哪些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呢？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从八仙过海到妈祖崇拜，从慈销海外到名香天下，中国人向海而生，破浪前行。在逐梦大海的进程中，中国古人究竟有哪些伟大成就？又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海上传奇？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走进百家讲坛，精彩讲述海上传奇下部，期待您的关注。自从这幅神秘的中国地图被发现以来，学术界就对这幅地图绘制者的身份之谜展开了众多激烈的争论，然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究竟是谁绘制了这样一幅神秘航海图？它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如何波诡云谲的大时代？通过这幅海图，我们又能挖掘出哪些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呢？
0: 第三个问题，我们说这幅地图究竟是由谁来绘制的，就是它的作者是谁。从地图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绘制这幅图的人一定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海洋知识，而且对东南亚一带的这个地理环境啊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绘图的人究竟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学术界展开了一系列的争论。在这里我把大家争论的观点啊做一个梳理。大致上有这么3个绘图者。第一个是郑芝龙。有人认为这幅地图是郑芝龙绘制的， 郑芝龙啊，他是郑。

0: 的父亲，他是泉州府南安县人，早年他跟随常驻日本的海商兼海盗李旦啊追随他，后来李旦死了之后啊，郑芝龙发迹了，成为闽海一带最具实力的海盗之王。他最盛的时候啊，他手底下的船达1000多艘。到了崇祯元年，也就是公元1628年，他受到了明朝政府的招抚。招抚是招抚了，但是郑芝龙呢，从来不拿明朝政府的这个军饷，也不听明朝政府的指令，他只是利用明朝政府的威望来消灭其他的海盗。这就使得郑芝龙啊，在海上的势力是越来越大，控制了若干条航线，其中也包括中国地图上所标出来的一些航线。而郑芝龙还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喜欢绘制航海图和收集航海图。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有些学者认为这幅中国地图一定是郑芝龙绘制的，所以有人就建议把这幅中国地图叫做郑芝龙航海图。这是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这幅中国地图是由李旦绘制的。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李旦，他是比郑芝龙更早的一个海盗兼海商，他也是泉州人，他的活动范围也很大，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包括日本一带，还包括东南亚一带，尤其是对菲律宾群岛和吕宋岛这一带啊非常熟悉。而这幅中国地图呢，在绘制这一带的时候啊，也非常准确和详细，由此人们联想到这幅中国地图有可能就是李旦绘制的。而第三种观点认为啊，这幅地图是由福建的商人绘制的。当时从中国沿海一直到东南亚一带，甚至到印度洋，福建的商人呐、来来往往的很多，出于航海的需要，那么这些福建人可能绘制了这幅地图。以上这三种观点啊，仿佛是都很有道理，但是呢，都是间接的推断，而没有真凭实据。至于这幅地图的真正的作者是谁，现在依然处于一个各说各有理的状态。也许会有一天，我们看到了更加确实的史料，才能解开这张中国地图的作者之谜。这是我们说的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这幅中国地图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海洋文化信息？这幅地图既然也可以把它叫做一幅航海图，那么它的上面就一定包含了很多的海洋信息。实际上我们在观察这幅地图的时候啊，也确实感到它的海洋信息非常丰富。那么在这些海洋文化信息中，最引人关注的其实还是下列三条海洋文化信息。这第一条信息是南海处于中国地图的中心位置，也就是说这幅中国地图啊，把南海划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这是作者传达给我们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海洋文化信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历来有这样的观念，我们中华帝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观念根深蒂固啊，所以在明代的地图上，世界地图上，我们中国的大陆部分始终是处在地图的中心位置的。这幅中国地图虽然不是一幅世界地图，但是它也是一幅包含了大半个亚洲的地图啊，上面有广阔的中国大陆，还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岛屿，比如说苏门答腊岛、 中南半岛，啊，还有这个爪哇岛等等，在这幅地图上，绘图者并没有按照传统的这种观念来绘制，而是把中国的南海绘在了整个地图的中心位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有人会说了，既然这幅图也可以叫做航海图，它理所应当应该把海洋绘到中心的位置啊，所以就把南海放到了一个中心的位置上。但是我个人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看待的话，当时我们中国已经开辟了从中国的南海到达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若干航线，尤其是印度洋，我们中国人的船只啊来来往往非常多，这个海域对我们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按照航海图来绘制的话，印度洋应该出现在地图上的重要位置上，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标注印度洋的时候，只是标注了印度半岛的西南侧的古里国，到达波斯湾，到达阿拉伯半岛的航线，用文字说出了这个航线，并没有绘制印度洋的图示，更别说把它放在地图的核心位置了。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进一步观察这幅地图，我们会发现更加令人感到惊诧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幅中国地图啊，在南北方向上画一条纵向的中心线，就相当于现在的经线，我们再画一条东西的中心线，相当于现代地图的纬度线，那么这两条线的相交点一定是这幅地图的中心点。那么这个中心点会落在什么地方呢？我首先在地图上要找的地方就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北京啊。可是我发现北京并没有处在这个中心点上，那么这个中心位置落到什么地方了呢？我们仔细一观察，是落在了一个群岛之上，再具体的说，是在群岛的南端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屿作者特意的用红颜色把它标红，就是想把这个中心点突出出来。那么这个群岛究竟是哪个群岛呢？我们看地图上它标出来了，叫做万里石塘。根据典籍史料的记载，万里石塘就是我国南海的西沙群岛。它标注的这个红颜色的岛屿也是整幅地图上唯一一个用红颜色画出的岛屿，虽然没有标出名字，但是我们比对着现代地图会发现，这个岛屿是西沙群岛最南端的中建岛。也就是说，这幅图的作者把西沙群岛的中建岛放到了整个地图的核心位置上，并且用红色突出出来。绘图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精心的设计。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啊，史学界并没有给出答案。我认为啊，绘图的这个人是一个常年奔波于海上的人，在长期的海上实践中，他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他对海洋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所以他才能够突破过去传统的观念。在绘图者的心目中，南海更加重要，因为它是我们中国人迈向深海大洋的不可逾越的一个区域。 我们要组